我说你这个棋怎么这么臭啊？这眼看着好棋就摆在这儿，你飞什么象啊？这臭棋乱飞象的，这炮不是在这儿呢吗？炮子，打象将军吃他的马呀！他要敢踩你，你就用一个炮换他俩马，这够多便宜呀！嗯，炮子。哎呀，他这一只嘴不要紧，白脸先生一看，哟，恍然大悟，可不是吗？哎呀，这么好的棋，我怎么没有看见呢？他赶紧放下了象，拿起炮来就打了过去，不但白吃了一个象，还将上那边的军了。只要一歪将啊，这马就又丢了。当时就给红脸先生来了个措手不及呀！哎呀，这个炮打的可真厉害，这边将着军，那边打着马，歪将落势都得丢马呀。红脸的先生没别的办法了，只好狠狠的瞪了胡大海一眼。哎呀，我这认可丢马，往下落势吧。虽然他是连环马，可也不敢动炮。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的车在那儿看着呢，你要一踩炮，人家的车就吃你的马，这叫一炮换双马呀。这下不要紧，红脸先生的骑士当时就减了一半，气得他直摇脑袋呀。你说这多可恨呢、啊！可是胡大海不管那套啊，你爱生气不生气，我还是看我的。他还美滋滋的接茬往下看呢、啊，那红脸先生。

只要你对了车，他这盘棋呀、啊、就算完了。胡大海这回再一说话呀，红莲先生可就不让了，他哗啦一下子把棋子往旁边一推，看着胡大海狠狠地说了一声：“你是驴呀、啊！”您想啊，就凭胡大海那脾气，他哪听得下这个呀？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哎，你说谁呢你呀、啊？刚才你瞪了我一眼，我就没搭理你。这回你又张嘴骂街，说我是驴，我能饶得了你吗？嗯，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老胡可不吃这个亏。说到这儿，胡大海提高了嗓门喊：“你说我是驴，哼，那你是狗。”红脸因为自己占着理呀、啊，也不饶人：“你就是驴，你是狗，你是驴，你是狗。我说你是驴，你就是驴；我说你是狗，你就是狗。我们这儿就是这个规矩，只要你张嘴支旗，你就是驴。”胡大海说了：“哼，我看棋就得说话，谁不让支嘴，谁就是狗。”那位先生一听啊，他胡搅蛮缠，哎，就更急了：“好小子，你敢在我这儿撒威卖狂啊？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我们广泰庄连三岁的顽童、五岁的花姐全算上，没有一个好惹的。”胡大海说了：“不好惹，你能把二爷怎么样啊？不怪你自己的棋臭，还反过来说我。你有本事跟二爷下盘棋。”“切，你少废话，我不跟你这个驴来。”“哼，我还不跟你这个狗来呢。”二人是越说越僵啊，老胡攥着拳头瞪着眼。

就要往前冲。那红脸的先生也不示弱，抄起棋盘冲着胡大海就冲过来了。黑小子，要讲打架你可算来着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从小不爱别的，就爱打架。提起打架来，我高兴的就跟小孩过年一样。你就过来吧，我要打不死你，就算你活得结实。这胡大海一听，哎呀，行啊，对了，不把你打趴下，我就不姓胡。白脸先生赶紧上前劝架呀。胡大海和红脸先生啊，吵得更凶了，俩人大喊大叫，揪到一处。这时候就听见一声断喝：“住手！”朱元璋急步走上来，上前分开二人，问明情况后，对着胡大海说道：“二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明明人家门口写着牌子，观其墨语，知其是驴。你头一回多了嘴，人家没言语，怎么二回又多嘴呢？不管你怎么横，也得讲点理呀。再者说，咱们到这儿是请贤来了，怎么还能跟人家乡亲打架呢？”胡大海瞪了朱元璋一眼：“谁不讲理了？一出门我就得装哑巴受窝囊气，头一天挨了个窝心炮，第二天叫那个老苍头差点没顶我一溜跟头，因为你不让我说话，我就咬着牙咽下去了。今儿个还不让言语，这不得把我憋死吗？这接二连三的，我可受不了。明明是他棋招不高，他还不承认。我支了不齐，他就没完没了的骂我是驴，这不叫欺负人吗？今天呢，谁说也不行。”朱元璋说道：“二哥，不要多说了，有什么回去再讲。”这朱元璋费了好大劲儿啊，好不容易才把胡大海的火给压下去了。回头一看，那位白脸的先生也拉着那红脸的先生坐下了。朱元璋又赶紧上前劝解呀：“这位先生，您也别生气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怨您，也不怨他，全怨我呀。这个事儿怎么说怨我呢？嗨，因为啊，我二哥这个人大字不识，门口写的那个牌子他不认得，进门的时候我也没告诉他，我如果告诉他，这本地有这个规矩，只许观棋不许知棋，哎，也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了。您高高手啊，我们不就过去了吗？”朱元璋一边跟先生说话，一边召唤伙计：“来呀，伙计，你把这二位的茶水点心都换一换，今天这两位先生的茶钱我厚了。”哎，这伙计答应一声，忙给更换茶点。朱元璋还一个劲儿的说：“好的呀。”常言说，人寿一句话，佛寿一炷香，树的好吃，横的难咽呢。让朱元璋这么一说，红脸的先生啊，这火可就消了一半了。他把棋盘往桌上一放，上下仔细的打量了朱元璋一番。虽说朱元璋没有冠袍带履啊，穿戴的那是一身便服，也显出仪表非凡，相貌堂堂。见人家如此谦逊，有道是举拳难打笑脸人呢。这红脸先生笑了笑：“哎呀，这位壮士，您别说了，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本村的人都知道我心直口快。刚才那位呢，一支招我就火了，啊，是我先说人家的，才惹得人家又说我。得了，既然你们是一块来的，您又出了头，这事儿啊就算完了。咱们呢，这叫不打不成交。快坐下，您要是会下棋的话。”

0: 咱们二位就下一盘。朱元璋摇摇头笑着说，我可不会下棋呀、啊、咱们就坐在一块儿喝杯茶吧。伙计又给拿了几盘点心来，朱元璋问道，二位兄台贵姓啊？白脸的说姓王，红脸的说姓李。朱元璋给姓李的先生斟满了一杯茶，李先生，这算我们弟兄给你赔礼了。两个山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总能会到一块儿，您就赏个脸吧。那李先生啊，有点不好意思的把茶接过来，冲着胡大海点了点头，又给朱元璋斟了杯茶递过去。我说这位壮士，听您说话的口音不像是我们本地人呢、啊、您大概是远来的吧？朱元璋一笑，我们是从徐州来的。哦，那么您贵姓啊？
1: 不敢当贵字，
0: 见姓朱。
1: 姓朱啊？
0: 哎，那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可知道？
1: 先生请讲。
0: 就是襄阳起兵的西吴贤王朱元璋啊。朱元璋脸一红，
1: 哎，不才就是在下。
0: 这位李先生闻听大吃一惊啊，哎呀，闹了半天您就是西吴贤王啊，失敬失敬了。李先生赶紧上前跪倒，哎呀，贤王啊，刚才之事万望贤王宽恕，跟我吵架的那位莫非是二王兄胡大海？
2: 胡大海在边上，对了，没错，就是我。
0: 李先生又说了一句话，那么莫非二位是来找徐达的不成？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果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过种植牙的经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牙种完了之后，到底是不是一劳永逸呢？如何来进行一个维护？如果说您有意向要做种植牙，那么应该注意哪些呢？是不是所有的老铁们都适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牙的那些事儿。那为此呢，慧宇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啊，我们的王胜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你好。
4: 说到这种植牙，现在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偏多一些呢？
5: 现在的种植牙年龄段一般偏中年，
4: 中年人比较多是吧？
5: 中青年多一些。
4: 也就是说，其实原来我们就认为可能种牙呀，或者这个镶牙都是老年群体的事儿，但是现在是中青年人。
5: 对，
4: 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不同的这个想法来选择种植牙的。那在您了解的这个范畴之内，什么样的中青年人他会选择种植牙呢？
5: 我了解的范围内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中青年人。
4: 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行。
5: 对，
4: 所以他这个对价位他
5: 是
4: 有一定
5: 的
4: 对比较前卫的人士哈。最重要的是他可能这个价也不便宜，是不是？
5: 对，
4: 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向王主任了解了一下种植牙的相关价格。据我了解到的，就是一般都得是7000多以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最低的标准了，最高的呢？
5: 最高的每一颗牙大概是20000块钱左右。
4: 每一颗牙20000块钱左右，没点银子还真做不了，是不是？好，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做的性价比要好，花少钱办实事儿哈。这个怎么的功课，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是不是所有的

0: 人都能种植牙呢？就只要有缺生牙，任何人就都可以种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先问问王主任吧。
1: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综合性要求的，就是一般正常的人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些都控制在一定的值范围之内，那么他就是可以做种植牙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年满18周岁之后才可以做种植牙。
0: 这个年龄的限制是为什么呢？非得满18周岁？也就是你在给人做这个种植牙的时候，还看看人家的身份证吗？
1: 不是要看身份证，是这样的，18周岁呢，标志着成年，那么人体的各项机能啊，都趋于一个成熟的稳定的状态。如果是18周岁之下呢，那么这个人是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些比如说成骨细胞啊什么的，这些还没有趋于稳定。当这些成骨细胞都趋于稳定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种植牙也是相对于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成骨细胞稳定了，那么种植牙呢是种在我们的牙槽骨里，牙槽骨呢也稳定了，这样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效果。
0: 最低的年龄段18周岁，你首先牙槽骨得是稳定的。其实我们说除了最低的这个年龄限制，其实对于高年龄的话，它不光是年龄的一个问题，它可能还是跟牙槽骨有关。一般这个多高的年龄您就不建议做这方面的种植牙了呢？或者说它的牙槽骨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1: 这个呢对高年龄呢没有一个界限，比如说我的一个最高年龄的一个患者是85岁，也种了一些种植牙。
0: 85岁的也有种植牙的。
1: 对，也有种植牙的。就是他这位患者呢，他的整个身体机能特别特别的健康。并且是到医院做了综合性检查，每一项指标都趋于正常值。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失牙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选择种植牙。种植牙其实没有年龄限制。除了这个十八周岁以上的这个事儿，没有年龄限制。只要身体健康，各项机能指标都健康，那么就可以做种植牙。
0: 刚才您说了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可能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我们要进行考量了。
1: 对，
0: 包括这个血液的血象的一些指标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这个牙槽骨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是靠我们的这个经验观看，还是靠这个手诊，还是靠什么测试这个人的牙槽骨，还是看他的像我们像测骨密度一样呢？
1: 是这样。我们在每次做种植牙之前呢，都要为患者拍一个我们专业的口腔的 CBCT。这个 CBCT 呢，它能显示出患者的骨高度、骨宽度，还有他的骨密度。那通过这个 CBCT 就可以完全的知道这个患者整个这个骨质啊、骨量啊这个程度。那么它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虽然我们为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们多数情况下是用它来判断。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几项指标判断了到底能不能做这个种植牙，并非所有的人说我有钱，这个我就可以种。这也不是绝对的，是这样吧？
1: 对，是这样。
0: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即便说我们经济条件允许了，你要做种植牙，它也是有一个区间的范围可以选的。我们如何来选呢？为什么从7000到20000这样的一个不等？他们到底差在哪儿呢？我们肯定是想少花钱多办事儿，是吧？你的患者都是这样吧？不会说投那么大，我就拿钱去怎么都行，肯定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一定要花最少的钱，然后这个镶最好的牙。
1: 对，
0: 那怎么样来选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我们替大家伙要问了哈，这个7000到20000多这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怎么来划分的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选呢？
1: 它是这样，7000到20000呢，它是种植体和牙冠加起来整个的费用是这些。你比如说，种植体是分品牌和分系统的。那每个种植体的材质，主要的承载的种植体这个材质是纯钛做的。那么纯钛做的呢，在纯钛的表面它有一层涂层。它这个涂层我们叫做表面处理。这个表面处理越好，跟你骨头结合的就越多。跟你骨头结合面积越多，那么它就越贵。
0: 纯钛的，这是一种材质。
1: 对，纯钛是一种材质，但是在这个纯钛材质表面，它有一层表面处理。 这个表面处理越好，它自然这个种植体它就越贵。
0: 这个纯钛表面还要处理，怎么个处理法呢？
1: 其实纯钛是一种金属。
0: 嗯。
1: 这个金属呢，我们就是在种植体成型的时候啊，它会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形态，比如说车出一个形态。
0: 哦。
1: 这个形态是圆柱形的，是一个根形的。这个车完了之后呢，它这个纯钛表面它是光滑的。那么人的成骨细胞是不能附着在光滑的纯钛的表面的。那这个表面呢，那想让成骨细胞完全附着在种植体表面，跟骨形成一个骨结合的话，那么就需要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表面处理。
0: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它其实也是有费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它的成本就提高了。
1: 这个，对，这个处理的过程它是有费用的。
0: 哦，
1: 还有就是每一种系统的种植体它的表面处理它都有每一个系统的特点。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哈，我们这个要理解，这是一个纯钛的，钛和金，它俩是一回事吗？
1: 嗯，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另外，我们说，越高的这个价格，可能是越和我们的骨质、我们的牙的这个它的材质是越相近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嗯，不是，是越高的材质和你牙槽骨的融合性就越高。
0: 这个融合性和刚才我说的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对，这个融合性是这样，就是种植体植入到牙槽骨之后，它需要和你骨头之间形成一个骨结合。
0: 嗯。
1: 那这个骨结合的速度快和慢，直接决定了种植体以后能在你骨头里存留多久。
0: 哦，那这个能存多久呢？这是接下来会要问的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说种植牙呀，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吧？
1: 嗯。
0: 不是说我。你刚才说了，这个你的患者当中可能青年人居多。
1: 嗯。
0: 青年人也就是三四十岁啊，四十来岁啊。
1: 嗯。
0: 那我能戴个几十年吗？五六十年吗？就戴到这个老就完事儿了呗。
1: 对。
0: 是这样吗？
1: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0: 啊。
1: 就是。
0: 我花一次钱，我就一直戴着呗。
1: 啊，是这样。
0: 啊。
1: 嗯，如果啊，在种植牙成功，种植手术做成功了之后，就是牙冠修复完成之后，他的口腔水平和身体机能水平都能维持在都能维持在当时做好修复的那个状态。
0: 嗯。
1: 上上下下差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你的口腔里边本身没有牙周病，你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牙周炎，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如果能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种植牙就可以一直用。我们知道最长的一个种植牙是为人类服务了44年。然后最终因为这个人去世了，这个种植牙就停止了为这个人的服务。这个人他就保护这个口腔卫生保护得非常好。
0: 所以这个种植牙它能够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和你陪伴多久，要看你怎么呵护它。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是种植之后的养护。
0: 哦，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所接手的这些种植牙的患者，那么和这个患者之间他们相伴的最短的时间以及最长的时间，您所了解到的是多少呢？
1: 最长的时间我见过的是2000年。
0: 帝国整空播了。2000年到现在是吗？
1: 不是。
0: 嗯，
1: 应该是九几年的患者。
0: 九几年的患者。
1: 嗯，
0: 现在就是比较长的吧。
1: 对对对，
0: 九
1: 几
0: 年
1: 中的患者，
0: 零几年
1: 还在做，
0: 30年
1: 还在用，
0: 是吧？30年。
1: 嗯，
0: 就是他呵护得很好。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呵护好，是你给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还是说他也自觉的这个是履行了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1: 他自己本身他就很注意口腔问题。
0: 嗯，
1: 因为说实在就是说能做种植牙的这个群体，他们都很爱护自己的健康，并且是很注重自己的口腔健康。所以说呢，他们很注重保持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环境。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群体呢，他们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牙，比如说不用他吃特别硬的东西。嗯。比如说不用他起什么瓶盖。
0: 哦，还得起瓶盖。嗯，这人
1: 有好多人都
0: 是白做了种植牙吗？
1: 有好多人都是用这个牙，
0: 真是不差钱儿哈。
1: 对，有好多人都是这样。
0: 啊，你这个种植牙是用来起瓶盖的，怎么想的呢？就是我们说自己的牙，有的时候你都不能这么对待。有起子你是干嘛不用呢？然后用了这个种植牙去起之后，后果就是再去找您呗。
1: 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哈，就这种有反复的去修复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但是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1: 对，主要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0: 刚才慧宇发了一个朋友圈哈，大家在朋友圈里面不断的留言，老铁们，你们可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快手直播哈，我们就可以统一来。

0: 回复，有人问了说这个价格，刚才会有也说了说这个价格呢是7000到2万都不等，那看你做哪一种。那么7000的这个大家很好奇，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做什么样的是7000一颗呢？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做一颗种植牙，很简单的吗？
1: 它是这样，就是做一颗种植体加上上面一颗全瓷的牙冠，这两个加起来的费用是7000多。
0: 哦，
1: 是这样，
0: 一个种植体加上一个牙冠，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了，是吧？
1: 还有一些什么辅助的检查，这些不算，
0: 都不算了。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了。
1: 对，这是最基本的。
0: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有的人可能像您说了，牙槽骨本身它的骨流量它就不适合，可能还需要这个骨流量的一个补充，对吧？
1: 骨量的一个增量。
0: 对，那这个骨量的增量的费用是怎么收的呢？
1: 它骨增量呢，它分几种。你比如说少量的骨缺损，少量的骨缺损呢，那我们只需要给它增加一些骨粉，增加一些骨粉和骨膜，这个就够了，大概是1000多块钱，我们是不收费的。然后呢，如果骨缺失特别特别多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做一些骨劈开呀，上颌窦的提升啊，包括自体骨的移植啊，这些的费用呢，那就是当时看他需要做什么，然后再到时候直接就跟他说这每项手术费是多少钱。但是呢，最多最多的一项手术费大概也就是10000多块钱吧，就是骨增量的手术。
0: 骨增量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这一部分，
1: 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部分。
0: 所以您说到的2万左右的这个价格里面，其实有含有这个是吗？
1: 不是含，
0: 这还不含。
1: 对，不是含。
0: 那也就在2万之上，再需要骨增量的话，大概得需要3万多块钱一颗。
1: 是这样，就是这个种植的价格呢，其实不能单单用价值来衡量，价钱来衡量。
0: 我们还不能用钱来衡量。
1: 对，不是用钱来衡量这个事儿。
0: 那我们得用什么来衡量呢？
1: 就是怎么选择适合你的种植体呢？是你要来拍一个正常的 CBCT，如果正常骨量和骨质都没问题的话，不至于一定要选择那么贵的种植体。
0: 所以老铁们，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哈，就是你要想以后种植牙少花钱，你现在得补好钙。有没有道理啊？
1: 是这样。
0: 是这样吗？
1: 对，不是，是以后如果要是想种植牙少花钱，你现在就要保持好自己的口腔卫生。
0: 哦，口腔卫生。
1: 不让自己的预防性的治疗这个口腔里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牙周炎，你比如说牙的龋病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炎，根尖炎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骨的吸收，根尖骨吸收了之后，那么你如果把它拔掉的时候再想做种植牙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做骨增量。
0: 原来是这样，那你再好好保护一下，可能这个牙也不会掉，那就不用种植了。
1: 对，是。所以现在呢，就是预防大于治病。
0: 对，防大于治。
1: 我们提倡是每个人每个健康的人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内去做一次口腔检查。能做治疗的尽量为他做一些治疗。
0: 太重要了，
1: 能保持好，能保持好口里的每一颗牙。我们尽量要保证它的存留。
0: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叫我们将来的目标就是80/20。
1: 对，
0: 80岁的时候有20颗牙，这不是说加上种植牙的数啊，是自己的牙20颗。
1: 对。
0: 但是有现在多少人能做到呢？哈，作为妈妈，作为我们这个家长，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这个口腔的卫生，口腔的一个内环境的保护更为重要了，是这样吧？
1: 是
0: 主任，
1: 是这样。
0: 那我们其实有人说防大于治，这个防就应该从小开始防，比如说刷牙、漱口，这个饮食的结构，你都应该对我们的这个自己以及家人进行一个呵护，不然的话，将来咱不说别的哈，疼咱先不说，你银子就要准备好，一颗2-3万，我觉得这要是满口都镶个牙的话，那可真是赶上金牙了哈，可能比金牙还要贵，是吧？所以，惠养生，惠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了钛合金，这是一种材质。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之外，主任说还有一种材质比较新的，还比较贵的。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材质呢？
1: 现在呢，新出了一个材质是钛锆合金。
0: 钛锆。
1: 对。
0: 哦。
1: 锆呢是一种非金属性材料。
0: 连金属都不是，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非金属性材料，但是它非常坚硬。它烧制之后非常坚硬，这是一个钛和锆放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是这样的。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种植牙的材质是一方面，但是呢，它最大的价值呢是在于给它做手术的这个术者，技术是一方面，就是我们
0: 技术成本也非常高。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呢不要是因为看这个植体有多少钱。我们要看呢这个种植之后它的远期效果，那么什么样的医生才能给你的种植带来一个良好的远期效果。
0: 其实您说这个吧大家都理解，可是当我们去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和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医生见面，也才刚刚认识，我没有办法预期我未来的十年他种的怎么样，是吧？那我通过什么来判断这个医生的专业度呢？是通过几句交流，或者您教教我们和交流会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老铁们，你就是比如说你是患者，我是医生，那你要是想考考这个医生或者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得问几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知道他专不专业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0: 最直接的问题
1: 是
0: 什么呢？
1: 你可以问他，你的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
0: 哦。就是这个很重要了，是吧？
1: 对，你的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它直接就可以反映出这个医生大多数情况下的这个植入水准、
0: 哦、
1: 植入水平。
0: 那王主任，您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呢？
1: 一千颗左右
0: ，我天啊！一年365天，那基本上一天要种3颗左右，
1: 基本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嗯，
0: 所以这个老铁们会问了哈，我们得会问会了解。这个一般是不是头一次被人问这样的问题？
1: 没有，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0: 啊、真的会啊。
1: 对，很多人会问。
0: 我其实以前看牙、
1: 就是、
0: 从来不敢问医生这个问题。
1: 就是你每年你能做多少颗种植体？
0: 哦，
1: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事儿。
0: 是吗？
1: 对。
0: 种植一颗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有的人说了，说你这个可不是一颗的事儿啊，有的人需要种满口，我遇到过种了至少得有8颗牙。您肯定临床当中也不少这样的患者，所以这8颗牙下来的话都能买辆车了，是吧？
1: 那可以了
0: 哈，
1: 那、
0: 这个不太贵的小车应该没问题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很多人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说为什么要这么贵。跟大家科普一下，一颗种植牙它需要哪些成本，除了它这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本之外，还有很多隐藏在后面看不见的一些成本，是吧？
1: 对，它有后面有很多看不到的成本。你比如说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员成本，就是医生的整个这个整体的素质。
0: 对，
1: 不是所有刚毕业的，也不是所有的口腔科的医生或者是高年资的口腔医生都可以做种植牙的。他对一个好的种植医生呢，他需具备很多很多方面的专业的知识。你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外科手技，最基本就是牙槽外科这个技术，还有就是修复技术。修复呢，种植呢，就是以修复为导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牙齿的相复，所以说修复知识也要相当的丰富。还有就是牙周，包括口腔内科的所有的这个牙的治疗，包括这个等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知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才能给患者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方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知识的积累。
0: 所以您看啊，这个你看到的是一颗小牙，但它背后的这个知识的积累啊，技术的一个积累啊，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个经验值，这

0: 个胶带什么的。
1: 一般来说，一颗种植牙好像也得需要一个半年的时长，甚至可比半年还要更长，得小一年。
0: 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1: 但我遇到过，
0: 嗯，
1: 我遇到过大概半年
0: 的时间。
1: 时间嗯、
0: 就是如果你的骨质骨量非常好的情况下。嗯那么做一颗种植牙的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是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1: 从头到尾是吗？
0: 对，从头到尾，
1: 嗯，
0: 最多最多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1: 那有人问了，说这一次做种植牙最多能做几颗呢？同一时间？
0: 同一时间能尽量满足他嘴里缺失的所有牙的种植
1: 啊，就是同步的进行，不需要说非得是先是做上边再做下边，不用这样是吧？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希望我们本期节目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所帮助，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胜主任的光临，辛苦了王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就到这里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来看一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么柳条乡小新开奖送农技，水肥管护助力秋粮丰产。近日呢，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奖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来柳条村，面向呢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那么培训结合柳条乡的土壤特质以及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围绕秋收前期的田间管理重点，系统讲解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农技专家结合现场地块的长势情况，细致地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化的使用等等一些实操的内容，纠正农户传统粗放式灌水施肥的习惯，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培训现场气氛热烈，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的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那参训种植大户纷纷表示，此次呢培训来得及时，讲得透彻，对后续开展生产自救、强化田间管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为进一步的拓宽的农技培训的覆盖面，让优质技术资源惠及更多农户，本次培训全程进行了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呢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奖平台，紧扣农业生产需求，持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那同时呢，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的模式，将实用的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2026年双流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8月27号，2026年双流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呢，聚焦呢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那么仪式上呢，市慈善总会的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呢，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了坚实的动力。那么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那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再来关注一条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绿色殡葬移风易俗宣传活动，为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弘扬呢节地生态安葬理念，近日呢市民政局联合我市精神文明办、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绿色殡葬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活动中呢，工作人员们呢走上街头，向过往的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呢节地生态安葬、后仰礼葬相关知识，并分享身边的先进典型事例，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还有呢就是这个重练厚葬等等这些陈规陋习。那么工作人员呢还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殡葬服务相关疑问，倡导群众树立呢文明节俭的殡葬观念，自觉选择生态绿色的安葬方式。那么此次多部门联动的宣传呢，也进一步扩大了移风易俗宣传工作覆盖面，让绿色殡葬埋念走进了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刚才啊，这董林呢已经开始给我科普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找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特别想这个分享给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看了一个《欢迎来龙餐厅》。那么呢，就会以涉及到食材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啊，就是对土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中国以外的这个朋友们啊，对土豆的热爱。但我觉得啊，在我们的国内，大家对土豆的热爱就不分南北方。
1: 哎，就是土豆无论怎么吃哈，虽然说有南方的土豆可能长得小一点啊，
0: 哎，
1: 贵州叫这个洋芋哈，然后再像我们东北这个。

0: 土豆，无论怎么吃，哎，我觉得土豆都是非常美味的。
1: 哎，对，尤其是啊，就是当你呢关注土豆的时候，就我这个人呢，就有的时候比较较真儿哈，就我关注土豆，你比如说甘肃的土豆、黑龙江的土豆，还有我们吉林的土豆啊，可能呢就是我知道我们东北呢是这个四季很分明的，哎，我就觉得这个土豆很面啊。
0: 嗯。
1: 然后呢，你看甘肃呢，它这个土壤啊和它这个生长环境，那土豆也是，就用我们东北话说。洗面洗面的、啊、
0: 干面干面的
1: 干面干面的，就是这种土豆呢，就是我有土豆情怀，包括我女儿那么不喜欢吃青菜，她也有土豆情怀。
0: 嗯。

0: 啃土豆的。
1: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我们会囤秋菜。
0: 哎，对，
1: 秋菜当中土豆你必须是要买一袋的。
0: 哎，你就必须来一袋土豆。你家里就是对我用我妈妈的话说，你这秋菜你不囤，你这就觉得你就心里没有底。
1: 对，
0: 然后呢，就由于呢现在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啊会越来越高，那家里的这个暖气呢也会呢让土豆子啊就呼呼的长，呼呼的生芽子啊。
1: 他不太喜欢冬，不太喜欢我们东北的室内的冬天。
0: 哎，他就差开花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呢说土豆子生芽子了，哎，就不能吃了，它有毒。
1: 对，
0: 然后我的母亲呢还就很一意孤行，哎，我亲眼看到她把带芽的土豆去掉之后呢端上了餐桌，
1: 哎，
0: 那为了呢不让老人呢闹心，哎，然后我也就吃了。其实呢，其实我很想知道这发芽的土豆究竟能不能吃，
1: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无论说是发芽的土豆，长芽的地瓜
0: 对，
1: 哎，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发芽的蔬菜，到底能不能吃，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哈，既然它已经发芽了，那么它肯定是错过了最佳的食用期，肯定就是要么就是保存不当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那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吃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犯嘀咕，
0: 哎，对，
1: 到底能不能吃啊？吃吧，心里吧有点不踏实；不吃呢，你说扔了这一袋土豆还挺浪费。
0: 哎，对，那也呢，你要说大家没有吃过生芽子土豆，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肯定吃过，
1: 我也吃过，
0: 哎，也不知道它可能也不是急性，不像蛇咬你一口就一下子你就会晕厥啊，它可能会是慢性，所以说在我们心里有个疑问。那中新网的记者呢，也就此呢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佟丽提醒，土豆发芽挖掉芽就能吃，削皮泡水煮透就能去毒等做法风险远比想象中高，核心的隐患是来自于龙葵素。
1: 哎，那就证明了不行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龙葵素。这个龙葵素好像听着名儿好像跟土豆十万八千里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它正是这个罪魁祸首，元凶正是它。因为正常熟的土豆当中呢，龙葵素的含量仅有每100克当中呢仅有2到10毫克。那么一般认为呢，100克当中低于20毫克，它就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我们日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当这个土豆一旦它发芽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也见到过啊，就是这个表皮变绿。
0: 哎，对，你的土豆子原来呢它可能是土黄色的，
1: 哎，
0: 突然间你发现它年轻了，
1: 变
0: 绿
1: 了，
0: 哎，或者受损了，
1: 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成10倍甚至成上100倍的升高。那么像它发芽的这个眼儿啊，或者说是它这个发芽的根部啊，这个地方它最高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有500毫克，正常呢是2到10毫克，那么它可能瞬间会达到500毫克，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会比较高了。
0: 那啥是龙葵素呢？其实它是一种啊有毒性碱，哎，会抑制体内呢胆碱移酶活性，对肠道黏膜呢有强烈的刺激，还可能影响呢神经系统和呼吸中枢。
1: 对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把这块挖掉了，或者说我削皮把这块多削一点，或者冷水啊高温呢、啊、煮能不能去毒呢？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龙葵素。我们看到的是以为啊，说发芽这个地方它是有龙葵素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在深处是否已经扩散了龙葵素呢？这个是我们不得而知的。它扩散多少呢？我们也不得而知的。扩散的这一部分它的含量有没有超标，哎，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为了稳健，我们还是不要去吃发芽的土豆了。
0: 轻度发芽的土豆呢，烹饪后呢未必有明显的异味，容易让人呢放松警惕。
1: 哎，
0: 那么龙葵素呢中毒潜伏期在30分钟至2个小时，轻度表现就是你喉咙有灼烧感啊，呕吐恶心啊，腹泻呀，还有腹痛等等。那重度就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因为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误食后的早期呢可尝试催吐或者是饮用温水，一旦病情加重啊，你这症状重了，你就要立刻进到医院去洗胃补液等这种对症治疗。
1: 所以说呢咱一定要谨记，发芽的土豆咱就不要吃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以前总吃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要去触碰，用我们这个生命健康哈去触碰小概率的事件。
0: 哎，对，
1: 所以这个土豆如果说咱发现有长芽了，或者长芽超过1厘米了，或者表皮面积

0: 然后这个土豆本身有点皱皱巴巴，或者是有腐烂有异味了，这个时候呢直接丢弃。如果说呢仅有少量的芽点，孕妇、儿童、老人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了，防止呢微量这个毒素引起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哎，真的呢，就是假如说哈，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一直会没事儿，那如果说有万一的话，那你会觉得，因为一个土豆咱们不知道，
0: 嗯，
1: 所以生活当中呢多提高一些对餐桌上的认识，我觉得对我们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厦门日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厦门市联合调查组通报，使用敌敌畏为餐厅门店这个消杀，六人被刑拘。近日呢，针对于呢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树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我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呢，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呢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过全面的排查，该公司呢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呢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所这个场所环境啊，还有呢餐具这个餐厨用具等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

0: 呢符合安全标准。我市呢将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制度，严禁呢这严防呢类似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也诚恳的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其实你听到敌敌畏这三个字的时候还怕不？
1: 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身体也坐直了，我就想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出现在餐饮门店当中。
0: 对，一旦要是有残留物质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对的。
0: 那我们呢对他这个敌敌畏这三个名字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从小时候就听过到现在。所以说呢也希望呢更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哎，我这一次没事儿，或者是我下一次没事儿。其实幸运呢它不是一直住在你家门口的。
1: 对，它不是一直在总是眷顾着我们的。
0: 哎，我们即便呢希望的幸运总来，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通过理智的想法也会想它也不会一直都在。所以说呢还是要理性的对待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客观的去处置。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两个孩子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那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强烈谴责的。那昨天呢在馆内的监控下有这样一幕，一层呢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

0: 圆毛头的这个他的这个标本前面，不断的用手机用手抓用脚踢。随行的父亲并没有，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那期间呢，这个
1: 已经有标本，
0: 已经有标本受损了。
1: 对，当我看到两个孩子在玩闹手抓的时候，哈，就是已经表现出很惊讶了。当我听到父亲并没有制止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惊讶了。
0: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标题之前写的啊，就是有人拿刀子，但是自己的家人呢就觉得刀子不够锋利，再递一把刀子。
1: 递一把的，哎，
0: 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爱。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爱，什么是溺爱啊。
1: 对，不是所有的爱都是正确的。
0: 哎，对对对。
1: 那么在现场呢，这个馆方呢也是发出这样的通知，就是感谢在场的其他游客及时的告知，并且呢也是告知了这个馆方，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受损的标本呢，目前已经由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处理和修复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国家动物博物馆呢表示强烈的谴责，这是

0: 于教育的缺席，
1: 对的，
0: 哎，那么公共场所我们都要知道，要保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场所的每一件物品，这是我们起码的德行，
1: 对的。
0: 那而不是呢一次又一次用你自己所谓的爱去试探所有公共场所的底线。
1: 嗯，那么这件被破损被损坏的标本呢，它是旧称呢莽山烙铁头，那么中国特有的物种，目前呢仅分布于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这个覆盖的一个部分区域，那么是属于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属于这种濒临灭绝的一种物群。
0: 那这个标本呢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来历，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1984年呢，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科技工作者呢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的毒蛇的线索。那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于1990年正式命名发表，为保护和研究这一濒危的物种呢，那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呢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1: 嗯，
0: 可见呢每一件物品后面都有它的一段故事的。
1: 对的。那么其实像我们去触碰这个，去到博物馆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标本的展览馆也好哈，博物馆里边明确的写着是禁止去触摸去触碰标本或者是一些这个展品的。这个并不是说啊，不是说给游客去定规矩啊，说你不得怎么怎么样去做，而是有一些相关明确的原因的。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手上它是有汗液的，或者说是啊，我们手上有一些这个分泌的油脂，
0: 嗯，
1: 它都会是腐蚀标本的。
0: 还有一种很可怕，就是呢，这个标本上残留着防腐的这种药剂，如果孩子摸完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很有可能有健康风险。
1: 对的。
0: 嗯，
1: 那而且呢就是这个标本它是不可再生的，就像有很多东西它可能仅剩这么最后一件了，所以说它是不可，如果被损坏它是不可再生的。而且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去拍一些这个展品的时候，也是会写着禁止打开闪光灯的，因为这些东西它会给这个我们的展品造成一定的伤害，比如说在色彩的复原上等等，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这四个字，禁止触摸，禁止拍照等等，它是在保护展品，它同时也是在保护他人，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0: 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孩子们作为走进博物馆的第一堂课，也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有的教育义务。那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那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听众朋友和这个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此时呢这个想呢这个发送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那我们的融媒之声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只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呢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收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呢为您播出。那您呢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或者一些着急的这个事儿，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都可以呢给我们呢发送呢微信，希望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我们总是在期待盛大的快乐，期待惊喜的礼物，期待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好。但其实啊，幸福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大事，更多时候呢，开心就藏在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碎片里，散落在每一天当中的某个瞬间。那不知道呢，对大家来说，每一天的开心时刻会是什么呢？其实呢，有的人快乐是清晨醒来的那一刻，不用慌忙赶时间，睁开眼睛，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慢悠悠地伸一个懒腰，喝一杯温热的水，安安稳稳开启新的一天，这样就是简简单单，就觉得很治愈。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也有人的开心是藏在忙碌结束的午后，忙完手上的一堆琐碎的工作，短暂的停下来，吃一口喜欢的小零食，吹吹风，发一会儿呆，不用再思考复杂琐碎的事，就属于自己短短的5-7分钟，那疲惫子一下也就消散在大半了。

那我们都知道呢，还有很多人最放松的时刻是夜幕降临之后，结束了一整天的奔波，回到熟悉的家里，卸下一身的疲惫，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晚饭，那刷刷喜欢的视频，或者是听听喜欢的歌曲，和家人聊聊，朋友聊聊天，那是抛开压力和烦恼，这一刻呢，不用完全伪装，只做最真实的自己。

其实呢，当然开心也是，也可能只是危险的瞬间。例如呢，路上遇见了好看的晚霞，收到一句暖心的问候，耳机里呢刚好播放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甚至呢只是晚风轻轻吹过脸颊，那些的不起的小片段拼凑起我们生活里的甜甜的暖意。其实啊，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值得庆祝的大事，但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去捕捉属于自己的小欢喜。不必呢强求时时刻刻都快乐，允许自己有些疲惫。低落的时候呢，只要是能抓住一天里那一段小那一小段的开心的时光，就足够珍贵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开心不一定是来自远方，也许呢是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阵晚风，或者是耳机里一首喜欢的歌曲，一口温热的饭菜，把目光投向身边，快乐一直都在。生活没有时时刻刻的圆满，但是每一天啊都有属于你的专属是开心时刻。那开心的好好的善待自己，珍惜那些转瞬即逝的小美好，平凡的日子也是自带暖意的。那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都能是善于发现日常美好，日日有小欢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路见好风景。有人说啊，国内最治愈的海边小城一定是有威海的名字。它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喧嚣的闹市，只有干净到发光的蓝天、清澈治愈的大海和延绵无尽的海岸线。这座山东最东边的海边小城，把温柔、浪漫、静谧揉进了每一阵海风里。那今天啊，就让我们跟着电波云游威海，奔赴一场山海之约。那来到威海呢，一定要走一次是环海公路，这是属于威海独有的浪漫。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网红打卡地，名字叫做八句火街。那干净坡道呢，一路是向下延伸，道路两旁是精心治愈的彩色小屋，尽头直抵是蔚蓝的大海。那晴天晴日里的海天，海天呢衣色氛围感拉满，随手一拍呢都是日系胶片般的温柔画面，也被大家是称作为是威海的小镰仓。

那我们沿着是环海路继续前行，就来到了是猫头山。那山海相依，悬崖临海，视野开阔无比。站在那观景台，远看呢就是碧海翻浪，青山绿翠。海风呢也是呼过耳畔，把所有的生活焦虑和疲惫都会被那辽阔的大海瞬间治愈。这里啊也是威海最适合散步啊或者是骑行看海发呆的宝藏角落。那如果是想看一场震撼的海上日出，那我们就去山头。这里呢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东端，也是呢祖国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清晨时分，红日冲破海面，金光铺满万翠碧波，那山海壮阔，氛围感十足，一眼便是终身难忘的山海浪漫。

那威海不只是有温柔的山海，更有沉淀岁月的人文底蕴，还有呢就是乘船登临的是刘公岛。海风呢夹裹着是历史的厚重，这座海岛斜刻着是百年风云，海上的博物馆或者是炮台旧址静静诉说着岁月的过往。踏足这里呢，既能看尽海岛风光，也能读懂一座城市的家国情怀和岁月沉淀。那喜欢小众氛围感的朋友啊，一定是不要错过了布鲁威斯号的沉船海湾。那搁浅的巨轮是屹立海边，与大海蓝天和礁石相融，自带孤独又治愈的电影质感，是威海独有的小众打卡秘境。那我们逛累了山海风光，就去感受是威海的人间烟火。韩乐坊是满满的韩式风情，街道干净精致，随处可见韩式的料理店和特色小店。夜幕降临啊，和我灯火璀璨，吹着晚风吃一顿地道的韩餐，海鲜小吃惬意又满足。

之外呢，威海还有独特的石窖东风情，古老的海草房临海而立，古朴温柔，是属于呢海边村落的治愈风景。新鲜肥美的海鲜和地道的窖东风味小吃，藏着这座海滨小城最温暖的烟火气息。那威海的美好从来不是惊艳一时的，而是呢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在这里啊，你可以早起追一场海上日出，午后呢沿着海边骑行漫步，那傍晚呢守候橘子色的海边日落，夜里听海浪拍打礁石。它很治愈，很干净，很慢，或者是适合散心放空，适合放空，适合呢放下所有的匆忙，好好拥抱生活的美好。

那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把威海列入是旅行的航班当中，在这里啊，吹吹渤海湾的海风，看看温柔的山海，让所有烦恼都随海浪远去。那今天的威海云旅就到这里，和大家要说再见了。愿大家往后呢是山海皆温柔，在我们下期的旅行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也是为大家挑选了几种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愿旋律可以抚慰你的心情，陪你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
1: 你要去哪？
0: 那么第一首要分享的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质朴真诚的歌声诉说着成长路上的迷茫与释然。我们每个人都走在属于自己的平凡路上，有坎坷也有收获，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给你带来一份力量，一起来聆听。

舒缓的民谣旋律满是人间烟火气息，简单歌词勾勒出城市的温柔烟火，那也是适合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

那接下来呢，再来一首秦桧治愈的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熟悉的旋律满是青春里的美好回忆，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柔，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小幸运。

0: 那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的，名字叫做《微光海洋》。干净空灵的声线，像缓缓流淌的月光，抚平内心的浮躁。愿你心中永远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微光海洋。
1: 便像朝阳般的那金黄，将你晕染不是花的模样。
0: 那快乐的时光啊，总是短暂。

是情绪最好的出口，开心的时候听歌，难过的时候也有音乐陪伴。愿大家呢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今天啊，音乐分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音乐永远伴你左右，我们下期再会。

从卡带到吸顶，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呢、脚心呢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小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

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呐、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治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点。

0: 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5: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

0: 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

0: 大约模式啊，能提升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天上无人机精准飞访，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 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先母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 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1: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2: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 不久后，监测视频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3: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
4: 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成。
5: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
2: 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以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冲口夺粮。为了冲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建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
6: 预警实现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7: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 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 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

0: 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五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

0: 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
0: 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 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冯玉祥将军的大将任朱一、郑宝山劝说冯玉祥当机立断发动兵变，攻其不备，把张家父子给干掉，不把张作霖给铲除了，中国非乱套不可呀！看得出他是野心勃勃，太自私自利了。

冯玉祥没表态，沉吟了多时，打了个哀声，二位呀、其实我比你们看得还透，我比你们还激动，我更恨张作霖呐、全怪我对他了解，但了解的不深不透，结果我走了个错棋呀、这步棋走的我追悔莫及，但要想除掉张家父子又谈何容易，张作霖世间早有防范，把他儿子调进南园兵营做了相当周密的部署，现在奉军实质把持着北京一切，发动兵变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弄不好我们的国民军就得全军覆没。说实在的话，我们也打不过张作霖，事到了现在只有改变战术啊。总司令，您打算怎么办？能不能把底交给我们？这两天我就考虑这个问题，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如果再待在北京，不久就要大祸临头啊，张小个子就得对咱们下家伙，36计走为上，咱们撤出北京，把这交给他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回旋的余地呀、怎么，宋司令，那太便宜他了，我们费了9牛2虎的劲，好不容易进了北京，结果让给他了，嗨，咱们这叫以退为攻啊，不这样不行了，你们扶耳过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这好吧，我们听总司令的，哎，这就对了，回去告诉弟兄们，不要太激进，不要有意见，军令如山，一定按我的命令去执行，明白明白。没过两天，冯玉祥有病了，住进医院，张作霖赶紧派张学良前来探病，表面上还过得去。又过了两天，冯玉祥出院了，坐上专车，穿着便装到奉天会馆来拜会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冯玉祥果然有病了，两腮深陷，眼圈发青，见着面之后又客气了多时了，怎么样身体啊？这病有好转没有啊？我真担心呐，盼着你身体早日康复，好跟着我管理国家这些事情。好，你这一闹病把一切都推给我了，我简直有点支不开套。冯玉祥苦笑了一下，女帅，玉祥此次来是向你辞行的啊？这话什么意思？老了力不从心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精神恍惚，四肢乏力，这头脑之中跟一锅浆子似的，我现在已经验证了，更不乐意带兵，我打算跟羽帅请假，打算到京西天台山长期休养。
待体力恢复之后再给羽帅帮忙吧。这真把我急死了！哎呀，这怎么这样呢？其实张作霖心里好笑，张作霖真会演戏呀、啊，拉着冯玉祥的手，两眼之中还湿润润的，好像没掉眼泪。总司令，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身体不好，我要强行把你留下吧，我缺德。你走吧，我又实在舍不得。这样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我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好不好？到了那时候，我亲自派车把你接回北京。多谢羽帅，多谢羽帅，明天我就走。我走的时候不来叨扰了啊，恕我不辞而别了。哪能呢？我得派人送你。不必了，我多谢羽帅。张作霖打算留他吃饭，冯玉祥拒绝了，心说一吃饭就得谈话，谈的话多了言多语失，这张作霖有所觉察那就麻烦了。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因此冯玉祥十分检点，离开奉天会馆，回到自己的公馆。天刚黑，冯玉祥就做好了准备了，化妆改扮。从外表看好像个伙夫，旁边带着俩伙计，都是贴身保镖，偷偷的离开了国民军总司令部，没坐汽车，雇了一辆人力车，拐弯抹角出西直门，又转了转圈，才赶奔西山天台山。半路上陆中林、郑宝山都在这等着他，马上换上汽车，是直奔西安，一溜烟他走了。那位说他不说了吗？明天走，明天晚了。冯玉祥深知张作霖变化莫测，尖角异常啊，那这一晚上不定发生什么变化，他就与派杀手把我给杀了，因此那也是虚晃一招。提前他走了，也可以说平安脱险了。冯玉祥这一离开北京，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就可以展翅腾飞了。不然的话，在张作霖手心里头攥着，随时随地都有不测的危险存在呀。那么冯玉祥这一走，撤到西安，他的军队呢？他的国民军没过两天开拔，开始都撤到北京西面，然后跟西北军汇合在一起，到了河北省的西北屯扎下来了。现在冯玉祥手下也有多十万生力军呢、啊，在那个年月有枪杆的就是本钱，有几万条枪，几万人马，那是大帮头，别人不敢动。冯玉祥抽出时间来指挥训练西北军，将来机会成熟了，要跟张作霖决一雌雄。当然这件事瞒不了张作霖，他听了信儿之后，把脑门子拍得啪啪直响，妈了娃子，这个倒戈将军，哎呀，腿可够长的啊，跑了。
算了。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近的时候，将来咱们再算账。张作霖把冯玉祥挤兑走了，这回北京成了一统天下。段祺瑞得听他的，他就是太上皇啊，一手遮天，是说一不二。当时张作霖那派头大极了，前呼后拥，那简直是不可一世，比当年的吴佩孚还要凶盛三成去。正在这时候，也就是1924年的11月，孙中山先生从广州出发，赶奔北京。其实走的半道，孙中山就后悔了。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上北京？是应冯玉祥的邀请上北京。但走的半道听说了，冯玉祥被迫离开北京了。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没有铺奔了。那么再返回广州不行。孙中山考虑到全国的民意都希望早日南北和谈达到统一，把老百姓从水火之中救出来。我本身这一回广州就等于挥刀避剑，贪生怕死啊！明知北京是龙潭虎穴，我也得闯，硬着头皮也要见见张作霖和段祺瑞。但能达成协议，那比什么全强啊！在半路上，孙先生肝病犯了多次，九死一生。可能按现在说呀，孙先生得的是肝癌，这种病对人折磨的是最厉害不过呀，要疼起来简直抵挡不了啊，打什么针也不好使。孙中山先生就忍住剧痛，在1924年年末终于到达北京。单说段祺瑞和张作霖认为孙中山不能来呢，来了，两个人有点措手不及呀、啊，因为孙中山威望太高了，他们就120个不愿意，也得捏着鼻子接待。怎么办呢？这叫欺骗群众啊，制造舆论，不然的话那就太被动了。因此张作霖和段祺瑞下令北京城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遍道，隆重款待孙先生。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整个北方全轰动了，各家报纸都以显著地位通栏标题刊载这一消息，连国外都发了号外，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情啊！究竟这次和谈能不能成功，人们都画个问号啊！有识之士认为这胡扯，不可能达到什么好结果，结果猜对了。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段祺瑞、张作霖一日两次前来拜会，说了些甜言蜜语，把孙先生奉若神明，让孙先生进驻中南海，但是心里的都有一本账。经过谈话之后，他们一探听孙中山的口气，此次到北京来还是
他的主意不变，他的主意第一，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就这一条就要命。国民会议，张作霖历来就反对，他认为什么国民，老百姓懂这个啥，老百姓就是墙头草，哪头风硬随哪头，就懂得吃喝拉撒睡，对国家大事他们懂吗？他们投票有什么用？谁有权谁说话算，谁有枪杆子谁能当家做主。首先这一条，水火不能相容。孙中山先生还主张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我们不承认。就这一条也行不通，张作霖的靠山日本，段祺瑞的靠山英美法，谁不得交几个国外的朋友，谁不得找洋人当靠山，不然的话枪炮哪来，钱从哪来，怎么维持统治，怎么装备武装部队。孙中山要这样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就得把洋人和列强都得罪了，也就等于把他们饭碗砸了，把归路给卡断了，他们一天都活不下去。后来段祺瑞有了主意了，心思要把孙中山给干掉，不能那样干，太愚蠢了。如果放他回广州也不能，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啊。哎，有主意了，就把孙中山软禁在中南海，供他吃供他喝，叫他迷于声色，给他找一帮漂亮大妞，天天陪着他跳舞，哎，要什么有什么。我就不相信多么大的英雄能闯得过美人关，我更不相信是人他能逃避金钱的迷惑呀。对，用软刀子扎他，让他废了。结果这些在孙中山先生面前毫无作用。后来呀，张作霖公开跟孙先生摊牌了，他说的非常清楚，您的主张根本实行不通，得罪洋人那还了得。孙先生，最好您收起您这套来吧，从我这儿我就不能拥护。孙中山先生等于对明弹琴呢，在会谈当中几次肝病发作呀，那有这种病还最怕生气。后来孙先生一病不起，终于在1925年，也就是民国14年的3月份，孙中山先生一世长辞。孙中山先生这一死，是中国巨大的损失啊！多少万人倾沉到悲痛之中，据说光北京自发的就有10几万人走上街头给孙先生送殡，声势浩大。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好，心中暗笑，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也派了使团，也派人送殡，花了不少的钱。那么这篇

0: 人接过去。孙贤这一死，张作霖就好像吃了一颗安心丸，嘿嘿，这个对头不存在了，在中国我没有怕的人了，更可以放纵，更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因此张作霖马上命人传他的命令，告诉奉军继续扩大战果，往南省深入。过了时间不长，喜信传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奉军占领。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哈哈哈哈哈哈！照这样的下去，明年全中国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了。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我也尝尝最高元首是个什么滋味。张作霖是得意的不得了啊。这一天，张作霖下令把他的嫡系爱将召集到一起，要开个会。参加的张宗昌、杨武平、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等等等，能有20来人吧。大家给大帅都道了喜，张作霖一摆手，坐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哈哈哈哈，今天请各位来没旁的事儿，交流交流感情，畅谈畅谈心里话，我愿闻高论。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孙贤这一死，张作霖就好像吃了一颗安心丸，嘿嘿，这个对头不存在了，在中国我没有怕的人了，更可以放纵，更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因此张作霖马上命人传他的命令，告诉奉军继续扩大战果，往南省深入。过了时间不长，喜信传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奉军占领。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哈哈哈哈哈哈！照这样的下去，明年全中国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了。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我也尝尝最高元首是个什么滋味。张作霖是得意的不得了啊。这一天，张作霖下令把他的嫡系爱将召集到一起，要开个会。参加的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等等等，能有20来人吧。大家给大帅都道了喜，张作霖一摆手，坐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哈哈哈哈，今天请各位来没旁的事儿，交流交流感情，畅谈畅谈心里话，大家痛快痛快。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对不对呢？

0: 哎，请大家吃个便饭。可赵作霖请客，在酒席宴前，张作霖又说又笑啊。大伙一看大帅如此高兴，紧跟着溜须拍马。张作霖就更高兴了。吃完饭，漱完口，张作霖拿着象牙的牙签儿在那剔牙，旁的人都在这等着，知道大帅还有吩咐。张作霖剔完了牙了，转过身来了：“各位，我命令。”郝们才一说命令，咵，全站起来，一个个站得笔管挑直，二目注视着最高统帅。张作霖看了看在场的众人：“我命令张宗昌为山东督军。”张宗昌一听乐哭了：“谢大帅，谢大帅的恩典，太激动了。我命令杨雨婷为江苏督军，李景林为河北督军，江登选为安徽督军，邢世莲为上海警备司令官。”他这么说，包括杨雨婷在内，心说这下可熬上封疆大吏一省的督军了，那可有实权了。从今以后，江苏省那地盘就是我的了，我想怎么地怎么地呀、啊？那比这个参谋长那强着万倍。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几个人激动的声音都有点发颤。谢大帅的栽培，谢大帅了！你们不要高兴的过早啊！现在咱要分开了。说实话，经常在一块聚首，冷不丁这一分开，我真有点舍不得。你们都是封疆大吏，一省的最高领导，妈巴子的，你们要好自为之，听不听见？干什么事儿可以干，但不要过火，别给我他妈下绊子，到时候我见不得人。你们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明白，我们全明白。要那么的话，明天你们就分头上任啊。到了之后，随时给我来电报，明白吗？明白，明白。这些人哭着走了，就剩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再看张学良那脸也不是色，郭松龄气炸连肝肺。要论功劳，郭松龄比谁都大。九门口一战打败了吴佩孚，可以说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也没熬上。咱说到这儿，必须交代清楚。到了下文书，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倒戈，不管因为什么，他反对了张作霖。要说连这点关系都没有，不现实。那郭松龄再爱国，不管怎么说，他也有私心。其实这不奇怪，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生在世，哪有没有一点私心的？不可能。那郭松龄恨透了张作霖了，心说你真是赏罚不明啊，我郭松龄这么大的功劳， 连个督军都不配当吗？
1: 哦，我明白了，
0: 你派出去那些人都是你的心腹，我是外边儿。人有脸，树有皮呀、啊。郭松龄能不恼火吗？
1: 嗯，
0: 人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吗？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觉着脸上发烧，心头突突乱跳，心说我姓郭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拿下九门口，直捣秦皇岛，我把吴佩孚给干败了，要说功劳大，我姓郭的是头一个。哦，把地盘给打下了，他们都封了闲官，把我搁到旁边晒起来。张作霖呢、啊，你太有点心术不正，赏罚不明啊。郭松龄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嘴唇刷青，噌就站起来。幸好这时候张作霖往外送杨雨婷众人，送这帮人好去上任呢。到门口那台阶上话别一番，所以郭松龄的举动张作霖没看见，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也感觉他爹不公正，在他心里想，怎么的也得叫茂臣做个督军，或者另有赏赐。你怎么能这么处置呢？他一看郭松龄那个气色，再站起来，明白他上了火了。一会儿父亲送客人回来，双方再顶撞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所以张学良利用这个机会抓住郭松龄的手，茂臣，能听我的话不？冷静一点。茂臣，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相信我爹对你有一定的安排，你千万别上火。张学良这人真不错，心地良善，劝了那么几十句，郭松龄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归坐。他刚坐下，张作霖笑着从外边回来了，哈哈哈哈。哎哎，茂臣呐、啊，哟。嗯，你别想旁子，对你吧，本大帅另有委用，你放心，咱爷们儿处的比旁人都近，我保险亏待不了你。哎，说了这么两句话，郭松龄赶紧站起来了，谢大帅的栽培。哎，谈不到。小六子，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你该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去，最紧要的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要重新整顿整顿，该换防的换防，该休息的休息，你明白吗？ 我明白，
1: 那走你的吧。把张学良给支走了。张作霖没叫郭松龄走，郭松龄不敢走啊。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

再看张作霖拉了把椅子坐到郭松龄身旁，拍拍郭松龄的肩膀，茂臣，嗨，咱爷们掏心窝的说句话，你跟我们家六子穿连裆裤，外界传闻张学良就是你，你就是张学良，有这话吧？郭松龄心中暗想，张作霖打的什么鬼点子？哎，跟他说话得夹着120个小心，不然的话就掉进陷阱了。所以呢，郭松龄心里头多少有点紧张，表面挺从容。大帅，您太抬举我了，我怎么敢跟少帅并驾齐驱呢？我无非是少帅的马前卒，少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充其量也是他个帮手而已。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呢，一张嘴就是咬文嚼字，我不掰正这个理儿。今天阎立多上了，如果我没记错话，今天是8月13。哦，8月13，那么也就是说还有2天是8月中秋。老陈，他们都走了，我心里头觉着空落落的。我身边的亲人也就是你了，这样吧，8月15那天晚上，你到我的帅府，咱爷儿俩喝两盅，我还有些话跟你谈啊，咱们爷儿俩一块儿赏赏月，你看怎么样？好吧，谢大帅，你可以走了。8月15，我在帅府花园，我等着你啊。是，郭松龄走了，心里的是七上八下，始终摸不透张作霖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单独找我去赏月，是急还是凶？书说简短，8月15到了，张作霖就在奉天大帅府花园款待郭松龄。这花园不大，但是搁了数千盆盆景，哎呀，香味扑鼻。院中央还有一座赏月亭，寺外是灯火辉煌啊。这天晚上，郭松龄身穿便装，8块瓦缎的小帽头，红疙瘩头前安着个帽罩，穿着长衫外头罩着马褂，白袖头，底下圆口牛皮笔里弗尼的便鞋，就这身打扮呢，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领兵的统帅，活像刚开张买卖的大老板。有副官处的人把他领上赏月亭，郭松龄一看，正中央圆桌刷白的白台布，上头摆着硬实的瓜果梨桃，周围5把椅子空无一人，郭松龄就没敢坐，若临上哪儿去了呢？正在这一瞬间，树丛之中有人乐着出来了，一边拍着手一边笑，哈哈哈，茂臣来了。郭松龄一看，呵，张作霖，张作霖弄了2手土，

0: 哪儿也不是栽花呢，也不是干什么呢。有人赶紧给打水，张作霖把手都洗干净，一边乐着一边走上赏月厅。坐坐坐坐坐，大帅，还有其他客人吗？
1: 没有，就是咱爷俩啊。
0: 来坐吧。郭宗龄这才坐下，头眼观看，张作霖是红光满面，得意洋洋。这帅府这个量啊，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这些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跟走马灯相似。一则是过节，二一则直奉大战，张作霖获胜了，心里高兴，所以帅府才这么热闹。坐下之后，张作霖把脑门拍了拍，副官，把严老仙儿给我送来那桂花酒拿来，让茂臣尝尝怎么样。桂花酒山西特产，拿上来了，张作霖亲自给郭松龄敬酒。哎呀，郭松龄心说，这可有点反常啊，肯定张作霖心里头有事儿。干什么呢？摸不着底。等一边喝酒一边吃着月饼，俩人一边谈心，先说了说风花雪月，说了些闲白都没有用。但是后来那桂花酒喝的多了那么一点，张作霖借着酒气儿，这才话入正题。茂臣，我让杨雨婷、李景林、邢世莲、张宗昌还有江登选，让他们进关，做了督军和上海警备司令，唯独没让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挺不痛快？你认为我这个大帅赏罚不明呀？郭松林一看张作霖真是机警过人，猜到我心里去了，但不能那么说。大帅，怎么能呢？人家可以说是开国元勋，我怎么敢跟人家并驾齐驱呀？哎，哪里哪里哪里，你肯定不痛快了。难怪呀，这个事要轮到我身上，我也得不痛快，我比你甚至还厉害。不过呢，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哎，老了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我都想过再三了，我挣的这份家业是谁的？当然由小六的他们弟兄来继承，那么光老张家的人也不行，还有点亲信吧。我已经把你给选中了，你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亲信，也可以说将来这份家业你要承担着大半。茂臣呐，别灰心啊，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作霖露脸，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明白吗？大帅放心，我为大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1: 哎，好，
0: 这话说的对，来，干了眼前这杯，今儿咱把话唠透了。等喝完酒，张作霖就说，

0: 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二十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二十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二十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两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2: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1: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二十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 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了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

0: 级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结识了所谓金融大佬做投资，结果是两套房子没了。一位女子网恋被假军人男友忽悠贷款，赔了几十万元。近日检察院办理了多起涉及到贷款的诈骗案子，骗子是散布诱人的承诺，设置了各种贷款骗局，精心准备了一个个的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检察官来结合真实案例揭秘这些套路。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为盲盒经营立新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征求意见稿。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经营者应当将商品名称、种类、样式、抽取规则、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概率、价值范围等等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经营者应明码标价，价格不应与同质同类非盲盒商品价格差距过大。另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药品、医疗器械、特殊化妆品、有害有毒物质、易燃易爆物品、活体动物、食品等等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或者与明示不符的，应履行退货、更换和修理等义务，不得以附赠品、抽奖品等理由免除义务。此外，盲盒经营者不得向八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来关注一下近日二审的劳荣枝案件。来自央视网和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8月19号，劳荣枝案二审在江西省高院开庭。在该案一审时，审理时期限是一度延长了一年。在2021年9月份，南昌中院对劳荣枝判处死刑。在二审庭审中，劳荣枝承认了南昌灭门案中的抢劫偷窃行为，否认了检方对其与法子英共谋犯下抢劫罪和绑架罪的指控，更表示从来没有参与杀人。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劳荣枝态度强硬。在回答检方逃到重庆时租房是否住在一起时，他回答，不住在一起难道租两套房吗？在回答检方为什么要事事向法子英汇报时，他回答，你可以去问法子英。因为劳荣枝翻供，导致了检辩双方一度对峙激烈。检方依旧认为常州绑架案是自首这个情节不成立，因为当年法子英落网时，警方已经知道了这个案件，并不是劳荣枝主动交代的。劳荣枝辩称，侦查的笔录中记载了他供述的几起案件的关键细节，他认为这些笔录均是侦查机关自说自话，他在笔录上签字是出于一心求死。据报道，从1996年6月到1999年6月，劳荣枝被指与男友法子英共同作案，辗转了南昌、温州等四地，犯下四起大案，身负七条命案。2019年11月，潜逃20年之久的劳荣枝在厦门落网。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网约车遇到了逃单，司机起诉了网约车公司赔付，法院怎么判呢？周先生诉称，他在2019年加入了网约车公司，去年有三个订单没有支付，共计是68元，他将网约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劳务费68元。网约车公司辩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乘客没有支付费用，公司和周先生都是受损方。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先生开的网约车是登记在其名下的自有车辆，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费68元，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了其诉请。周先生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警方打掉了山寨杂志诈骗团伙。近期接到了事主报警说被骗了5000多块钱。原来呢，在3月中旬，李先生想要评职称，在网上就找到了一家名叫做职称帮的公司，说只要交钱就能够提供论文发表等等一条龙的服务。李先生就交了钱，没过多久他刊登论文的杂志还真的收到了。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跟他所了解的杂志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除了封面，里面内容截然不同，这不是造假吗？于是李先生报了警。民警经过梳理，锁定了嫌疑人注册的公司是在广西南宁，表面上看是帮助客户完成职称评定，而实质上是私自出版山寨的杂志。近日，民警开展抓捕，以王某、唐某为首的19人诈骗团伙被一举打掉。据唐某交代说，他们在网上发现了有很多人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等等事情在犯愁，于是从中就看到了。

0: 所谓的商机，注册了一家公司，在网上打广告，每篇文章收费是3000到上万不等。随后呢，就山寨正规的杂志，将事主文章写进去。目前19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女子产后体内遗留2块纱布，连云港卫健委表示，涉事医院人员被行政立案。来自封面新闻的消息，近日连云港市卫健委通报，针对朱女士在连云港和美家医院生产时，医院将2块纱布遗留其体内的事件进行核实，确认情况属实，该院存在过错，现已对该院及相关人员行政立案，同时责成该院对直接责任人做暂停职业处理，主动登门道歉，对涉事科室开展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加强全院管理，开展自查自纠，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对该院及相关人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情绪。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一位女子网恋，结果被假的军人男友忽悠贷款，赔了几十万元；还有的结识了金融大佬来做投资，结果两套房子没了。近日，人民检察院办理了多起涉及到贷款背后还有诈骗的这样一些案例，骗子是散布诱人的诱惑，设置各种贷款骗局，精心准备了一个个的坑。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办案检察官，他来通过真实的案例来为听众揭秘这些坑。好，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杜新坤检察官，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贷女子是网恋，结果被假军人男友忽悠贷款，后来赔了几十万元，请您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吴女子是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因痴迷于军事题材，通过婚恋交友 APP 认识了具有军人身份的齐某，两人相识后迅速相恋。齐某对吴女子称有结婚的打算，
0: 嗯，
2: 吴女子对两人的未来深信不疑。2020年，齐某对吴女子称自己的表哥表嫂徐某、董某两人想在北京买房给孩子上学，
0: 嗯，
2: 但现在差了几十万，
0: 嗯，
2: 希望吴女子能帮个忙，以自己的名义去贷笔款，每个月归还的本金和利息均由董某和徐某归还，吴女子只需要提供一个名义即可。表哥表嫂在老家购买的房子还是按揭，没有办法贷款。
0: 嗯，
2: 吴女子觉得与齐某还没有结婚，不能轻易的冒险。齐某说：“咱俩早晚要结婚，最近还要带你去见见父母。”
0: 嗯，
2: 等等，还专门组了饭局，带吴女子见了表哥表嫂。饭桌上，表哥表嫂对吴女子关切有加，希望两人尽早结婚，并且说：“只是资金暂时周转不开。”吴女子基于对三人的信任，同意了贷款的事情。齐某安排某金融中介公司负责办理贷款的刘某为吴女子办理了40余万的贷款，吴女子将40余万全部交由董某和徐某。
0: 嗯，那后来他们定期按照承诺来还贷了吗？
2: 前3-4个月，董某定期给吴女子打钱归还贷款，第5个月开始，董某说资金周转困难，又拖了2个月，吴女子发现事情不对，而此时齐某也对他忽冷忽热，直到后来玩失踪。
0: 嗯，那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2: 事情的真相是残酷的。
0: 嗯，
2: 吴女子报警后，事实水落石出。齐某某、董某、徐某三人是某贴吧认识的网友，三人都是征信不佳、无法贷款的人群。
0: 嗯，
2: 三人多次商议和谋划，如何从他处搞到钱。齐某提出可以骗取他的女朋友吴女子，
0: 嗯，
2: 让女朋友用自己的名义贷款给三人使用。于是三人找到中介公司的刘某。
0: 嗯，这个董某根本不是什么齐某的哥哥嫂子之类的，就是在网吧认识的人。
2: 啊，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中介公司刘某，他知道真相吗？
2: 啊，刘某是明知的，他也是心生疑虑了，但是为了办成这笔业务，拿到高额的提成，于是采取放任的态度，对齐某三人称：“你们怎么商量我不管，只要吴女子愿意以自己的名义，我就可以把款贷出来。”
0: 嗯。
2: 三人心生一计，由徐某、董某伪装成齐某的表哥表嫂，最终刘某通过掌握贷款 的便宜渠道，
0: 嗯，
2: 以吴女子的名义从银行贷款了40余万元。
0: 嗯，虽然是拿到了40多万元，但他们还得还贷呀。
2: 是的，是的，他们三个人拿到钱款以后，就按照约定各自使用了一部分。为了继续欺骗吴女子，三个人约定每月按照各自使用钱款的份额支付本金和利息，然后交由董某统一归还给银行。为了不让吴女子怀疑董某和徐某的假夫妻关系，
0: 嗯嗯，但在一般人眼里看来，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您总得按月去还这个贷款啊。
2: 是的，徐某按照使用的份额向董某打了2个月的本息和之后，
0: 嗯，
2: 他第3个月开始就是把钱款已经挥霍完毕，开始玩消失，三个人无法按时归还贷款。后来吴女子意识到事情不对，征信出现问题，
0: 嗯，
2: 再三求证下，董某也不得不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0: 嗯，这个骗局听上去有点像杀猪盘
2: 啊，这种骗局可以称之为升级版的婚恋杀猪盘。
0: 嗯，
2: 犯罪的手段不断升级，让人处处难防。吴女子原本有一定的警惕心，但也是被婚恋冲昏了头脑，轻易的相信了对方，导致高利的债务缠身。事件也暴露出了贷款中介的乱象，借款人的资质审查形同虚设，
0: 嗯，
2: 助力贷款变成了帮助犯罪，亟待开展整顿教育。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比较典型的案件，信用卡积分兑换的陷阱。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女子，她骗的也都是身边的熟人，请您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张姓女子原来是市场的销售，后来失业在家，因为她母亲是某银行的退休员工，
0: 嗯，
2: 很多亲友都认为张姓女子一家对银行的业务比较熟悉。张女子本身呢比较爱慕虚荣，
0: 嗯，
2: 她失业以后靠父母的退休工资已经无法满足金钱的欲望，于是心生一计，利用亲友对她家庭的信任来搞钱。
0: 因为她妈妈是银行的退休员工，所以亲友们都认为他们一家人都对银行业务比较熟悉。那这个张姓女子她具体怎么实施的呢？
2: 张姓女子就是在自己的朋友圈亲戚称自己在某商银行工作，
0: 嗯，
2: 某商银行工作，银行正在进行这个信用卡积分兑换礼品活动，由内部渠道可以兑换平板、手机、家电、厨具等礼品，有信用卡即可进行操作，而且不会透支信用卡。随后几名朋友将信用卡交给张姓女子，还真的拿到了苹果电脑、手机等礼品，
0: 哦，
2: 并且信用卡只是在本月刷出，下个月按期归还的操作，没有出现欠款的情况。
0: 嗯，
2: 于是张女子身边的更多人选择相信了她。后来更多慕名而来的人也想参与这个积分兑换活动，但名下没有信用卡，张女子就称自己还认识这个发卡营销外包的服务商王某，
0: 嗯，
2: 他是正规的银行代理渠道，可以快速办理信用卡。在张女子的介绍下，王某给多人办理了信用卡，并将信用卡交给张女子使用。
0: 嗯，那后来怎么就出事了呢？
2: 一年多后，多人发现信用卡上个月刷出的钱这个月只是归还了最低额度，于是向张女子求证。张女子称资金只是暂时周转不开，不放心的话还可以自己先行归还。
0: 嗯，
2: 又拖了几个月，大家无法联系上张姓女子，
0: 嗯，
2: 几十个人不得不自行归还了透支的信用卡。
0: 嗯，那这个张女子她具体的套路是什么呢？
2: 报案后查明，张女子本人并非银行的工作人员，所谓的内部渠道也是她编造的。
0: 嗯，
2: 使用的购买礼品的资金都是为了信用卡套现的资金，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持续进行这种诈骗行为，
0: 就拆东墙补西墙这样子。
2: 啊，是的，是的。
0: 嗯，
2: 那位王姓男子呢也并非银行的信用卡代理商，而是信用卡中介，
0: 嗯，
2: 利用持有的 POS 机帮助张女子进行反复的套现还款的操作，从中赚取高额的好处费和手续费。
0: 嗯，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检察官有什么提示吗？
2: 办理信用卡要审清题目，通过正规的商业银行办理，切勿轻信打着所谓的金融中介、金融代理等旗号的宣传。金融市场错综复杂，一些不法分子掏空心思骗取他人钱财，民众应当对涉及财务的事情慎之又慎，切莫贪图一时之利。
0: 嗯，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件，是事主结识了一位所谓的金融大佬，跟着他做投资，结果两套房子没了，请您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男子陈某，
0: 嗯，
2: 对外称是北京某一典当行的股东，有能力通过典当行进行投资盈利，在全国多处具有资产，在海南投资经营房地产，在北京经营一家酒吧，经常带身边的朋友一同发家致富。2020年，肖某经严某的介绍认识了陈某，严某向肖某介绍了这位陈大哥的典当行和投资情况。
0: 嗯，
2: 肖某就认为 陈某是投资金融领域的成功人士，而此时肖某的婚姻也出现了变故，没有工作，收入甚微。陈某见状便假装心生怜悯，向肖某称可以带你投资挣钱，
0: 嗯，
2: 你给我资金，我拿去用作投资，每个月定期归还一定的本金和好处费，
0: 嗯，
2: 实现长期投资长期返利的目的。中间人严某同时称自己也在陈某处投过钱，拿到了利息和本金，这位陈大哥非常有经济头脑。在严某的进一步劝说下，肖某也心动了，
0: 嗯，
2: 但是他说目前手头没有那么多闲钱。此时肖某提出可以用你名下的房屋进行抵押借款，
0: 陈某说的
2: 是的，
0: 嗯嗯，
2: 交由我投资，这样一来由我每个月归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
0: 嗯，
2: 每个月支付你一定的投资好处费，房子也能保住，没有产权的担忧、
0: 嗯、
2: 每个月还能拿到一定的好处费，盘活了你名下的资金、
0: 嗯、
2: 这样可谓两全其美。
0: 嗯，
2: 肖某面对如此的诱惑没有经得住，答应了陈某的方案、
0: 嗯、那贷了多少钱呢？
2: 陈某联系了贷款中介人员刘某，刘某在没有审查这个肖某贷款的真实意图，也没有对陈某的身份进行核实的情况下，
0: 嗯，
2: 啊，极为简单的以办厂采购机器的理由相信了肖某这个临时编造的理由，
0: 嗯，
2: 由于这个放贷机构的资格审查不严，轻易的为肖某获取了贷款资金300余万元。
0: 嗯，那这个确实拿到了好处了吗？
2: 按照每个月由陈某归还本息的约定，
0: 对呀、啊，
2: 然后陈某每个月要给肖某一笔好处费，这样的方式持续了有半年。
0: 嗯，
2: 突然有一天，陈某告知肖某，由于自己开办的制冰厂和投资的海南房地产，
0: 嗯，
2: 现在资金出现了紧张，没有办法按月支付钱款了，让肖某等一段时间。
0: 嗯、
2: 几个月后，陈某又说，因为经营和投资出现了一些问题。肖某名下的房屋的抵押借款无法归还了，
0: 嗯，
2: 现在被债权人开始申请法院查封房产，目前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到一笔钱，
0: 嗯，
2: 先把债权人的钱给还了，先把肖某名下的房子给保住、
0: 嗯、
2: 等自己投资的资金回钱了补上就行。
0: 就是说为了要保住肖某第一套房子还再去找一笔钱，那这钱从哪儿来呢？
2: 啊，陈某竟然提出能不能把肖某父母的房屋先给抵押了、
0: 嗯、
2: 用
0: 哦
2: 抵押借款的资金归还前笔借款，
0: 嗯，
2: 这样等到投资收益回来的时候刚好能赶上这笔借款，等于做了一个借款的延期。
0: 那陈某答应了吗？
2: 陈某为了保全自己名下的房屋不得不答应了，肖某为了保全自己名下的房屋不得不答应了陈某，
0: 嗯，
2: 还认为这种方案确实能解决燃眉之急，
0: 嗯，
2: 同时为了说服肖某的父母，肖某向父母介绍了陈某、
0: 嗯、
2: 陈某向肖某的父母称自己是典当行的老板、
0: 嗯、
2: 在海南投资了地皮、
0: 嗯、
2: 以女儿投资的钱也用于上面了，现在项目暂时出现了一些问题，资金周转不开、
0: 嗯、
2: 看能不能用您名下的房屋抵押贷款、
0: 嗯、
2: 保住你女儿名下的房屋、
0: 嗯、
2: 老人呢基于对女儿的信任答应了陈某，于是陈某就故技重施，再次找到了贷款中介，将肖某父母名下的房屋进行了抵押借款、
0: 嗯、
2: 肖某将钱抵押出借款全部交由陈某，以便保住其名下的第一套房屋。
0: 嗯，那后来这房子到底保住了吗？
2: 啊，没有。
0: 嗯，
2: 肖某万万没想到半年后他竟然收到了法院的强制执行通知。
0: 啊，
2: 抵押公司称由于肖某经过半年的催告仍旧不归还借款，已经申请法院执行了。
0: 嗯，
2: 肖某知道这种情况后就赶紧联系了陈某。
0: 嗯，
2: 陈某的回答极为简单敷衍、
0: 嗯，
2: 然后就开始玩消失。肖某这时恍然大悟，赶紧报了警。
0: 嗯，那么陈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2: 啊，经过查证、
0: 嗯、
2: 陈某并非某典当行的股东，冒充的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称和陈某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
0: 嗯、
2: 陈某在典当行也没有任何业务，而且陈某并没有所谓的投资海南房地产的项目，他长期负债、
0: 嗯、
2: 经营的冰厂已经负债累累，在早期已经转让给他人。
0: 嗯，
2: 从本质上说他根本不是他向大家宣称的成功人士、
0: 嗯、他自己假设的全是啊。
2: 对对对，
0: 那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
2: 陈某在收到肖某的第一笔房款的抵押借款后，将其中的100多万就用于了炒股。
0: 嗯，
2: 挥霍完毕后骑虎难下了，于是他只能编造第二次的谎言，骗取肖某父母名下的第二套房产的资金。
0: 嗯，
2: 资金到手后，陈某将钱款全部用于归还个人前妻的债务，没有去帮助肖某归还第一套房屋的借款。
0: 嗯，
2: 给肖某的好处费等资金也均是出自肖某
0: 自己的资金。
2: 对对对、
0: 嗯、
2: 整个投资返利盘活资金均是陈某设置的骗局。
0: 那通过这个案件您有什么提示吗？
2: 营造成功人士的人设，进而为实施犯罪铺垫条件的手段，已经成为财产犯罪屡见不鲜的现象。假借以各种融资工具和手段，以所谓的各种投资概念骗取老百姓的钱袋子，警惕和切莫轻易的相信各种繁杂的信息，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通过勤劳的双手实现致富，守护好个人财产。
0: 好，谢谢杜检察官的分析和提示。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杜新坤检察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初伏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秋天的感觉更加的明确了，秋意更浓了。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养生呢？
1: 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
0: 提到秋季养生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其实贴秋膘呢，这个是不宜盲目的跟风进行贴秋膘的，要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呢，要以平补为主，而且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的，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呢脂肪含量偏低的。

那么说起这个秋天的食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可以吃一点百合、银耳、莲子啊、山药和梨这样的润肺防燥的食物，或者是像鲫鱼、豆腐可以平补气血，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点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啊，这样的食品呢可以生津开胃，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那些非常油腻的食物，以防损伤了脾胃。另外呢，食物的烹饪方式主要最好是以炖、蒸、煮为最好，尽量的少吃这个烧烤和煎炸。

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晚上入睡呢，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相应的也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另外，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是比较凉的，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被子，尤其是要护好肚子，避免着凉。

现在昼夜的温差也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话呢，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5点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等等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呢，就是说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以这样一个。

出伏了之后呢，还是会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有的时候是非常热的，那么早晚呢又是觉得挺凉的，昼夜的温差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那么应对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我们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为最好，那么避免冷风直吹，可以设定定时，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左右，自动的关闭。

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现在呢，梨呢，有很多这个已经上市了，应该说这种水果呢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但是平时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皮呢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皮儿带这个果肉一起来吃呢，它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再出现，我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初秋时节呢，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是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的。那么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这个假如说我们最近有这个咳嗽，或者是嗓子不舒服，觉得嗓子干，甚至有的时候会咳痰，而且痰偏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如果我们嫌麻烦，只觉得这个程序复杂，我们可以在吃梨的时候呢，连皮带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呢，吃一点梨，应该说好处还是很多的。那么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比较适合这个初秋这个时候来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梨汁儿呢，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也可以改善秋燥引起的这种像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

另外呢，我们可能平时只知道梨是清甜可口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梨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那么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

另外呢，生吃和熟吃，这个它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生吃呢比较适合像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推荐就是可以直接吃，而且是连皮儿吃的话效果更好。那熟吃的话呢，比较适合脾胃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发生腹泻的这样的人群，可以蒸梨，也可以煮梨汤或者是炖梨羹。那么平时假如说胃肠比较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情况呢，建议选择熟吃，因为熟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让肠胃更舒服。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早餐呢，和我们这个血糖控制还是有着这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早餐呢，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所以说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因为经过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已经偏高了，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餐次更快。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合理，那么即便午餐和晚餐非常注意，可能也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
1: 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我们现在来说几种升糖速度比较快的，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的这种早餐内容。首先第一种就是很常见的这个早餐搭配，就是像大米粥或者是糯米粥等这样的一些粥类。有很多朋友的早餐它是讲究这个干稀搭配的，习惯性这样来吃，比如说喝大米粥，但是其实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那么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不高，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充分的糊化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么除此之外，就像糯米或者是糯小米当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消化的速度呢就远快于普通的谷物，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效果会更加明显。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就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一点粥的。那么想要喝粥又想平稳的控糖，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煮粥的食材的搭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半以上我们可以换成红小豆啊、绿豆啊或者是芸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或者是这个大麦粒或者是荞麦粒等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莲子或者是百合、芡实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升糖速度是相对平缓的，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喝。

0: 除了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或者是很习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搭配作为早餐内容。那么还有不少的朋友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饼干、面包的，尤其是这种搭配呢，应该说是比较省时也比较方便。那么看起来呢也是比较清亮的，那么实则对血糖很不友好，因为这类的食品是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而且为了优化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口感呢，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油或者是糖，不仅整体热量这个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也会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很偏爱这类主食的，那么建议我们尽量的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的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奶油的或者是肉松的等等这种花式的，而且尽量的不吃这个精加工的甜食。另外我们在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呢，最好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和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营养，同时也可以稳定我们的餐后血糖。
1: 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两种早餐搭配，我想肯定有一些朋友是会这么说的，其实我是很喜欢吃油条的呀。的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喜欢把油条作为早餐的这个重要的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食品呢是这个精白面粉制作的，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那么升糖速度也是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脂和血糖。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等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吧，就是说要注意一下限制它的量和食用的频次，比如说呢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我们只吃半根，同时呢配合豆浆或者是杂粮粥蛋以及蔬菜来一起食用，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另外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面条或者是疙瘩汤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这个主食呢，只有很少量的蔬菜和一丁点的肉或者是蛋花，因为缺少了其他非常抗饿的食物，那么光靠主食来顶饱，那么必然会摄入很多的淀粉，导致早餐的血糖反应升高。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疙瘩汤啊，就是炒饼等等，也是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吃这类食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额外的搭配鸡蛋、瘦牛肉以及各类青菜，也可以搭配一份非常清淡的凉拌菜，通过丰富食材的种类来均衡一下饮食结构，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如果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过种植牙的经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牙种完了之后，到底是不是一劳永逸呢？如何来进行一个维护？如果说您有意向要做种植牙，那么应该注意哪些呢？是不是所有的老铁们都适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种植牙的那些事儿。那为此呢，慧宇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啊，我们的王胜主任。王主任你好。
6: 你好。
5: 说到这种植牙，现在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偏多一些呢？
6: 现在的种植牙年龄段一般偏中年，
5: 中
6: 年
5: 人比较多是吧？
6: 中青年多一些。
5: 也就是说，其实原来我们就认为可能种牙呀，或者这个镶牙都是老年群体的事儿，但现在是中青年人。
6: 对，
5: 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不同的这个想法来选择种植牙的。那在您了解的这个范畴之内，什么样的中青年人他会选择种植牙呢？
6: 我了解的范围内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中青年人。
5: 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行。
6: 对，
5: 所以它这个对价位它
6: 是
5: 有一定
6: 的
5: 对比较前卫的人士哈。最重要的是它可能这个价也不便宜，是不是？
6: 对，
5: 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向王主任了解了一下种植牙的相关价格。据我了解到的，就是一般都得是7000多以上。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最低的标准了，最高的呢？
6: 最高的每一颗牙大概是20000块钱左右。
5: 每一颗牙20000块钱左右，没点银子还真做不了，是不是？好，那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做的性价比要好，花少钱办实事儿哈。这个怎么样才能做到适合自己的种植牙？做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的功课？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做什么样的准备？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种植牙呢？就只要有缺生牙，任何人就都可以种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先问问王主任吧。
6: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综合性要求的，就是一般正常的人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些都控制在一定的值范围之内，那么他就是可以做种植牙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年满18周岁之后才可以做种植牙。
5: 这个年龄的限制是为什么呢？非得满18周岁？也就是你在给人做这个种植牙的时候还看看人家的身份证吗？
6: 不是，要看身份证。是这样的，18周岁呢标志着成年，那么人体的各项机能啊都趋于一个成熟的稳定的状态。如果是18周岁之下呢，那么这个人是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些比如说成骨细胞啊什么的，这些还没有趋于稳定。当这些成骨细胞都趋于稳定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种植牙也是相对于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成骨细胞稳定了，那么种植牙呢是种在我们的牙槽骨里，牙槽骨呢也稳定了，这样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效果。
5: 最低的年龄段18周岁，你首先牙槽骨得是稳定的。其实我们说除了最低的这个年龄限制，其实对于高年龄的话，它不光是年龄的一个问题，它可能还是跟牙槽骨有关。一般这个多高的年龄您就不建议做这方面的种植牙了呢？或者说它的牙槽骨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6: 这个呢对高年龄呢没有一个界限。比如说我的一个最高年龄的一个患者是85岁，也种了一些种植牙。
5: 八 85岁的也有种植牙的。
6: 对，也有种植牙的。
5: 嗯，
6: 就是他这位患者呢，他的整个身体机能特别特别的健康。
5: 嗯，
6: 并且是到医院做了综合性检查，每一项指标都趋于正常值。
5: 哦，
6: 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失牙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选择种植牙。种植牙其实没有年龄限制。那除了这个十八周岁以上的这个事儿，没有年龄限制。只要身体健康，各项机能指标都健康，那么就可以做种植牙。
5: 刚才您说了一些疾病，
6: 嗯，
5: 比如说心脏病、高血压，
6: 嗯，
5: 可能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我们要进行考量了。
6: 对，
5: 包括这个血液的血象的一些指标，是这样吧？
6: 嗯，对。
5: 嗯，那么这个牙槽骨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是靠我们的这个经验观看，还是靠这个手诊，还是靠什么测试这个人的牙槽骨，还是看他的像我们像测骨密度一样呢？
6: 是这样。
5: 嗯，
6: 我们在每次做种植牙之前呢，都要为患者拍一个我们专业的口腔的 CBCT。 这个 CBCT 呢，它能显示出患者的骨高度、骨宽度，还有他的骨密度。
5: 嗯，
6: 那通过这个 CBCT 就可以完全

0: 的知道这个患者整个这个骨质啊、骨量啊这个程度。那么它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虽然我们为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这个检查，但是我们多数情况下是用它来判断。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几项指标判断了到底能不能做这个种植牙，并非所有的人说我有钱，这个我就可以种，这也不是绝对的，是这样吧？
0: 对，是这样。
1: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即便说我们经济条件允许了，你要做种植牙，它也是有一个区间的范围可以选的。我们如何来选呢？为什么从7000到20000这样的一个不等？他们到底差在哪儿呢？我们肯定是想少花钱多办事儿，是吧？你的患者都是这样吧？不会说投那么大，我就砸钱去怎么都行，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我一定要花最少的钱，然后这个镶最好的牙。
0: 对对。
1: 那怎么样来选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我们替大家伙要问了哈，这个7000到20000多这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怎么来划分的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又应该如何选呢？
0: 它是这样，7000到20000呢，它是种植体和牙冠加起来整个的费用是这些。
1: 嗯，
0: 你比如说，种植体是分品牌和分系统的。
1: 嗯，
0: 那每个种植体的材质，主要的承载的种植体这个材质是纯钛做的。
1: 哦。
0: 那么纯钛做的呢，在纯钛的表面它有一层涂层。
1: 嗯。
0: 它这个涂层我们叫做表面处理。
1: 嗯。
0: 这个表面处理越好，跟你骨头结合的就越多。跟你骨头结合面积越多，那么它就越贵。
1: 哦，纯钛的，这是一种材质。
0: 对对对，纯钛是一种材质，但是在这个纯钛材质表面，它有一层表面处理。
1: 嗯，
0: 这个表面处理越好，它自然这个种植体它就越贵。
1: 这个纯钛表面还要处理，怎么个处理法呢？
0: 其实纯钛是一种金属。
1: 嗯，
0: 这个金属呢，我们就是在种植体成型的时候啊。它会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形态，比如说车出一个形态，这个形态是圆柱形的，是一个根形的。这个车完了之后呢，它这个纯钛表面它是光滑的，那么人的成骨细胞是不能附着在光滑的纯钛的表面的，那这个表面呢，那想让成骨细胞完全附着在种植体表面跟骨形成一个骨结合的话，那么就需要给这个种植体做一个表面处理。
1: 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它其实也是有费用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它的成本就提高了。
0: 这个、对，这个处理的过程它是有费用的。还有就是每一种系统的种植体，它的表面处理它都有每一个系统的特点。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哈，我们这个要理解，这是一个纯钛的，钛和金它俩是一回事吗？
0: 嗯，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另外，我们说，越高的这个价格，可能是越和我们的骨质、我们的牙的这个它的材质是越相近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不是，是越高的材质和你牙槽骨的融合性就越高。
1: 这个融合性和刚才我说的还不是一回事儿。
0: 对，这个融合性是这样，就是种植体植入到牙槽骨之后，它需要和你骨头之间形成一个骨结合。那这个骨结合的速度快和慢，直接决定了种植体以后能在你骨头里存留多久。
1: 哦，那这个能存多久呢？这是接下来会要问的下一个问题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说种植牙呀，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吧？
0: 嗯，
1: 不是说我，你刚才说了，这个你的患者当中可能青年人居多。
0: 嗯，
1: 青年人也就是30-40岁呀，40来岁呀。
0: 嗯，
1: 那我能戴个几十年吗？50-60年吗？就戴到这个老就完事儿了呗？
0: 对，
1: 是这样吗？
0: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
1: 嗯，
0: 就是
1: 我花一次钱，我就一直戴着呗。
0: 啊，是这样。如果啊。在种植牙成功，种植手术做成功了之后，就是牙冠修复完成之后，他的口腔水平和身体机能水平都能维持在都能维持在当时做好修复的那个状态。
1: 嗯，
0: 上上下下差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你的口腔里边本身没有牙周病，你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牙周炎，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如果能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种植牙就可以一直用。我们知道最长的一个种植牙是为人类服务了44年，然后最终因为这个人去世了，这个种植牙就停止了为这个人的服务。这个人他就保护这个口腔卫生保护得非常好。
1: 所以这个种植牙它能够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和你陪伴多久，要看你怎么呵护它。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是种植之后的养护。
1: 哦，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您所接手的这些种植牙的患者，那么和这个患者之间他们相伴的最短的时间以及最长的时间，您所了解到的是多少呢？
0: 最长的时间我见过的是2000年，
1: 帝国整空播了，2000年到现在是吗？
0: 不是，嗯，应该是九几年的患者
1: 、嗯，现在就是比较长的吧？
0: 对对对，
1: 九几年中的患者
0: ，零几年
1: 三十年
0: 现在还在用
1: 是吧？三十年，就是他呵护得很好。
0: 对，
1: 那这个所谓的呵护好，是你给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还是说他也自觉的这个是履行了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0: 他自己本身他就很注意口腔问题。嗯，因为，说实在，就是说能做种植牙的这个群体，他们都很爱护自己的健康，并且是很注重自己的口腔健康，所以说呢，他们很注重保持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环境。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群体呢，他们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牙，比如说不用他吃特别硬的东西，比如说不用他起什么瓶盖。
1: 哦，还得起瓶盖，这人
0: 有好多人
1: 都是白做了种植牙吗？
0: 有好多人都是用这个牙，
1: 真是不差钱儿哈。
0: 对，有好多人都是这样。
1: 啊，你这个种植牙是用来起瓶盖的，怎么想的呢？就是我们说自己的牙，有的时候你都不能这么对待。有起子，你是干嘛不用呢？然后用了这个种植牙去起之后，后果就是再去找您呗。
0: 嗯，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哈。就这种有反复的去修复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但是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0: 对，主要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呵护不好。
1: 嗯，刚才慧宇发了一个朋友圈哈，大家在朋友圈里面不断的留言，老铁们你们可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快手直播哈，我们就可以统一来回复。有人问了说这个价格，刚才慧宇也说了，说这个价格呢是7000到2万都不等，那看你做哪一种。那么7000的这个大家很好奇，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做什么样的是7000一颗呢？什么都不需要，就是做一颗种植牙，很简单的吗？
0: 它是这样，就是，做一颗种植体，加上上面一颗全瓷的牙冠，这两个加起来的费用是7000多。
1: 哦，
0: 嗯，是这样。
1: 一个种植体加上一个牙冠，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了，是吧？
0: 嗯，还有一些什么辅助的检查，这些不算，
1: 都不算了。
0: 对，
1: 嗯，这是最基本的了。
0: 对，这是最基本的。
1: 哦哦哦。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有的人可能像您说了，牙槽骨本身它的骨流量它就不适合，可能还需要这个骨流量的一个补充。
0: 嗯，
1: 对吧？
0: 骨量的一个增量。
1: 对，那这个骨量的增量的费用是怎么收的呢？
0: 它骨增量呢，它分几种。你比如说少量的骨缺损，少量的骨缺损呢，那我们只需要给它增加一些骨粉，增加一些骨粉和骨膜，这个就够了，大概是1000多块钱，我们是不收费的。然后呢，如果骨缺失特别特别多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做一些骨劈开呀，上颌窦的提升啊，包括自体骨的移植啊，这些的费用呢，那就是当时看他需要做什么，然后再到时候直接就跟他说这每项手术费是多少钱。但是呢，最多最多的一项手术费大概也就是10000多块钱吧，就是骨增量的手术。
1: 骨增量，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这一部分。
0: 对，单独的一个骨增量的部分。
1: 所以您说到的20000左右的这个价格里面，其实有含有这个，是吗？
0: 不是含。
1: 这还不含。
0: 对，不是含。
1: 那也就是在20000之上，再需要骨增量的话，大概得需要30000多块钱一颗。
0: 是这样，其实这个种植的价格呢，其实不能单用价值来衡量，价钱来衡量。
1: 我们还不能用钱来衡量。
0: 对，不是用钱来衡量这个事儿。
1: 那我们得用什么来衡量呢？
0: 就是怎么选择适合你的种植体呢？是你要来拍一个正常的 CBCT，如果正常骨量和骨质都没问题的话，不至于一定要选择那么贵的种植体。
1: 所以老铁们，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哈，就是你要想以后种植牙少花钱，你现在得补好钙。有没有道理啊？
0: 是这样。
1: 是这样吗？
0: 对，不是，是以后如果要是想种植牙少花钱，你现在就要保持好自己的口腔卫生。
1: 哦，口腔卫生。
0: 不让自己的预防性的治疗这个口腔里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牙周炎，你比如说牙的龋病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炎，根尖炎发展之后就会导致根尖骨的吸收，根尖骨吸收了之后， 那么你如果把它拔掉的时候再想做种植牙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做骨增量。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再好好保护一下，可能这个牙也

0: 不会掉，那就不用种植了。
1: 对对对对，是。所以现在呢，就是预防大于治病。
0: 对，防大于治。
1: 我们提倡是每个人，每个健康的人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内去做一次口腔检查。
0: 嗯，
1: 能做治疗的，尽量为他做一些治疗。
0: 太重要了，
1: 能保持好，能保持好口里的每一颗牙。我们尽量要保证它的存留。
0: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节目，叫我们将来的目标就是80-20。
1: 对，
0: 80岁的时候有20颗牙，这不是说加上种植牙的数啊，是自己的牙20颗。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现在多少人能做到呢？哈，作为妈妈，作为我们这个家长，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这个口腔的卫生，口腔的一个内环境的保护更为重要了。是这样吧，
1: 是
0: 主任，
1: 是这样。
0: 嗯，那我们其实有人说防大于治，这个防就应该从小开始防，比如说刷牙漱口，这个饮食的结构，你都应该对我们的这个自己以及家人进行一个呵护，不然的话将来咱不说别的哈，疼咱先不说，你银子就要准备好，一颗2-3万，我觉得这要是满口都镶个牙的话，那可真是赶上金牙了哈，可能比金牙还要贵。
1: 嗯，应该是。
0: 是吧。所以，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说了钛合金，这是一种材质。那么其实除了这个之外，主任说还有一种材质比较新的，还比较贵的。
1: 嗯，
0: 这个

0: 对对，
1: 哦，
0: 我们
1: 明
0: 呢，
1: 白。
0: 不要是因为看这个植体有多少钱，我们要看呢这个种植之后它的远期效果。那么什么样的医生才能给你的种植带来一个良好的远期效果？
1: 其实您说这个吧，大家都理解。可是当我们去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和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医生见面，也才刚刚认识，我没有办法预期我未来的十年他种的怎么样，是吧？那我通过什么来判断这个医生的专业度呢？是通过几句交流，或者您教教我们和交流会语，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老铁们，你就是比如说你是患者，我是医生，那你要是想考考这个医生或者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得问几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知道他专不专业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1: 最直接的问题
0: 是
1: 什么呢？
0: 你可以问他，你的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
1: 哦，就是这个很重要了，是吧？
0: 你的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他直接就可以反映出这个医生大多数情况下的这个植入水平。
1: 那王主任，您一年的种植量是多少呢？
0: 一千棵左右。
1: 我天啊，一年365天，那基本上一天要种3棵左右，
0: 基本差不多。
1: 差不多哈，所以这个老铁们会问了哈，我们得会问会了解。这个一般是不是头一次被人问这样的问题？
0: 没有，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1: 啊，真的会啊？
0: 对，很多人会问。
1: 我其实以前看牙从来不敢问医生这个问题。
0: 就是你每年你能做多少颗种植体？
1: 哦，
0: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事儿。
1: 是吗？
0: 对。
1: 种植一颗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有的人说你这个可不是一颗的事儿啊，有的人需要种满口。我遇到过种了至少得有8颗牙。您肯定临床当中也不少这样的患者。所以这8颗牙下来的话，都能买辆车了，是吧？

0: 除了它这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本之外，还有很多隐藏在后面看不见的一些成本，是吧？
1: 对，它有后面有很多看不到的成本。你比如说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员成本，就是医生的整个这个整体的素质。
0: 对，
1: 不是所有刚毕业的，也不是所有的口腔科的医生或者是高年资的口腔医生都可以做种植牙的。他呢，他对一个好的种植医生呢，他需具备很多很多方面的专业的知识。你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外科手技，最基本就是牙槽外科这个技术，还有就是修复技术。修复呢，种植呢，就是以修复为导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牙齿的相复，所以说修复知识也要相当的丰富。还有就是牙周，包括口腔内科的所有的这个牙的治疗，包括这个等等一些更专业这个知识，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才能给患者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方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知识的积累。
0: 所以您看啊，这个你看到的是一颗小牙，但它背后的这个知识的积累啊，技术的一个积累啊，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个经验值，这个是它是相匹配的。
1: 是
0: 这样吧？那说到这个种植牙，可能很多人也是想说我只要符合了种植牙的条件，我就随时都可以去了呗，有这么简单吗？之前有没有什么准备的工作呢？
1: 我们一般的流程是这样，来呢，到医院来就诊，我们呢先给他做一个正常的 CT 的检查，检查之后，那么我们要询问他是否适合身体的综合素质是否适合做种植牙。如果他身体在一个健康的标准，做了 CBCT 之后，那么他就可以约手术。他就可以约手术。约手术之后，然后就按期按时间来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就有一些术后的这些等等的这一些，这个给他做一些术后的这个交代什么的。
0: 一般来说，一颗种植牙好像也得需要一个半年的时长，甚至可比半年还要更长，得小一年。
1: 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0: 但我遇到过，我遇到过大概半年
1: 的时
0: 间。
1: 就是如果你的骨质骨量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做一颗种植牙的这个整个过程大概是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0: 从头到尾是吗？
1: 对，从头到尾，最多4个月就能相复完成。
0: 那有人问了，说这一次做种植牙最多能做几颗呢？同一时间
1: 能尽量满足他嘴里缺失的所有牙的种植
0: 啊，就是同步的进行，不需要说非得是先是做上边再做下边，不用这样是吧？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希望我们本期节目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有所帮助，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胜主任的光临，辛苦了王主任，我们再见。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惠养生活健康就到这里了。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萧峰，叫了半天，这冯克成一屁股坐在这箱子盖上了。萧峰，你这是去哪儿了？是我害了你呀！你这是蒸发。

0: 就在这时候，就听啊，箱子后面的墙里传出了一个声音：“老冯，
1: 哎妈呀，咋回事？咋让人砌墙里了呢？”
0: 这时候，就见那墙面一翻，萧峰在里面潇洒地走了出来。他看见冯克成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听见外面说要撞门，就伸手去拔枪，一着急啊，气儿大了，这胳膊肘撞到这后箱板子上，结果后面动了。哎，我再用手一按呢，出现了个洞，原来是一道夹皮墙，我就藏在后面了。这战争时代啊，冀中的老百姓很多家里都修了夹皮墙，大多是为了藏点粮食或者盐之类的。这夹皮墙一般修在屋里的北墙，离原来的墙大概能有3尺2尺的，重新在屋里头筑起一道墙来，哎，下面留个洞，用木板做抽屉门，也涂成墙的颜色，前面再用柜或者箱子挡上，在屋里一般人那是看不出来的。哎，但是如果到外面测量，比如外面是3丈9尺，到屋里一量是3丈7尺，啊，那就说明这屋里头有夹皮墙。冯克成的剧团也就成立半年左右，并不知道原来的主人修建了一道夹皮墙。冯克成拍了拍萧峰的肩膀：“老萧啊，太危险了，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呐、你都不知道啊，我险些把手榴弹扔出去。”“哎，别说了，老冯，我得想办法赶快离开这里。”“
1: 可是这时候城门一定是关闭了，而且街上还有不少抓你的日本兵和汉奸呢。”“
0: 这我知道，可我在这时间越长越危险，尤其是经过我今天这么一折腾，明天日本人只会加强戒严，更难出去啊。而且现在小李庄的伤员急需药品，不能耽搁呀。”“
1: 那如何是好啊？这也出不去呀。”
0: 冯克成是紧锁眉峰啊。“让我想想。”萧峰点上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
1: 哎，这还真的不好办呢。”
0: 萧峰吸了两口啊，才醒悟过来，这屋啊是装道具、装服装的，这在这儿抽烟啊，别走了水。然后就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一撵，这猛抬头看见角落里停着一副棺材。“
1: 老冯，这棺材是干什么用的？”“
0: 哦，这是晚上唱卧龙吊孝道具。”“
1: 哎，有了！”
0: 萧峰兴奋地看着冯克成。话说呀，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攻击呀！他们实施细菌攻击，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伤寒等各种病菌，是数万人死亡。但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领区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日军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对自己驻军所在地的卫生要求那是非常严格的，下令尸体不得隔夜啊，必须马上掩埋。萧峰指着地上的棺材说：“今晚你们唱完戏，把我放在棺材里，就说你们剧院打杂的老头死了，半夜咽的气，早晨出殡。”冯克成一听，乐得一拍大腿呀、哎，好主意！”萧峰接着说：“然后半夜你去开通行证，递上2包。”

0: 那要是宪兵队说要验尸怎么办呢？冯可成提出疑问。要验尸啊？哼，好办，萧峰笑着说，你就说是传染病。哎，好，那咱们就来个大出殡，闯一闯这衡水城。哈哈，老萧啊，你先去我房间休息，放心，这剧院呢都是自己人，十分可靠，我这就去安排。那辛苦你了，老冯。定完计之后，这冯克成出去了。那个年代，日军的兽刑可太多了，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屠杀、奸淫呢等等，包括臭名昭著的细菌战，最有名的当属那头号战犯，日军负责731部队的石井四郎。这个畜生啊，拿咱们中国人同胞做活体试验呢、残害了大批无辜的中国百姓。可是我要告诉你，这石井四郎的下场一定能把你给气死。啊，那位说了，像这种反人类的战犯，那一定要处死他呀。二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一定要严惩啊。可是啊，哼，你想多了，这小子在日本投降后就被接走了。被谁接走了？被美国人接走了。当时这美军听说苏联也在研制细菌武器，二战之后啊，美苏对立，他就害怕自己在这方面落后了。由于日本人在活体试验上颇有经验，有大量宝贵的数据，所以这美国人包庇了这些恶魔。根据美国国家档案中的资料显示，美国军方对这石井四郎和他的细菌战专家们进行了24次的询问，撰写了35份书面报告，附有8000个详细记录的800个人体试验幻灯片，以及3个关于鼠疫、霍乱和炭疽的尸检报告。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这美国法官威廉·韦伯拒绝了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细菌战的指控。他认为啊，根据边防的反对意见，这段有关在中国进行细菌实验的陈述被法院驳回，不作为证据。就这样，美国人把他接走了，他逃出了法律的制裁，甚至于在后来抗美援朝作战中，美军向我方投掷了大量的细菌武器。本来美国人想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把这恶魔接走，可是啊，纸哪能包得住火呀，最终还是被战后的苏联人抖出来的。相比美国，这苏联对于日本战犯的审讯可是毫不留情。1949年12月25日到30日，这苏联撇开了美国，单独对日本细菌战的战犯进行审判，判决了山田乙三等细菌战战犯，并将大量关于日本实验和食用细菌武器的证据公布于世。当然还有美国和日本731部队的交易。苏联的审判让美国人狼狈不堪，怒不可遏呀。他们反驳称啊，苏联在作秀，你这是污蔑，你下手晚了，你没抢过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美国也是联合国中唯一一个不承诺拒绝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好了，咱们科普完了。 当年的中国百姓那是遭尽了苦难呐、啊。提出这个用尸体蒙混过关的想法，丰克成觉得这个可以实行。小日本子可害怕他们占领的地方遭受到细菌的侵扰。冯克成把剧院的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各位啊，我老冯平日里对大伙儿如何呀？冯掌柜呢？
1: 那自不用说呀，你这个班头啊，我们从心里佩服。
2: 哎，对呀，你对大伙很照顾，像大家长一样。
0: 剧团里的人七言八语。那这样，我把话说白了吧。日本人可恨不？
2: 可恨，太可恨了。这些小日本子没一个好枣。
0: 好，我老冯现在有一件事儿要求大伙帮忙。
3: 冯掌柜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事您尽管说。
0: 我呀，来了个农村亲戚，现在急需回家呀，但日本人把城封上了，出不去了。哎，我就想了个办法，就说给咱们打杂的王头半夜死了，然后把他装在卧龙吊孝的棺材里，明天早晨城门一开，咱们就丧鼓丧锣丧号齐响，给他来个大出殡，再买俩花圈举着送出城外。
2: 哎，班主，这主意不错呀，交给我们吧。
0: 那就辛苦大家了，一会儿演完出啊，咱们就开始准备。
2: 好嘞，你放心吧。
0: 哎，还有一点啊，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啊，如果漏了，可别说我冯可成不讲究哥们儿情面。
2: 你放心吧，掌柜的，
1: 我们都跟你这么长时间了，这点事儿怕什么呀？
2: 咱们考虑周全点，老王头那么大岁数，
1: 那他要死了没有个老伴儿，那有点太假了。
2: 干脆让咱们趁老旦的桂云拜上，我扮王头的儿子，
4: 那我扮他二小子，
3: 那我扮他姑娘，
2: 我扮他姑爷，
1: 那我扮他小舅子。
0: 这一张罗呀，全剧团的人都用上了。当天晚上的戏如期举行，难得的满堂彩呀。刚谢幕，张云瑞又领着几个人来了。冯克成的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了，这个狗汉奸怎么来了呀？莫非走漏了风声？强作镇定，面带笑容。
5: 张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1: 啊，那什么，没啥事儿。后天你们准备一出喜庆的戏啊，什么打金枝闹花堂，热热闹闹的，让人看完高兴的。另外卫生必须打好，桌子上都铺上台布，准备几套精致点的茶壶茶碗，要新的啊。
2: 钱嘛，
1: 皇军出，你先垫着，我给你打个欠条。
5: 啊，好说好说，张队长啊，这是要接待什么贵宾呢？
0: 说话间呢，冯克成递给张云瑞一支烟，又划了根火柴点着了。冯克成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得意地说：
1: 我跟你说啊，来头大了，咱们驻城警备司令长官毛利太君他爹老毛利来了，一来看儿子，二来考察中国民情。这个老太君呢，就喜欢咱们的中国京剧，所以毛利太君交代了，一定招待好。另外，你在这剧院楼上啊，拉一个横幅，写上大东亚共荣圈，墙上也别空着，挂上什么皇军万岁，都给我写上。这场戏唱成功了，太君亏待不了你。
5: 好好好，
0: 你放心，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1: 我可说了啊，这可是毛利太君把我叫到当面吩咐的，别给我丢人，听见没？
0: 听见，听见。
1: 说完，这张云瑞带人就走了。走，兄弟们。
0: 啊，放心吧，张队长，您慢走，慢走。
1: 送走张云瑞，冯克成回到房间，对萧峰说：“
0: 老萧啊，咱们开始准备吧。”
5: 哎，这别动队怎么又来了？
0: 哦，他们呢，传个话，说是城里警备司令毛利他爹要来，让我们三两天后准备欢迎演出。你知道咱们管那个司令都叫什么吗？
5: 叫什么呀？
0: 毛驴。这他爹就是个老毛驴，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货，还让咱们精心准备。
5: 哎呀，先别管这些了，咱们准备东西，天亮送你出城。
1: 于是大家按照之前的计划开始买花圈、扯白布，忙活了半宿。这天还没亮的时候，冯克成跑到了张云瑞家砸门。张云瑞满城的搜捕萧峰，折腾了一天一宿，刚躺炕上啊，刚着，刚做梦，这梆梆梆梆就被吵醒了。这个气呀，
6: 谁呀？
1: 张队长，是我呀，祥和剧院的冯克成。
6: 什么事儿啊？啊？
1: 张云瑞披着衣服打开了门。
5: 张队长，我们剧院打砸的老王头，你记得吗？
6: 啊？咋的了？
5: 老王头半夜死了，这后天司令长官他爹还要来，那院里停一口大棺材，这日本人也不能干呢。是不是等早晨得抬出去啊，弄到郊外埋了？
6: 埋埋埋，必须埋呀，停个棺材能行吗？
5: 那您是不是去一趟啊，验一下尸，然后给开个证明？
6: 验什么验呢？啊，我这刚躺下，死就死呗。你去别动队找值班的开个通行证，我现在给那边打电话，你再拿着宪兵队盖的戳就能出去了。
5: 哎，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
6: 哎，对了，老冯啊，这会儿可快天亮了，今天一天，明天晚上可就演出了，千万准备好，别弄砸了，唱好了有赏。
5: 哎，放心吧。
1: 这有别动队队长的电话，冯克成顺利的开出了通行证，回到了剧院。
0: 老肖，一切都办好了，咱们这场戏开唱吧。
1: 好，就拜托你老冯了。说完，这萧峰走到院中准备进入棺材。剧团的人一看萧峰的气质，那很是惊讶呀，交头接耳，小声议论：
7: 哎，这就是咱冯老板那亲戚？
8: 对呀、啊、
1: 这哪是什么乡巴佬啊，这是八路军呐、
7: 啊、可不，你看你看那眼神，看那腰板啊，这还是八路军中特别有本事的人。
8: 哎，行了，咱别问了，要是八路军呢、啊、还真好了，八路军打鬼子，这个忙咱得帮。来，咱们走，出大殡。
1: 这萧峰躺到棺材里，把药箱子放到身边，为了以防万一呀、啊、冯克成在萧峰身上又盖了个白布。马车拉着棺材出了祥和剧院，前面拴着白花白布条，两边举着花圈，发丧的队伍啊奔城门就去了。这东门离小李庄是最近的，萧峰特意叮嘱冯克成从这儿出城。萧峰躺在棺材里，一手掐着手枪。

0: 一手握着冯克成给的手榴弹，如何要把药带出衡水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萧峰躺在棺材里，一手掐着手枪，一手握着冯克成给的手榴弹，准备破釜沉舟啊！无论如何，要把药带出衡水城。他也想起了这杜鹏飞和侯飞等人，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这送殡的队伍啊，一路撒着纸钱往城门走，那是鼓乐齐鸣，哭声大作呀，引来路上的百姓围观呐。哎，这是哪家出殡呐？谁死了？好像是剧团的吧？是吗？哎呦，这怎么还死人了呢？有的能认出来，有的人这冯克成也不认识。一溜浩浩荡荡的就往城门处走啊，冯克成紧张的手心都冒汗了。书说简短，这就来到城门。门口20多个日本兵都拿着3把大盖，插着刺刀，明显加强了警戒。冯克成把特别通行证递到一个日本兵面前，日本兵看了一眼，一捂鼻子：“开路，开路的。”“啊，是太君。”冯克成领着队伍刚要走，忽然有人大喊一声：“
3: 慢！要开棺检验。”
0: 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表，单说杜鹏飞、韩猛、秀儿、侯飞等人。前文书咱们说了，几个人在火车上把发动机弄下来了。这伙人现在啊，把这发动机装在了带来的棺材中。这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他们和萧峰一样，都想着用棺材来掩人耳目。那个年月，如果出现瘟疫什么的，那日本人唯恐避之不及呀。众人把发动机装进去后，就坐在地上，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韩猛看了看大伙说：“
4: 要我说呀，咱现在就直接回圣清宫，或者去找萧峰同志，就拉着这棺材走。”
0: 侯飞点了点头：“
5: 我同意啊，老韩说的没错，咱们现在把发动机整回去，大功一件呢。”
0: 秀儿看着杜鹏飞，似乎他有话要说。杜鹏飞沉思了一下：“
6: 恐怕这样不行啊，咱们几个人太显眼了，路过一队宪兵我们就没法解释。”
0: 小林青看了看杜鹏飞，点头说：“
7: 嗨，我也不同意，现在就带着他上路，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我们可以把这个发动机现在埋在这里，做一个记号，然后等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回来，偷偷的取走，这个怎么样？”
0: 侯飞一听这话

0: 拍了一下小林青的后背。
1: 哎呀，那小日本子脑袋挺够用啊，那就按你这么说吧。
0: 秀儿白了一眼侯飞。
2: 我说侯飞，你可别乱说呀，小林青可是咱们的同志，他呀一心打鬼子。
1: 我知道，这不闹着玩吗？啊，小林同志，你干得不错啊！如果日本人都像你这样，那可就好了。
0: 就这样，众人决定把发动机就地掩埋，这样还可以蒙混过关。就这样，几个人就开始原地挖坑啊！没有锹之类的工具，只能用38大盖上面的刺刀，先松土，再用手刨。几个人最后啊，手都挖出血了，累得瘫坐在地上，终于刨出来一个大坑。最后把这装着发动机的棺材顺到坑里，然后把土盖上。做完了这一切，又在附近做了个标记。然后小林青说，
3: 这样我们如果一起走的话，目标太大，我们现在和来时一样分开行动。
0: 杜鹏飞点了点头，小林同志说的没错呀，那这样韩猛、侯飞，你们俩人单独一起走，然后第二批是我和大壮兄弟，咱们四个回圣清宫，剩下的秀儿和小林同志去小李庄找萧峰同志，把事情汇报给他，然后再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众人一听不错，就让小林青赶着马车拉着秀儿回小李庄，几个人顺着道边慢慢的往回走，如果遇到可疑的敌人就地躲藏。就这样，一行人开始了各自的行动。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表，单说萧峰，躲在棺材中的萧峰这时听到一声怒喝，
4: 等等，开棺验尸。
5: 这出殡的队伍刚要出城，猛听得有人喊要开棺验尸。萧峰在棺材里听的那是真真切切，心想这不会这么倒霉吧，实在不行就和他拼了。这出殡的队伍就停到这儿了，就见这城上的马道走下来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猪头小队长。冯克成赶紧把烟递过去，
6: 太君呐、啊，您抽烟，这是我们剧院打杂的老王头，昨天半夜突然死了，您看这是特别通行证，尸体也检验完了。
5: 说着呀，就把这证件递上去了。猪头小队长把特别通行证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用他那死鱼般的眼睛看了看冯克成，围着棺材就走了两圈，把手搭在了棺材盖上。此时的演员们呐、啊，都紧张得不行不行的，有的用手捂着脸假装哭，眼角余光偷偷瞄着，有的闭着嘴感觉这心都要跳出来了，有的低着头也不敢去看那边发生什么情况。冯克成灵机一动，就冲着边上唱小花脸的演员使了个眼神，这演员马上明白了。
6: 我说掌柜的呀，咱这老王头得的是什么病啊？
7: 哎呀，大夫不是说了吗，传染病，谁沾上谁得，谁看一眼都容易传染，谁要是碰上那更没好啊。

0: 来猪头小队长这手啊，刚才是放在这棺材板上的，一听这话，嗖，把手抽回去了。他也知道这细菌战的威力。
1: 你的开路，开路的干活
0: 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这送葬的队伍就出了衡水城，往前

0: 我们应该做的。
1: 萧峰转身对冯可成说，老冯，此地不宜久留，你们赶快回去吧，后面的事安排好，别出什么乱子。啊，没事，你路上也要小心呐。就这样两人分别了，萧峰拎着药箱子就奔小李庄方向而去，剧团这伙人呢就往回走，要回城。不过刚要起身，冯可成一摆手，哎，这样咱们呢把这棺材再拉回去。这大伙儿有点不理解，同时啊也怕日本人起疑心呢。冯克成就解释道，啊，没事，我有招对付，这扔掉，太可惜了，咱们唱戏还得用啊，而且以后万一再有个用途什么的也方便呢。啊，还有用途啊？剧团的人不解其意。这棺材就这样又被抬回来了。到了城门，冯可成对把门的日本兵说，太君呐，我们剧团小本经营，老亏损，这一个棺材也不少钱呐，万一再死人我们就买不起了，所以刚才我们把人埋了，啊，棺材又拉回来了，留着以后用，啊，不过你放心，已经用消毒水都处理好了，消过毒了。开路开路的。日本人也懒得听他们解释，这剧团的人就这样顺利回到了祥和剧院。萧峰他拎着药箱子那是健步如飞走到了高粱地，他想起了之前被绑在这儿的特务李长河。萧峰扒开高粱就走进去了，这会儿这李长河已经是瘫坐一团，这一见萧峰过来直哼哼啊，这个着急啊就别提了。萧峰扒开高粱把臭袜子从李长河嘴里抠出来，李长河喘着新鲜的空气呀，大口的呼吸呀，
0: 萧大哥呀，你可回来了，你走两三天我在这儿啊，简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你放了我吧。啊，
1: 放了你？萧峰忽然想起可以从李长河这儿再问点什么线索。我问你，老实给我交代，你知道有一伙日本人最近在这一片活动吗？
0: 日本人到处都是啊。
1: 这小子吓坏了，萧峰拍了下他脑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问你有没有一些级别比较高的，大概五六个人一小组的，你好好想想。
0: 真不知道啊。

0: 我们现在这是天臣见的就这几个啊，这几个太君看见日本人绕着走还来不及呢，点头哈腰的，谁敢看人家正脸啊，真不知道啊。
1: 萧峰心想，得在他这儿啊也问不出什么，刚要起身，可是李长河接下来的话让萧峰震惊了。李长河颤颤巍巍地说，
0: 不过呀，我们听那个小日本鬼子说上面很久没来人汇报了，打算派人去那边看看。
1: 萧峰一瞪眼睛，把话说明白，
0: 是说有一个情报站被我们给控制了，然后最近一直没消息，最近电台也播不过去，然后也没派人过来向我们汇报。本来太君说要派我们几个去那边瞅瞅什么情况，我这不就让你给绑来了吗？
1: 哦，什么情报站？具体在什么位置？
0: 这好像在一个山上，什么宫。
1: 一听这句话，萧峰立刻呆了，难道是圣清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是不是圣清宫？
0: 对，就是圣清宫啊，我们还琢磨呢，就当玩了，没想到被你绑了。
1: 萧峰听到这儿，觉得自己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完善，圣清宫的后续没有安排妥当，也不知道杜鹏飞等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想着呀，怎么都是中国人，就给李长河松开了绑绳。我现在放了你，但你不能再回特务队，不能再当汉奸，听见没有？找个地方务农或者做点什么，不准再给日本人干活。
0: 是一定一定啊。
1: 李长河提着裤子连连点头，滚。
0: 哎，滚。
1: 李长河是如同获得大赦一样，边系着裤腰带边钻出高粱地。萧峰起身也向小李庄走去，述说简短，很快就回到了小李家庄，把药交给齐英。齐英是激动不已呀，老萧啊，真有你的呀，我代表伤员感谢你。说完把药箱子交给了卫生员，立刻给伤员用药。萧峰一乐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感谢我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齐英接着说道，老萧啊，你刚走，李正司令员就来电报了。说着递给了萧峰一张电报。萧峰一看电文，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只见上面写着，萧峰同志，据悉日本军务省派遣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特工小组，刺探我军情报，破坏我军工作站，敌人几次扫荡，我军损失惨重，见电后速到保定除掉五人特工组，找到叛徒，底下落款正是李正。萧峰看看电报，想起了圣清宫啊，圣清宫幕后的那个日本人是不是就是这五人情报小组其中之一呢？想到这儿，萧峰对齐英说道，对了，齐英同志，上次我在城中警察局对面打死那个叛徒李治，得到了那份名单，当时我交给你了，那上面是咱们情报处的人员和地址，你有没有通知同志们？齐英立刻点头。

0: 当时你走后，我就通知这名单上的人全部转移了，同志们都安全。哦，那就好啊。正在这时，小林青和秀儿也赶回了小李庄没事，特别的开心。
1: 肖大哥，你没事吧？
0: 啊，没事，药已经弄到了。
1: 哎，你们怎么样啊？
0: 秀儿开心的看了一眼小林青，然后把自己当初接到命令前去圣清宫调查后山发动机的事儿，一直到这侯飞、韩猛如何潜入火车，众人如何把发动机弄到手，原原本本的和大伙说了一遍。齐英一听，这伙人去了就成功完成任务，开心的嘴都合不上了。啊，那真是太好了，这支游击队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萧峰拍着秀儿的肩膀，秀儿姑娘，不错，干得很好。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啫？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让这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基础教育摆在重点工作，抓紧抓实。要提升教学质量，以教学质量提升凝聚人心。要强化教育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强调，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我市典型问题及交办信访案件已基本完成整改，要巩固整改成效，系统梳理整改全过程，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乡镇要主动对标，由点及面，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刻反思总结，深挖根源，补齐短板，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持续压实责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抓实基础工作，稳妥有序推进帮扶对象动态管理，要抓好评估认定工作，全面压实包保帮扶责任，确保脱贫成果稳得住、可持续。要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各类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做到逐项整改、规范提升。会议要求，当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已进入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注重总结提炼，做好有效举措、创新做法和实际成效宣传推广，确保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6号，市委书记张少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3: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江小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张少恒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工作，为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坚实支撑。张少恒说，要把握工作重点，聚焦增进5个认同，深入实施3项计划，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作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文化联谊和互帮互助活动，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族群众不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张少恒说，要强化组织领导，各市级领导要扛牢政治责任，定期研究部署分管领域涉民族工作，协调解决跨部门堵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建强民族工作力量，加大民族工作干部培养选拔力度，实施分层分类精准培训，提升能力素质，锻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群众信赖的民族工作干部队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聚焦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
2: 仪式上，市慈善总会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

0: 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坚实动力。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勤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丁磊出席活动。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心开讲，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
2: 活动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来到柳条村，面向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专家结合现场地块长势情况，细致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使用等实操内容，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为进一步拓宽农技培训覆盖面，本次培训全程进行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接下来，柳条乡将依托小心开讲平台，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模式，将实用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0: 8月26号，由市教师进修学校主办的全市公办幼儿园集体备课专题研修活动在市第3幼儿园举行。活动围绕中班上学期绘本开展同课异构研讨，市第3幼儿园两位教师立足中班幼儿发展特点，从教学目标确立、活动环节架构、师幼互动设问、游戏情境创设到课后拓展延伸，打磨各具巧思，贴合幼儿学情的教学设计。研讨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园教师畅所欲言，对比不同教学设计的闪光点，共同研究教学重难点。活动中还开展了以 AI 智能赋能幼儿园语言教学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和教师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此次活动内容务实，靶向明确，既深化了全市绘本语言教学研究，凝聚教学共识，精进教师课堂基本功，也关注教师心理建设，实现教学提质与人文关怀双向并举。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新华网，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

0: 等信息，不向非正规渠道泄露。万一不慎踩坑，建议立即拨打110报警，并第一时间联系学校辅导员，配合警方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被道光皇帝束之高阁。同时，大清政府下令，纹银出洋将与黄金、铜铁出洋一样按律治罪。但是，奸商总是有办法的，他们通过私铸银元来鱼目混珠，偷运纹银出洋。而更令林则徐意想不到的是，仿铸洋银的不是别的辖区，正是自己府政的江苏。林则徐接到了皇帝上谕，立即派江苏按察使、苏州布政司、苏松太道台等官员明察暗访，调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觉滋上奏的江苏商人私铸洋银的事儿。结果发现，在江苏还真有仿铸洋银的。更为夸张的是，仿铸的洋银不止一种，基本上啊各个地方都有，比如像苏版、吴庄、西版等。地方仿铸货币历朝历代都是大案要案，身为地方官员也会受到株连。林则徐在报告中说，民间的奸商在仿铸的时候添加了铅，导致苏版等类较洋版成色悬殊，以致对钱价值大减，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民进严于官进，行商公姑丝毫不能隐瞒，是仿铸之洋银在本地已不能通用，更何能行及外洋呢？黄觉滋给道光皇帝的报告意在围魏救赵，是要提醒皇帝打击民间仿铸，推行林则徐提出的货币改革。黄觉滋在福建为官，自然对贸易中的货币力量相当了解。洋银取代银两本位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大清帝国货币改革的落后就会让洋钱趁虚而入，并在大清帝国日益流通中成为主流货币，有取代大清帝国银两本位地位的势头。林则徐的货币改革是让大清帝国建立自己的银币本位制。遗憾的是，祖宗家法和千年成例在道光皇帝面前犹如夺命的枷锁。黄觉滋的奏疏更让道光皇帝对银两本位制向银币本位制改革噤若寒蝉。就在大清帝国为货币改革争论不休的时候，英格兰的一帮商人正在唆使伦敦政客，一个更大的阴谋向大清帝国扑来。林则徐的一封奏折成为帝国的绝响，神秘的九老会对决将在古老的中国与遥远的英伦隔空上演。1833年的7月26号，伦敦下议院一场辩论正在进行。因议事爵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的议员们，几名很没有教养的议员已经睡着了。因议事爵士专程从中国广州回到伦敦来参加这一次议院的辩论会。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是英格兰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该彻底终结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了。因议事一番长篇大论，当他停顿下来，会场中甚至能听到那几个议员在打呼噜。对面坐着乔治·斯当东爵士，这是因议事在下议院的老对手。因议事对这位南汉普郡议员不是那么友好，尽管他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到过北京，甚至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赐。这位议员可以说是东印度公司一手培养出来的代言人，一度坐上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因为斯当东的汉语功底深厚，对中国律法相当熟悉，所以

在对华贸易方面是内阁的高级智囊。殷义士相当惊讶的是，尽管自己对东印度公司口诛笔伐，这位斯当东却表现出出奇的冷静，甚至是所有议员中聆听自己发言最认真的一个。身为老派的托利党人，殷义士认为东印度公司垄断结束后，一盘散沙的欧洲人在广州贸易相当不安全。殷义士提醒议员们，由于欧洲人缺乏一个公正的权力机关，对中国的贸易有中断的危险。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取消，设在广州的管理委员会也就随之取消。殷义士担心的是，欧洲人缺乏公正的权力机关，大清帝国皇帝更为担心的是，没有了管理委员会，来广州的洋商越来越多，倘有违反天朝公令，究竟责问何人？道光皇帝在1830年就让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马奇班克斯给英王汇报，让英伦在公司散局之后派小事大班来越总理贸易。殷义士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一个人。事实上，这位英格兰爵士在下议院的名头绝对超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位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和颠地。马地臣和颠地是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重点通缉的对象。事实上，这位殷义士就是颠地的高级合伙人，宝顺洋行的大股东。颠地能够在中国大做鸦片生意，除了伦敦的巴林银行资金支持，身为托利党议员的殷义士是颠地跟宝顺洋行在伦敦的政治运作平台。英格兰商人不断将国家控制的东印度公司推向垄断审判席，跟下议院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有着莫大的关联。殷义士为了将英格兰自由商人团结起来跟东印度公司斗争，经常在广州的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鼓动商人们跟广东官方作对。当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主席判师带着老婆到广州城招摇过市，就是这位殷义士在幕后鼓动判师跟两广总督李鸿斌顶牛，最后导致了两军广州城对峙。殷义士的演讲结束了，斯当东站起来发表演说。在英格兰下议院，斯当东无论是学识还是见识，在中国问题方面他都是绝对的权威。尽管他一直瞧不起殷义士这样的鸦片贩子，但是对中国政府的腐败，对中国司法体系的混乱，他也是相当不满的。斯当东跟殷义士有着一样的看法，大清帝国商业贸易的游戏规则是斯当东跟殷义士都头大的一个问题。欧洲人在广州经商没有安全感。斯当东对欧美人在广东的行为也是相当了解的，尽管大清帝国腐败横行，但是欧美人也不是绝对没错误，往往欧美人自律意识太差，甚至天然以为自己拥有治外法权。斯当东警告，中国当局和外国商人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除非派驻某个更高的权威，一位公共代表到那里对双方进行监督。宽松的贸易环境，平等的监管规则，这是斯当东心里最理想的广州贸易。可是最了解中国的斯当东却成为下议院的笑料。

年轻的苏格兰贵族，激进的下议院辉格党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远远地望着斯当东，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录下了当时辩论的场景。下院既没有时间，也不了解情况，更没有兴趣，几位议员睡着了，要么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可怜的斯当东口若悬河，没有教养的英格兰议员却在打瞌睡。这些拥有爵士、勋爵、子爵、伯爵等等爵位的贵族们，他们凭借着家族势力的荫诱，寄生在违法犯罪的强盗、无耻的鸦片贩子身上。不少的世袭贵族家庭在100多年前还是海盗，遗传基因在他们身上还没有完成优良的进化。海盗贵族后裔们对斯当东爵士的演讲毫无兴趣，斯当东爵士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演讲。斯当东非常清楚，欧洲散商都在广州干什么勾当。下议院的辩论背后站着的不仅仅是马地臣，还有一大批马地臣这样的鸦片贩子，还有大量的银行家。伦敦跟广州已经成了一条罪恶的轴心，在以鸦片为轴心的利益链条上，更宽广的贸易环境是鸦片贩子们打开更宽广的中国市场，为伦敦的银行家们赚更多的风险投资利润。当然了，也为议院的这些贵族们以及活跃在伦敦政坛的政客们提供更多的奢侈资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解除，那么更多的欧美商人涌入了

0: 人熟悉不过的外交政策。没错，当初马格尔尼跟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他们都以孝敬中国大皇帝的假戏，带着斯当东提出的这个决策的真任务。遗憾的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进入了英格兰人的假戏之中，真做了，最终让英格兰人扫兴而归。斯当东的话音一落，整个议院嘘声一片，嘲笑斯当东是东印度公司豢养的家臣，提议自然是遭到否决。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查理·格兰特站起来宣读了一封两广总督李鸿宾给英格兰政府的信。这封信呢，是在经过大清帝国道光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根据皇帝的意思写的，希望英格兰国王能够派出总理贸易的大班。议员们都很不解地看着格兰特，以为格兰特要用一个中国官员的信来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进行辩护。难道格兰特已经买通了内阁官员，让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死灰复燃吗？可怜的英格兰海盗贵族们，他们在海上横行多年，自然就少了读书学习的机会，他们的子孙继承了他们的爵位，这些人遗传了更多的是海盗们鲁莽冲动无知的基因。这一次他们真的是误解格兰特了。格兰特尽管是吃的东印度公司的俸禄，却利用手上的督察权力盯着那些贪婪的大班们。格兰特对东印度公司管理层早已经是忍无可忍。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

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垄断的面纱之下，必然涌流着腐败。格兰特的父亲老格兰特长期在东印度公司工作，英格兰军队第一次入侵缅甸，老格兰特就是指挥官。老格兰特一生跟英格兰首相小皮特关系密切，最后坐上了东印度公司董事局主席的位置。格兰特能够坐上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的位置，跟老格兰特的庇佑有着直接的关系。老格兰特希望给儿子营造一个好的政治氛围，在泰晤士河南岸购买了住房，和小皮特的老同学下议院资深议员威廉·韦伯福成为邻居。很快，那位激进的苏格兰贵族麦考莱也成为了格兰特的邻居。优越的居住环境跟首相密切的关系，让格兰特在1818年当选为议员。不过，他依然按照父亲的规划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东印度公司是英格兰政府控制的公司，太多的英格兰贵族都在公司里历练过，这里简直就是伦敦政坛精英的摇篮。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格兰特自然成为东印度公司督察部门的宠儿。格兰特在1832年已经升任为印度殖民地的大法官了。身为督察东印度公司大权的格兰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班们夹带走私，腰包里鼓鼓的，而东印度公司的债却越来越多。好像亏损与他们这些大班没什么关系。垄断权的终结，将东印度公司放入大市场中去竞争，大班们就只能靠自己的能力了。格兰特宣读李鸿宾的信函，是要告诉议员们，既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都废除了，那么13行的垄断也应该会逐渐消亡。格兰特希望英格兰的商人们明白一个道理，两广总督代表皇帝给英格兰政府写信，这已经是一种很积极的信号。大清帝国的官员跟皇帝能够接受英格兰贸易的改革，证明他们在心底也是接受变革的。尤其是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号从澳门一路北上，证明中国人是愿意跟英格兰人进行贸易的，所以中国市场的开放也会循序渐进地展开。为了维护英国在广东的利益，就可以向认为适当的人发出指明认为适当权限的训令的权利委诸国王陛下。如果该代表勤于思考，当然必须是这样的，适当的选定慎重而细心的行动，那么怀柔广东的官吏，进而消除现在英中通商关系上存在的障碍，大概也不是不可能的。格兰特提议尊重大清帝国政府的提议，向广东派出英格兰政府官员，英格兰官员与广东方面直接交涉，一方面可以减小广东官员对英格兰人的猜忌，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扭转一直不对等的中英贸易关系。格兰特的话一说完，斯当东就站起来警告格兰特太过幼稚，甚至反过来嘲笑格兰特不懂中国国情。他说，就英中关系的现状而言，任何为了保护贸易而任命留驻广东的政府管理的尝试，都不会对问题的改善产生任何效果，反倒会严重伤害大英帝国的名誉和威严。

0: 格兰特听了斯当东的话很不舒服，他说，我无需指名，必须向广州派驻一位或若干位由王室委任依法赋予监督。人间就是一个绝妙的滑稽剧场。格兰特在下议院嘲笑斯当东的时候，格兰特的小儿子小查理格兰特正驾驶着自己的走私船从孟买向广州飞驰而去。由于大法官父亲的庇佑，小格兰特拥有大量的鸦片资源。小格兰特的走私船一到伶仃洋，就跟马地臣进行了交易。马地臣不仅在鸦片生意攀上了外相八脉尊，还在于他精准地瞄上了小格兰特。格兰特在下议院辩论结束后，很快得到内阁的一纸任命，孟买总督。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两个备受争议人物的巅峰对决，楚汉争霸，争的不仅仅是地盘，夺的不仅仅是权力。当项羽的分封制遇上刘邦的集权制，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读史有学问近期播出，楚汉争霸。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0: 手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1: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2: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3: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

0: 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边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2: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户的主力军。一次喷施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1: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5，这才往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大约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煤

0: 地处我国南北道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1: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2: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0: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3: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冲口夺粮。
0: 为了冲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4: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5: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6: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5: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

0: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6: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7: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4: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一副看你怎么办的神气。田文静也用目光扫了车明一眼，说道：老兄送过来的资文早已败毒了，据我看，山东赈灾和京师直隶用粮银是急物，年大将军军需的100万原是备用，既已打赢了仗，这个钱就不是急需。文庙书院我也看了，50000恐怕还少了点，先从这里头拨7万给张浩，河工上还缺一点，我意也要从这银子里抽出30-40万，这样咱们的事也就从容了。
1: 车明惊讶的盯了田文静一眼，不安的挪动了一下身子。
0: 这个大人知道，这银子并不是咱们河南省的，是户部存在河南的，拨39万的事户部还未必允准呢，还有年大将军过境应酬，没有10万也办不下来，本来刚刚要回来的亏空，一下子又少近100万，朝廷追究起来，毕衙门承担不起呀。
1: 说罢他呵呵一笑，
0: 哼哼哼，当然不要贵藩承担责任，我为本省巡抚，军政、民政、财政、司法有专捆之权，我来承担。田文静说着便起身至案前提笔机书几行字，交给张云成，叫他们用印交给车大人带回去照令行事。一抬头见李鸿生带马家化进了院子，又对姚杰说道：你和毕师爷一道去西花厅陪马家化谈谈，等会子我召见，大约是为曹刘氏的案子吧。四个师爷在一旁早已经听得发怔了，他们跟田文静不久，只晓得他勤苦肯干，不辞劳烦，虽然冷峻内向，不苟言笑，却并不武断，不禁互望了一眼，却都照令行事了。吴凤阁见他今日事事处置专横乖戾，心里暗自为这株摇钱树吊着一口气，正在思量如何转换挽回，田文静又对愣着出神的车明道：至于大将军过境，似乎用不了那么许多，年大将军是儒将，懂得秋毫无犯，已有兵部正当军需，打这里过宴请一下，我看也就可以了，做什么要10万银子。
2: 哈哈，回大人话。
0: 车明打定主意要这个二杆子巡抚栽个大跟头，因见姚杰递进来那张调银文书，接过略看一眼便收了，嘿嘿一笑：
2: 直番谨遵县命就是。
0: 他突然多了个心眼儿，自己要站稳脚跟必须有言在先，因又欠身道：
2: 不过我得诚心奉劝大人一句呀，河南是个穷省，为追比藩库亏空，洛阳、信阳府、商丘等地抄了30多名官员的家，4个县官悬梁自尽，这笔钱来得不易呀。至于大将军千人，就算在郑州住3天，加上我们前去迎送吃上好的席，有20000银子足够，我一切照县命办就是了。吴凤阁老谋深算，早看出车明居心不良，眼见他要砍自己的摇钱树，忍不住

步在旁说道：“忠诚，方才说的几项银子暂不必动，河工上现银还没用完，等用完了再动库银不迟。至于年大将军，甘陕巡抚目中朋友都有信，怎么接待回头府台看看信，再与车大人商计如何呀？”说着刀子一样的目光向车鸣扫去，恰与车鸣目光相碰，火花一闪即逝。田文静思忖了一下，也好，就是这样，老兄还有什么事吗？车鸣笑容可掬，哎，还有一件小事，王家琪奉到县牌撤差，说是擅离职守。哎呀，这是误会，昨夜雨大，是我把他叫去衙门商议何妨的事，他并没有在家。此人干练老成，又是多年老河工上宝奏出来的，如今用人之际，乍然换新手，恐怕误事啊，请忠诚见谅。至于武明，自然也不委屈了他，主前司少一个司政，也是上上肥缺，补进去岂不两全其美呀？田文静静静的坐着听他说完，淡淡的说：“再说吧，老兄道伐。”说着端茶一多，按清制，自明珠为下，官场说话献茶只是摆样子，不论主客，只要端茶便算情尽于茶，必须道别。车鸣只好也端起杯，略一沾唇，哥吱哈便在一旁高声一唱：“端茶送客喽！”田文静步出千家房，不送了，立在滴水岩下，看着车鸣打工辞出，客气冷淡的一一作别，回头又对吴凤阁说：“吴先生，劳驾请马大人过来，你去知会秦志堂，所有人丁一齐出动，看吴先生现在何处，无论如何请他回来。”吴思道这会儿已经不在河南，田文静下逐客令，

0: 边偷看乌斯道脸色，却甚是和平安详。乌斯道知道他的意思，一笑说道：“
1: 我这一去未必回来，家人们去留自便，不愿随行的绝不勉强，连你在内，每人送300两银子以尽主仆之情。你呢，送我到南京，自然另有赏赐。既然一股脑都去了，细软行李自然要带走，出众家事都赏了你便钱，就这样去吧。”
0: 兰草金凤姑正在东厢房里和丫头们讲究刺绣，隔窗听得清清楚楚。待管家诺诺连声退出去，忙出来搀着乌斯道进了堂房，一头走一头紧问：“
2: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田文静开销了我，取酒来。”
0: 乌斯道坐了安乐椅上，示意的将法辫向后一甩：“
1: 哈哈哈哈，此真一大快事啊！这贴膏药糊。”

0: 无在身上，真正令人难耐呀。
1: 一头说，兰草已为他斟了一杯酒，乌丝道郭的一饮而尽，长长吐了一口气，左右顾盼了一下凤姑和兰草。
0: 久已有志和你们重返故园，疏食遨游，常伴梅花，这一次或可解毒出来啦。
1: 凤姑和兰草不禁对望了一眼，心下暗自诧异，他的这两个妻子，金凤姑是他的表姐也还罢，兰草却是他的续姑姑，论起来就似乎有些乱伦了。当初乌丝道闹贡院之后，成了朝廷严词捕拿的要犯，捕逃在外。康熙46年，乌丝道蒙赦赴京，才知道原已许配自己的金凤姑已经被姑父金玉泽另嫁了党冯恩。在一个雷雨之夜，金党翁婿密谋杀害乌丝道，又被一直深爱着乌丝道的兰草觉察，偷放乌丝道投奔了当时的雍亲王。雍正夺嫡登基，朝廷皆知怡亲王允祥立了拥立首功，其实居中运筹帷幄，为雍正决策逐鹿之场的真正幕后人物就是这个乌丝道。雍正即位当夜便查抄金府，这母女二人带着金凤姑的儿子投奔乌丝道求救。于乌丝道而言，一则为爱人，一则为恩人，索性一并收留，不分嫡庶，都做了自己的妻子。当下沉默良久，兰草终究难忍，咬牙啐骂道：
2: 这姓田的真算小人得志，在太原见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如今想起都叫人恶心，也可不是救了个中山狼吗？
1: 金凤姑微笑道：
2: 要我说这样倒好，咱们爷早就腻歪透了这龌龊官场，离得他远远的，难道连口饭都争不来吗？
1: 吴思道吃了两杯酒，脸上泛起红光，舒适的向后一躺，闭目摇头。
0: 你们不要恨田文静，我谢他还来不及呢，也不要安慰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里头的事情不但你们，田文静也是不知道的，世上知道我的只有皇上、怡亲王和李卫，我不能说破，说破英雄惊杀人，你们只要懂得我是累极了的人，根本就不想在名利场中混。好歹嘛，我家有良田300顷，产业10万，蛮逍遥的。这一回田文静算是替皇上撒手放了我，真是如蒙大赦呀。说着竟又自斟自饮了数杯，他酒量不红，已是诚然欲醉，
1: 抬头望了望两个爱妻，怡然一笑，竟自酣然入梦。兰草和凤姑虽不知就里，见丈夫如此坦然，都各自放心了，安排家人紧着收拾，待到天断黑，行李打好，十成驼轿也已经备齐了，乘着暮色苍茫，自朱雀门敲马声的离开了开封城。一家四口离了河南境，便放慢了脚步，由武昌珞珈山礼佛，第二日便买舟沿江东下。待到南京，时日已近端阳了，

0: 这个节令虽是入夏大节，其实并不热闹，浮瓜败里，米粽雄黄，各家打打牙祭而已。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清严明治，这里也设了应天府，以便闽浙两地举子们就近应试。乌斯道携了凤姑兰草重立旧地，在虎踞关、石头城、老城隍庙、莫愁湖等处转了一日。说起那年在桃叶渡与凤姑邂逅相逢，无端挨了凤姑一耳光的事，夫妻三人大发一笑，因又延吉大闹贡院，两个女人又要到贡院去瞧瞧，乌斯道却执意不肯。看着街上的光景，脸色竟越来越是沉郁。凤姑料是他乏了，阴笑道：
1: 是我们不好，勾起你的心事来。既是乏累，我们且回去，明儿转转鸡鸣寺、玄武湖，再不然我们带你秦淮一游。放心，我们不翻醋坛子的。
0: 乌斯道怅然望着碧波荡漾的莫愁湖，坐了圣旗楼下台阶上，似乎心事越发的重了，良久才说：咱们又不是步行，一启动便是亮轿，我有什么乏的？
1: 那为什么呢？好端端转了一遭，你就阴了脸？
0: 兰草问道。乌斯道目视湖面，那你们瞧那只船。两个人顺着他目光看去，却是一艘官舰，上头蒙着鹅黄棚子遮阳，舰上似乎站着一个干瘦老头，和几个师爷打扮的人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因离得远，面目不甚可辨，指那关键前插着的明黄光标，写着斗大的字，在融融艳阳中看上去十分清奇。钦点难为学政，钦差两江官封使，恶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乌斯道嘴边掠过一丝苦笑，那是额尔善的作践，是他到南京来了。凤姑看着自己高深莫测的丈夫，半晌才说：
1: 那又怎么样呢？他敢把你怎么样呢？就是有什么咱们躲不开吗？
0: 他在皇上之前宠信不在礼位之下，性格克忌狠毒却在田文静之上啊。皇上即位当夜，他奉旨连抄13家金官家产，金家就是那夜垮掉的吧。两个女人像被冷风袭了一下，不禁打了个寒噤，脸色变得苍白。他们想到了那个可怕的血液，善普营几百名铁骑突如其来，把金玉泽生生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穿着单衫暗跪在雪地上，所有男女家人一律搜身，囚禁在冰冷的库房里，连件棉衫都不给。金玉泽一夜连动带下，竟将跪而死。原来就是这个老头子的手段，但面对着真正的始作俑者，自己现今的丈夫乌斯道，二人心里纵有千百滋味，一句话也说不出。乌斯道看了他们一眼，缓缓说道：这些日子真有件心事萦在心里，只是想不起来，倒是这个额尔善
2: 给我提了醒，现今且回去，明儿我到总督府衙门见见李卫。
0: 说罢便起身，蔚然叹息一声，便不再吱声了。一天欢喜扫空，凤姑和兰草还不知道为什么，回到馆舍殿中，两个人服侍乌丝道洗浴了。面对穷穷孤灯，守在沉思不语的乌丝道身边，都是满肚子惊疑，却又不知从何问起。乌丝道半躺在大营枕上，足有一刻时辰，方徐然开目。瞳仁中流动着幽暗的光。
2: 你们想问什么，我都知道，不要胡猜疑。我若不爱你们，岂有今日啊？怡亲王原要叫你们唱马前泼水来着，我知道的事太多了，讲给你们白叫你们担心。只告诉你们一句话，这世界虽大，我三尺难藏啊。雍正爷在位一日，我不能归隐。现在为后世计，恐怕还得多费一点心思啊。
0: 凤姑看了兰草一眼，她读过不少书，见底深些，思索着说道，
1: 我们并没有胡猜，我是想，或者是我们拖累了你。
0: 唉，说着一阵伤心，竟自落泪了。兰草心里也是一阵酸热，便也拭泪。
1: 既是怕，只有躲他，干嘛还要和李卫牵扯？
2: 李卫现在有难处，我得帮他一把。我晓得李卫虽少了点文采，聪明得自于天，又和宝亲王情谊过从的好，他是个人杰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必定为我在弘历四爷跟前周旋好话，这样才能保我乌丝道一世平安呐。
0: 说罢明目躺下。
2: 你们不要打搅我，让我好好想想，你们歇去吧。
0: 兰草和凤姑从没有见过乌丝道如此忧虑过，一种莫名的恐惧袭得他们心神不安，但也不敢再扰乌丝道，当下点起西厢，两个人轮流打扇，竟在乌丝道身边未坐了一夜。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0: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李卫的两江总督衙门设在明故宫废址的西北，与西边的贡院约有二里之遥，再向东便是巡抚衙门，江宁织造司也设在这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江宁织造司曹寅府上，其实是行宫规格，壮丽巍峨，观之令人肃然。途经此地时，乌斯道专门敞开轿帘向外观看，只见织造司署衙虎头牌上已经换了苏姓，随贺德抄曹家取而代之，苏阿木又抄随贺德，满打满算不到两年已经是三亿七度。想起曹家自太祖努尔哈赤充为满家帝室包衣奴才，赫赫扬扬百年大族，一旦失势，子孙灵替，不知风流云散何处了。如今草木宫阙依旧，人事已非，乌斯道也不免感叹嗟呀。正想着，软轿已经落下，知已经到了总督行辕衙门，便架起拐杖艰难的哈腰出轿。但见总督衙门轩敞高大的三间道厦正门紧闭，朱漆铜钉门上两个考老大的衔环扶手凝雾地注视着空阔的广场，两尊汉白玉大狮子旁钉子似的站着数百名哥斯哈，个个扣刀挺立，目不斜视。夏日骄阳下，大照壁前三丈余高的大铁旗杆上挂着李卫的帅旗，上头七个御书大字：“亲命两江总督李。”帅旗似乎不甘寂寞的不时卷动一下，仪门这边却敞开着，偶尔有人进出，宴牌放行也是一丝不苟。沿仪门一溜墙根摆着上百乘官轿，大约因天热，轿夫衙役们耐不得在这里等候主人出来，都躲在远处玄武湖畔大柳树下吃茶歇凉，摆龙门阵。官衙这边却去无人声，甚是肃杀威严。两个家人都是开封人，哪里见过这种排场，搀着乌斯道傻子进城般的呆看，却不知如何通报，正没做理会处，石狮子旁边一个哥斯哈厉声喊道：“干什么呢？不许往前走！”乌斯道看着渐渐走近的哥斯哈，掏出名刺递上，从容地说道：“我是河南来的，要见你们李志军。”那哥斯哈表情严肃，接过名次，又见上头写着：“年卷兄乌斯道谨见李公卫。”哥斯哈颠来倒去看了半日，笑道：“哼，世上还有姓鸟的？鸟还有耳朵，真少见。咱们李大帅今儿个召见江苏县令以上主官议事，这会子和罗忠诚在正厅议事呢，你改日再来吧。”吴思道不禁一笑：“李卫不识字，养了一群睁眼瞎呀，那是个鸟字吗？”

0: 这打扮，这风度，似贵不贵，似贱却又不贱，再猜不出是个什么身份。乌斯道笑道：“你别犯嘀咕了，只管进去禀你家主母，要不肯见，我自然就去了。”那哥是哈，愣愣的点了点头，满腹狐疑的去了。约么一袋烟的功夫，只见那哥什哈飞也似的跑出来，一出门扑通翻身拜倒在地，叩头道：“县太太，请乌先生进去，这里是官地，他不便出营，已经叫人去请李大帅了。乌先生，请了您的。”“不是鸟先生了吗？”哈哈哈哈。乌思道哈哈大笑，掏出五两一块银子丢了过去，又反身对自己两个从人说：“你们回去告诉两个奶奶，晚间我未必回去了，若是这里住的，自然有人去接。”说罢便跟那哥什哈飘然而去。穿过仪门，绕了议事厅以里向西折北，便是李卫内眷所居院落。已见李卫的妻子翠儿穿着蜜合色长裙，外罩月白纱衫，都率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守在门口迎候。见乌斯道进来，蹲身扶了两扶，将手一让：“
1: 已经着人唤他去了，先生您请。梅香，取一盘子冰败葡萄。”
0: 便毕恭毕敬的跟着乌斯道静进上房。那哥什哈都看呆了。乌斯道含笑合手，静坐了客位，捻一颗葡萄含在嘴里，不为吃，只为取那凉意。看着正听满架的书，因见翠儿还要行礼，笑着说：“罢了罢了，今非昔比，你也不是雍王府丫头，是诰命夫人啦。我呢，也不是雍正爷的师友，你是山野散人，讲那么多的礼数。李卫如今读书了。”说着起身抽出一本，却是隔了年的黄历，再抽出一本，是唐人传奇，又取一本看时，是玉匣记。乌斯道不禁失声大笑：“哈哈哈哈，好啊，不是李卫不买这些书啊。”翠儿知他揶揄，也不禁笑了：“
1: 装幌子罢了，他读什么书啊？”
0: 一头对面坐了，说道：“
1: 前儿李福还参了他一本，说他不读书，为防着有人使坏，连忙从书市上买了几箱子摆在这里，叫人看样子。这些日子他忙得不落屋，回来只是念叨，要是乌先生在这儿该有多好啊。听说田文静容不得您，他也说您保准要来见他，依着我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呢？这块地终归比河南那个穷地方好些。两个嫂子如今在哪儿啊？怎么不带了呀？我们姐们也好走动走动，说话解闷儿。”
0: 一边说，亲自从丫头送上的茶盘里给乌斯道上茶。多年不见了，翠儿已是绰约少妇，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性格也变了。乌斯道在雍王府时

0: 赫赫有名的头号先生，连红石、红利、红咒见了都以书礼尊敬时候的模样，他怎么也把那个寡言寒语的小丫头和眼前这个简洁爽明的诰命夫人连不到一处。一头想一头说道，这些子书摆在这里还不如不摆，礼服告的正是他不读正经书，你看那上头还有一本春宫图，叫人告上去岂不更糟吗？哎，我给他开个书单子，叫他照方抓药就是了。说着便将自己从河南来的情形说了，一时便见李卫带着十几个从人从议事厅那边过来，至院门口他脚步不停，只将手一摆，独自进来。翠儿便忙迎出去，站在檐下笑道，
1: 爸爸叫人去换，你就耽搁到这时辰才回来，尹大人范大人他们先议着，你进来见见先生就去，就误了你的军国大事了。
0: 李卫一边笑一边脱去袍褂，见乌思道含笑坐在椅中看着自己，忙上前打签请安，又双膝跪下磕头，起来又是一个签儿。
2: 先生别见怪，他们去叫我就进来的，偏来了两个洋和尚，为教堂的事在东花厅缠了我半日，那两个通译官也都是活宝，翻译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我是奉圣旨办事的，教堂可以不拆，但洋和尚不能在我的地盘传教，你们不就说的这些话吗？就是这话，去吧。他们又叽咕了好一阵子，我才得脱身。待会儿啊，尹继善和范时杰都要进来，咱们痛乐一阵子再说。
0: 翠儿听说便忙去准备。乌思道说道，
2: 往后见我执评理，你磕头我又不能搀，又受不了这礼，雍王府的规矩不能这里用，我原想见见你，悄悄来悄悄去，偏是你的哥是哈认我是鸟思道，翠儿叫你，你又攀叫尹继山，我还怎么安身得了？范时杰调到江南来了，在哪个衙门办差呀？
0: 李卫端起茶多了一口，迟然坐到乌思道对面，用手扶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粗重的喘了一口气。
2: 哎呀，先生，河南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也给田文静回了信，您的心思啊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无非想回乡耕读快活，可是不成啊，你我都是套着龙头的牲口，这车不拉到天尽头，主子不叫歇呀，就不能停步。你方才说的见面之评理，那是官面上的，到下头就该是这个理，何况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乌思道被他沉重的语气激得心里一颤，当年李卫因为与翠儿私相往来犯了雍府家法，要逐往黑龙江，亏是乌思道说情反而放出来做了官，但周用成却因了解雍王府夺位内幕太多，在雍正登基时暴病而亡，因而李卫这话面上看去平和，只救命恩人四个字后头就有不可尽述的一篇绝大文章。乌思道心里宁静似的，只笑了笑，
2: 你
0: 不也救过皇上吗？皇上也救过我们，这是算不清的账。
3: 李卫笑着换了话题，
0: 哈哈哈哈。哎，至于范时杰嘛，刚刚到任，原说当巡抚来着，碍着他和年糕犯了口舌，就触到通政使衙门给我管钱粮来了，恰又遇上额尔泰，啊呸，这个兔崽子，我亲自去贡院那边去拜，大人不见客，妈的，就是皇上有他的架子大吗？我不理他，如今告我的人多了，倒看看他是什么花样。
2: 这不是理不理的事，额尔泰有额尔泰的章程，敢顶你自然就有他的道理。
0: 你是说他压根儿不信你说的江南无亏空的话？
3: 吴思道身子向后一仰，用碗盖拨着茶沫，慢吞吞地说，
0: 他在福州查出福建藩库作弊蒙蔽上聪的事，很受皇上青睐呀，要寻一个更大的对头立功呢。我看他选中了你了。
3: 李卫无所谓的一笑，
0: 哼，那他找错了对头了，我藩库银帐两府根本不怕查。哎呀，银帐两府我也信，但官员亏空未必你就收账。六朝金粉之地嘛，天还几百万银子有什么难呢？说句难听点的吧，你是从婊子嫖客身上榨油，用秦淮风月缠头银子填了你的藩库，要是额尔泰认起真来，一州一县盘账，请问你经得经不住查账呢？
3: 李卫听了一愣，凝视乌斯道良久，忽然嬉皮笑脸的，
0: 哎呀，也真亏你没出山为相啊，石头成己油，不从那些王八宝儿身上弄，凭着官那几个俸禄就填上亏空了。人说我是鬼不缠，鬼不缠今儿服了你这钟馗了。实言相告吧，今儿大会全省主官就是商计这件事的，全省无亏空我压根儿不信，但究竟有多少州县假冒心中无数啊。约莫嘛，苏北苏皖一带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我的，但我既然已经深奏朝廷，该替下头担待的不能不担待。
3: 正说着，翠儿进来，
1: 哟，一见面就说正经事，有多少话不能慢慢说呀？尹大人和范大人都进来了，菜就摆在这屋吧。
3: 接着就听一阵嘘声坨坨，尹继善笑容满面，范时杰脸绷得铁青，一前一后进了堂房。吴思道待要撑拐起身相迎，李卫一把按住笑。

0: 河南来，在我府里搭几天火。说着便请三人坐了，校尉翠儿：天客了，加几个菜啦。尹继善贵界子弟出身，气度雍容，温文尔雅，大热天仍穿着绛色狐绸袍，外套青缎八兔鲁背心，衣冠鞋帽修洁齐整，一丝不苟，和对面坐着衣帽不整的范时杰恰成对比。尹继善坐了，摇着一把香妃竹扇，凝视着首席的乌丝道，徐徐说道：听说先生已经离了田文静幕府，其实也好，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昨儿都有极地一报，想请先生去帮忙，怎么样？南京这地方不坏吧，离无锡老家也近，就留南京如何呀？李卫早已经知道雍正在开封御船上说的话，也接到田文静的书信，请乌先生归狱当面谢罪，他已将情况细细具了密折，奏请雍正恩准乌思道在自己府里做事。因密折没有批下来，不好多说，尹笑道：乌先生是个旷达人，我想留还未必留得住呢，今天不说这事儿，且吃酒高乐，来瞧。吴思道随着举了门杯：我原想做个逍遥散人，看来未必由得自己呀。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心里却是清凉，想归乡赋闲还得看雍正允不允，就眼下形势怕是难呐。心里想着，问李卫：听夫人说有人参你不读书。哎呀，光是不读书也还罢了，头里李福还说我演堂会叫戏子们来唱马铃刀，皇上倒没问读不读书的，贴了名的折子朱批叫回话，为什么不遵旨意擅自演戏，叫外人说出来扫朕的脸面。娘西皮，这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他也来告状，吃饱了撑的。你大约还不知道，你的那个田大东翁也有个本章，要封住河南通各省的驿道，不许河南粮食外运，所有外省粮食过境要抽税。这个本子是四爷抄给我的，我已经把粮道叫过来说了，他封我也封，井水不犯河水，比比看谁日子不好过。尹继善摇着扇子不紧不慢地说：志太，您错了，想那河南苦穷干巴了个地方，有什么粮食外运呢？田文静不懂经济之道，一见水旱就慌了手脚，生怕一斤麦面流运外省。其实啊，我江南省人吃的是米，极少用面，每年流到河南的米比过来的面多五倍也不止。他一封敬，米商自然望而却步，其实是饿着他自己了。你也封敬，不但与我省毫无益处，在皇上跟前还落个气量小的名声，值不值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九门内外》。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会听到九门提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肯定是聊北京的一本书。那首先请出它的作者董斌。董斌你好。
2: 一丹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好，听到没有，很磁性的声音。董斌老师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是北京人。
2: 对。
1: 出生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哈。现在呢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
2: 记者
1: 也是身兼旅游卫视的主持人。对，又做电视又做广播。其实董斌老师呢，做记者的过程当中呢，他主要是做一些重特大事件的报道，
2: 调查记者吧。
1: 对，调查记者，比如说哈，这个奥运会、台风、火灾、阅兵，
2: 对，
1: 这种新闻事件为主哈。九门内外是一本讲历史的书哈。
2: 对，
1: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性记者的一个主持人，他会写这样一本历史性的书呢？
2: 纯粹是爱好，从小就喜欢看这些历史故事，然后而且我土生土长是一个北京土著嘛，所以对这方面可能更加走心一些。因为我每天看到的这些事儿就是身边发生的，比如说那个时候咋小，我是骑着自行车然后去颐和园里玩，然后呢去圆明园里溜达。我是新马泰的，就是北京人俗话说叫新街口、北太平庄和马甸的。叫新马泰，我是那边长大的。我书里写的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跟这个我曾经耳熟能详路过那地方有关系。可能不是说那些特别大的那种历史的什么像故宫啊、天坛类似的这些地方，但是它可能是我你身边可能路过会错过，但是它确实是在你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地方。我确实是干这个记者这行业的，而且我是调查记者。你说到了就是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中特大爆炸事件程序，然后这个意思有两层。第一个是因为我看到特别多你不确定的事情太多了，其实很无常，因为我看到特别多新闻事件当中你无常的感觉特别多。第二个，其实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就是大家在外面觉得好像你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在我做调查在做采访的过程里发现，哦，原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后来我应该是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我从那个湖北建立沉船那个沉船事件回来以后，我当时想说，哦，可以，要不要我写点东西出来，因为太无常了，瞬间大概几百条的人命就往生了，这种无力感倒特别强烈，所以说干脆我还是写点东西，就是总算留点什么吧。然后写什么呢？就是平常我耳熟能详的、我喜欢的那些东西，而且跟大家不一样的、所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教科书里告诉你的那种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开始写这种历史类的东西，而且我认为我看了太多的资料都是虚假的，都是错的。比如说那个城隍庙的所在位置，比如说这个圆明园到底是谁毁在谁的手里面，比如说八国联军还有英法联军他们当时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他们对中国的一种侵略方式，还有包括义和团的那种诉求。所以后来我想想说，原来跟教科书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说，那我要不要写一点这种我认为的样子，所以我就写一个历史类的，而且是北京内外的城里城外的事情，所以叫九门，这个比较好，就九门内外。而且门这个概念你也知道，就是人来人往嘛。
1: 对，
2: 就人，这个世界上人的事比人还多。所以我想，那什么是最有魅力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些人，然后可能这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

0: 因为它不可能修通，我觉得太大了，四环路怎么能修得通？可现在居然
1: 真的是畅通了，
0: 有六环了，
1: 畅通
0: 有六环，对，
1: 对，
0: 就越来越大。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人可能就是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人没有那么的多，天空还是挺蓝，生活就是那么简单。
1: 所以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回忆一些小时候听到的一些北京城里的故事，
0: 对，
1: 或者一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一些地方？
0: 有的，因为我这些故事并不是说是野史。也不是传说，也不是民俗，那我讲的其实是真正的历史观，
1: 就是正史，其实
0: 是正史
1: 、
0: 但是我这可能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它。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在那个书里面曾经可能会有一些我小时候的故事，确实有，比如说我小时候每次我骑车穿越北京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旁边城府路那儿住，每次我路过那个留学生的那个宿舍楼叫芍园，我也好奇怪，我说为什么叫芍园啊？
1: 对，一个勺子的勺哈，
0: 对，为什么叫这勺？
1: 对，
0: 因为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明白了，原来这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叫米万钟，他呢当时呢曾经在海淀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园子叫芍园，他呢当时海淀那个地方他取的，为什么叫海淀，叫取一勺之水，很美的意思，就是一锅汤或者一个壶不要那么多，我找一个勺子的大小建立我的园林，叫做取海淀一勺之水。而米万钟这个人是锦衣卫的世家，然后呢他的谁后人，就米芾的后人，这哥们很强，在北京到了三个园子，其中最有名的一园子就是海淀的这个芍园，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里面那个所在的地方，就留学生宿舍那个地方。那现在你要去的话呢，还能看到溥杰，爱新觉罗溥杰给这芍园写的一个名字叫芍园，就那小亭子那儿荷花特别多。然后我打小从头过，我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又找到了说明朝的一些这种锦衣卫的制度，还有包括像这个为什么北京大学它其实会包括芍园，那北大之前也曾经不是北大，那么芍园之后又经历过什么集贤院呀，还有包括它一步一步的被那个作为圆明园的附属园而演变到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写这篇这个追溯园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哦，原来很多对于资料中对芍园的描述和对北京大学描述都是错的，其实很多就是以讹传讹嘛，就是有就这地儿不对啊，那个地儿不对啊，这个给谁，那个给谁了，后来发现哦，我终于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从小每天都路过的一个地方，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不仅仅是芍园，其实在你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故事，
0: 没错，
1: 而且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很有接地气的，这种就是贴近性很强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八王坟站，
0: 八王坟，对，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所以我上学的时候就在想，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叫八王坟呢？其实在你的这个书里也有解释，为什么这个公交车站它叫八王坟站。
0: 对对对，你刚才提到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不同的渊源，而且是阿济格，
1: 对，
0: 还有多尔衮，还有包括那个多铎，他们这三兄弟，他们三兄弟是努尔哈赤的达菲叫阿巴亥的三个儿子，也就是四小贝勒的这三位之一，只是多尔衮太强悍，大家都对他的这种事迹已经是实在是这个细说的太多了，
1: 对对，
0: 所以当时对阿济格和多铎了解的比较少，那最后我又加了一句阿济格和多铎的一些事情，然后提到了一个八王坟，就跟他们之间有关系的，像现在大家看到那 CBD 包括像八王坟那一带，过去在这种这是在清朝的时候，这地方是比较荒的，算是他们家的一个祖坟地，是祖坟地，然后只是现在可能会繁华很多，然后在那个时代并不繁华，然后我就把这段历史呢重新加进去了一些。而我在我童年8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80-90年代，我发现其实现在的 CBD 三环路上还到处都是粪车，然后走的是那种马车，然后挺荒凉的，只不过现在发展多快，
1: 完全想象不到，因为你看现在
0: 对
1: 中国大饭店
0: 啊，
1: 还有各种奢侈品品牌，国贸三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繁华的国际性的这种大都市的感觉。
0: 可是你没发现你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吗？来自星星的你里面都敏俊叫教授，然后站在那地方，他年纪很大了，但是他呢始终看在那个地方，这边是稻田，这边是这个，这边是，可他没变化，他的服装有变化，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首尔。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今天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我倒不是说这本书只是给北京人写的，我觉得当你了解到这段历史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有趣，你再重新走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那个我写到一个翠花胡同那个地方，
1: 对，东北人都说翠花上酸菜是吧，
0: 对，
1: 就是调侃性的说这个东北人的这个口头禅，
0: 对，
1: 但是其实翠花这个名字早在清朝就有了，而且是一个胡同的名字哈。

0: 说老实话，关于这个翠花胡同的话，可以大家多了解一些，就是在北京大概这么多条胡同里面啊，只有这么三十来条胡同名字从来没有被更改过，翠花胡同其实就是一个。那现在你要走这条胡同的话，觉得挺简单的，可是你看了我这书的之后，你会发现当年的张勋复辟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来的。
1: 嗯，
0: 康有为就住在这条胡同里面，包括像黎元洪跟张勋他们家还是索把头的邻居，整个那条胡同是非常有意思的。 N 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就是复辟那个夜晚，张勋骑着一个高头大马，带着康有为，带着他的那些幕僚们，就从翠花胡同大半夜的出发，走到了皇城里面，跪在了宣统皇帝的这个面前，然后说请你复辟吧。你像现在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忽然想到，哦，多少年前曾经张勋从这里走过，复辟失败也是在这个地方被打败的，跑到了荷兰领事馆，你就会觉得哦很有趣吧。
1: 对，
0: 再加上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个叫阅兵餐馆餐厅，这个是北京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私营的餐馆，外国人去的可能比咱们更多，很小的一个门脸，也不会比咱们这个录音间大太多。然后但是这个地方是多么有历史感，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一个餐馆，而到今天它还在营业。
1: 嗯，
0: 然后你在这边张军的这个胡同叫翠花胡同从这去走走，而当年的梅兰芳那些尚小云还有那些著名的京剧大腕天天在这个地方跟张大帅一起唱戏做堂会，而那天晚上他要跟康有为在那边咱密谋着各种各样的复辟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嗯，
0: 你会觉得哇，当你再走那条路的时候，傍晚走，你的感觉会不一样的。
1: 嗯，我仿佛就被你带到了那个情境之下。
0: 对，你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多彩纷呈的世界？有传教士，有大军阀，有保皇党，有维新派，有满清的权贵，还有民国的女学生。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地方交织在一起的话，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城市有血有肉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不管你是不是北京的朋友，我认为你了解了解这个之后，你会深深的爱上这个城市，就是他每天跟你同呼吸共命运。也许你每天在国贸上班，可是你会发现哦，原来国贸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原来这个地方曾经是阿基格的故乡，多铎的一个祖坟地，还有包括多尔衮也在这个地方曾经生活过。
1: 嗯，
0: 然后哦这么回事，然后我想下次在你再路过这些一个个看似冰冷的地名，或者说没有太多有感情色彩的路过的地方的时候，很挤的时候，你会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刚刚你说到张勋哈，其实在你的书里写过一些人物是跟大家想当中不一样的，比如说张勋。
0: 对，
1: 张勋在你的书里这个人物，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复辟嘛，然后他是一个
0: 跳梁小丑。
1: 对，但是其实在你书里哎，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0: 对，我其实举几个例子来讲，这本书我写完了以后，那个曾经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那个研究古文献的，比如说契丹文，还有一些我的一些朋友，一个圈里的人朋友，他们又给我提供很多我周边的资料我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在天津找到了一份就是张勋的那个墓志铭，墓志铭的碑拓帖的一些很不错的那个资料，我其实在书里有把它用出来。他说，他给我讲，他说你写的张勋，我给你提供这个资料，这个是什么呢？说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人，
1: 对，
0: 已经遗臭万年，他怎么可能在当时他的墓志铭会受到这么多人的这种喜爱，或者说这种公开发行的一个刊物？按照我们现在道理来讲是不可能，这是一卖国贼。而且我另外一朋友告诉我说，他曾经找到过一个当年张勋复辟完成失败以后市面上流传的一个手抄本，这手抄本是什么？是表现张勋跟溥仪他们俩之间感情深呐，这种主仆之间的那种我没有匡扶满清，实在是很抱歉，请你原谅。然后他俩很感情深的，这个当时还发表的，当时还真的是发表手抄本，还不错。还有一个情节，我看到了美国一个当时的一个使领馆，当时他叫做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他当时在张勋复辟的时候正好在美国当大使当领事，他写到了，他说其实当时北方地区倾向帝制是很正常的，所有的军阀都觉得应该是让皇帝出来。
1: 嗯，
0: 因为老百姓那时候觉得这民国还不如满清呢，天天打天天杀，今儿你换我，我换你的，谁分不清谁，谁给我报面我就跟谁就是我的老板。可是没想到其实张勋也是顺应了这个一部分的这种原因，他在做这个事儿，而且他实际上是被段祺瑞给骗的，被段祺瑞给受骗上当受骗，因为府院之争说你来这边复辟吧，然后怎么的，我们都支持你复辟，你来调停就好了。所以张勋才带了三五千的人马，然后到了北京城，而且他是自己一个人先到北京城，人马放在外面的，最后杯酒释兵权，然后把他自己人马弄进来。所以张勋这个人他其实挺有情有义的，他不是说大家想一想我就一门心思复辟， 完全不是这样。而后期秦时他复辟失败以后，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当时北洋的军阀开始追究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因为大家都亏欠于他，他在北洋里面真的算一个老大哥一般的人物，又能打仗又讲义气，然后虽然不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但是他这人非常实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他也有友情忠义之心，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是不能这么干。再说北方有倾向帝制，我要忠于清室。再说你们所有北方的军阀都支持我，让我去可以复辟，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做完之后的话呢，然后退居二线，在天津之后依然散尽家财，但凡跟江西有关系的所有的会馆他全部资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像这个很多咱们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军领袖人物，还有一些当时那个时候的风云革命党人物，只要到了是江西人，到他的会馆里去，管吃管住，给你钱花。所以这个人是特别有讲义气的一个。我也不是给他复辟，
1: 不是去给他翻案的，
0: 我不是翻案的，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个人的多样性，
1: 对
0: 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历史不仅有教科书的一面，还有你可能不太了解的一面而已。
1: 对，我想这可能也是你写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
0: 对，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就是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还能写到什么份上，也不知道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会不会引起大家的这种印象或者反响。但是我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可能再过20年我的理解又不一样，但是在目前来讲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希望大家多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也看待我的这本书，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每个人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历史是一个小姑娘，
1: 你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0: 对，你可以得穿得成熟一点，你也可以，她可以是御姐范儿，也可以是萝莉范儿，关键看你怎么去打扮她。也许在我的看来，她可能这个更适合她而已，真的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真相。在人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她吸收万水千山的想法。比如说在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可能在说我恨你的时候，你的想法真的是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两件事儿。所以我在想，那一个历史事件它能变成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那一定有它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那我就把这部分人的线索贡献出来，大家多了解了解，肯定是没什么坏处吧。
1: 还有一些人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说晚清这个慈禧的贴身太子李莲英哈。
0: 男闺蜜太太。
1: 对，男闺蜜。大家想到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物是一个比较就是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很圆滑的一个人，同时又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其实在你的书里写到了他背后所鲜为人知的一些身世哈。
0: 对，就是大家总觉得慈禧跟李莲英是特别好的一种搭档，但实际上真的不是大家所想象那样。因为在我翻阅清史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慈禧在后期她最信任的并不是李莲英，是崔玉贵。崔玉贵这个人其实就是把珍妃逼到井里那个人，叫崔玉贵。他跟李莲英是亲戚关系，应该是叔侄关系吧，但这个好像是远亲。在戊戌变法之后，李莲英他的一心其实偏向于维新党，或者说是光绪帝那边。当然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你知道人总要站队，
1: 对，
0: 人总要站队，你不是站在皇帝那边就站在太后那边。而当时的选择，其实李莲英是选择了跟光绪站队。
1: 他
0: 选择跟光绪站，虽然可能没那么明显，慈禧在后期已经察觉出这点。因为一个人呐，他心在不在你这儿你都知道，更何况像慈禧老佛爷这样心细如发的一个这个女汉的女强人。而李莲英更是，尽管她做的滴水不漏，实际上她还露出了很多蛛丝马迹。那在后期的时候，李莲英比较愿意跟光绪走更近一点，她也是被迫站队。其实当时慈禧避居在颐和园的时候也有点失势嘛，那个李莲英选择光绪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但后面慈禧把光绪干掉了以后，她其实也有点心灰意冷，因为她站错队了。但慈禧念着旧情始终没杀她。但是在后期他最喜欢的人实际上还是崔玉贵。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他们两宫回銮，
1: 其实是八国联军进驻北京了，当时是吧？
0: 对，
1: 1900年，
0: 对，
1: 是吧？
0: 没错，那个庚子年嘛。
1: 对。
0: 然后结果这两个人他们跑到了西安，然后跑山西，然后回来北京以后，然后在这个驿站里面，然后有一天光绪啊在那边始终没有睡着觉，对着油灯枯坐。李莲英跑过去之后发现，哎，为什么主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啊？那个光绪就说，因为没有我的铺盖卷儿。因为你想，皇帝没有铺盖卷他怎么睡？娇生惯养的。李莲英当时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说奴才该死，是我没有照顾好您。立刻 把自己的破盖卷给光绪拿来，就给光绪铺上，然后睡觉，说是我的照顾不周，是我的错。后来光绪回来以后才说呢，说如果没有李安达，李安达的意思就是
1: 满语
0: 的就是长辈吧，李师傅
1: 长辈的意思，
0: 师傅的意思啊、
1: 哦。
0: 然后呢，没有李安达，我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嗯。
0: 然而，哎呀，其实挺可惜的。后来光绪在被囚禁在瀛台以后，然后慈禧对他恨不得是他比他自己先死，就是各种囚禁他、软禁他。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视，只是一个冰冷无奇的一个小岛里面，多冷，夏天多热，很糟糕那个环境啊。然后也没有医药，结果李莲英抽空去看他，给他带吃的，然后而慈禧给他的东西周边全是慈禧太后的人，也只有李莲英愿意这么干。当然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李莲英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也确实他是左右逢源，但实际上这个人不落井下石，这能做到这一点不多。因为曾经光绪因为李莲英的一次这种排练，公众排练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迟到，当时打了他几十的板子，而李莲英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光绪为妃，光绪还是不同意。那个时候他俩关系并不好，可是李莲英至少说能做到这份上，你将心比心来讲他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很多人认为李莲英左右了当时所有的政局，那实际上这个也是错。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啊台湾的有一些小说，然后他们写宫廷小说里面把李莲英塑造成了一种就是以卖官买官的一个人，但你想想看慈禧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李莲英何其卑微，就是他俩之间呢就有点像闺蜜，你是服侍我的人，但李莲英更容易得到信息。比如说那个总经理助理是不是知道非常多关于公司的秘密，他知道的多一些，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接到权力的核心，他就能够别事先透露出一些消息来，我告诉你这事儿
1: 你要升迁了，
0: 哎对你这不好意思那事儿我办不了啊。其实跟他关系到没有那么大，偶尔会慈禧会问他一些问一些事儿，他呢偶尔会说一下啊、哦、是的，或者主子太后您这个英明，或者他都知道了记下来，然后一个个散布出去。
1: 哦，
0: 所以到总的来讲，其实我认为他并不算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但确确实实他知道非常多这里面的各种信息、
1: 内幕消息
0: 或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他才会左右逢源，趁机敛财，然后放任出去。而你说别人谁不尊敬他？
1: 对，
0: 如果这事办了，那李公公说是给我面子，如果这事没办成，说明李公公不给我面子，我能奈他如何？所以李莲英是左右逢源的一个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能左右朝局这事态发展的一个人，因为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太监。而且当时满清的势力是很强大，就是皇亲国戚，什么恭亲王啊，这个亲王啊，还有包括满汉大臣那么的多，他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1: 而且你的这个文章当中也交代了，就是说李莲英她的晚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0: 情况，
1: 对。而且我们很好奇哈，像李莲英这样的人，因为她这一辈子都在这个最高的权力者旁边，所以她这个你说的万贯家财确实是这样，这些财产后来是怎么分配的？
0: 很多人都会关注像李莲英之前在宫里的那段辉煌岁月，跟慈禧太后的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描绘她怎么给慈禧太后这个按摩呀，梳头啊，
1: 男闺蜜
0: 啊，全是那些事儿，然后几乎所有的文史资料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包括影视作品。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是他，我关注的是这个人在失去了慈禧太后这么强大的一个靠山，我失去了光绪帝这个靠山，当隆裕出来以后，他做的是选择是什么？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

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

0: 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

0: 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满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

0: 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1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

0: 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我不能不救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孙轨温公。
1: 孙轨，字文度，吴国富春人，从小便懂得礼敬尊亲，而且对人温和谦恭。
0: 这一天，孙轨在看父亲写字，父亲写了一个非常工整的礼字。
2: 啊，父亲，孩儿什么时候才能跟您一样写出这么好的字呀？
3: 要想写好字，就得先学礼。你想写字是给谁看的？
2: 是给别人看的。
3: 是啊，字不敬。

0: 金仙病，写字也要有一份恭敬心，这样才能写得工整，心正字就会正。
1: 哦，怪不得父亲每次写字的时候都会先静心，然后端正了才写。
0: 弟现在开始学礼，并按照礼记的要求去做，自然就会写出一笔好字了。
1: 哦，
2: 文度，
1: 哎，母亲在叫我呢，孩儿先告退了。
2: 文度，
1: 来了。
3: 文度，
1: 文度，母亲，您找我。
3: 文度，你到集市上买些纸笔，你父亲要教你写字。
1: 啊，真的，太好了。那我去了。
4: 哎，胖子。
5: 六刃八卦，掌纹面相，奇门遁甲。
3: 来到集市，孙鬼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向来往的行人乞讨，顿生怜悯之心，便拿出点零钱给了他。
6: 谢谢，谢谢，谢谢。
3: 乞丐太饿，来到包子摊前。
7: 哪儿来的要饭呢？别耽误我做生意，走开，走开。
1: 您饿了吧？到我家吧，我给您拿吃的。大叔，这便是我家了，跟我进去吧。
6: 这是你家？
1: 嗯，
6: 你是？
1: 我叫孙鬼，那便是我父亲了。
3: 乞丐一听，神色大变。
6: 我还是不打扰了。
1: 您别走啊，我这就给您拿吃的去啊，你等着。
0: 谁在外面啊？文度，这位是？你是孙谋，你怎么会在这儿？
6: 大哥，我哎。
3: 孙鬼一家给孙谋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孙谋吃得津津有味。那人是谁呀？你怎么把他领家里来了？
0: 他是孙谋，温度不认得，瞧他可怜，便带回家里吃饭。
3: 孙谋？哦，他就是你伯父的那个儿子。
0: 是啊，当年他游手好闲又好吃懒做，父母死后将所有家产全部挥霍殆尽，后来听说跑到外地谋生，没想到如今沦落成乞丐了。
3: 一会儿他吃完了，赶快打发他走，这种人还是少招惹的好。
1: 父亲母亲，叔叔他挺可怜的，我们收留他吧。
0: 我们怎么说也是同族的兄弟，我确实有些不忍心让他流落街头啊。
3: 他现在穷成这样，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恶习，万一他来偷咱家的钱怎么办？
0: 哎，你怎么把人净往坏处想，真是妇人之见。
3: 父亲和孙鬼来到厨房，孙谋看到两人进来，忐忑不安地站了起来。
0: 怎么样，吃饱了吗？要不够我让你嫂子再做点儿。
6: 够了够了，多谢大哥大嫂款待，我给你们跪下了。
0: 哎，快起来。
3: 叔叔何必客气，这天色也不早了，你看。
6: 大哥，你看我现在这模样还能去哪儿？我如今举目无亲，大家又都嫌弃我，我恳求大哥能收留下我，我做牛做马都愿意啊。
1: 父亲，父亲，我们留下叔叔吧。
6: 我知道您是担心我品行不端，怕我。
0: 哦，不不不不不，你多虑了，我其实这我。
1: 母亲，您不是经常教导孩儿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吗？叔叔如今落难，已无家可归，我们就收留他吧。
3: 可是咱家已经没有多余的屋子了。
1: 没关系，那就让叔叔睡在我的房间里吧，更何况叔叔还是我们的亲戚，我一定会对叔叔恭敬的。
0: 哼，那好吧。
6: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从此之后，叔侄俩一起干活，一起读书明理，一起睡觉，一家人其乐融融。
8: 哎，小侄子，你读什么呢？什么有礼没礼的？这要不过年，谁给你送礼呀？
1: 叔叔，这礼不是礼物的礼，而是……
8: 哎，那是什么呀？
1: 哎呀，我也说不明白。父亲说了，只要照着礼记去做就没错。
8: 嗯， 那礼记上都让怎么做呀？
1: 比如对长辈要恭敬，对父母要孝顺，对朋友要言而有信。哎呀，太多了。还有就是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
3: 孙谋这会儿正在抠脚趾。
1: 比如坐姿要端正。
3: 叔侄俩在砍柴，孙谋动作笨拙，不小心被砍下的木柴砸中了脚。

0: 友，早上好。
1: 嗯，小陈子，我出去转转啊。
2: 孙龙来到熟悉的包子摊前，
1: 刚出笼的包子，先生，您尝尝。
3: 不喜欢，
2: 摊主认出了他。
1: 哎，原来是你这个乞丐呀、啊！从哪弄来这身衣服？想骗我包子吃？没门！
4: 我还拍那个吧。客官慢走啊！
1: 真以为换了身衣服就成老爷了？你有钱吗？就随便拿人家东西吃？乞丐永远是乞丐。
2: 恶语伤人六月寒，孙某难过极了，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
0: 啊，叔叔，您怎么了？早晨高高兴兴的出门了，怎么回来就闷闷不乐的呀？
1: 啊，没什么。
0: 您一定有心事吧？
1: 哎，小侄子，谢谢你收留我，可我毕竟是寄人篱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想向自谋生路。
0: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呀，那您不如做生意吧。
1: 做生意固然不错，只可惜我没本儿啊。
5: 孩子他爹、
0: 啊、
5: 你怎么了、
0: 啊、孩子他爹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啊、爹、啊、爹你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昏倒了、
6: 啊、大哥醒醒，怎么会这样，我这就去找大夫、啊、
0: 爹、啊
7: 脉象所看，应该属中风之症，但病情很重，恐怕要瘫痪了。
0: 啊！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父亲！
7: 老夫尽力而为吧。
8: 孩子他娘，文度，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
0: 父亲，您放心，大夫一定会治好的。
5: 孩子他爹，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啊。
6: 大哥，
8: 孙某啊，这个家得需要人打理，文度尚且年幼，我把家业就托付给你了。
6: 大哥，这万万使不得呀、啊、
0: 母亲，文度也觉得父亲说的有理，我们应该相信叔叔。父亲您放心吧，我会帮助叔叔打理家业的。
6: 大哥，小侄子。
7: 从此孙某便帮着孙鬼的父亲打理着家业，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1: 哟，孙二爷，这是新出笼的包子，您尝尝。
9: 好，再来啊。
10: 哟，二爷，二爷您随便看，二爷这可都是上好的货呀。
1: 哎，没钱没势的时候大家都厌恶你，有钱了大家便对你礼敬三分，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恭敬吗？
2: 百思不得其解的孙谋正往家中走，一个算命先生拦住了他。
7: 嘿，二爷，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1: 是李大仙，有事吗？
7: 哎呀，你今天真走运，给你介绍个发财的机会。
2: 晚上孙谋心神不宁地回到家中。
0: 叔叔您怎么了？
6: 完了，全完了。
0: 什么完了？
6: 小侄子，我对不起你们呐。
0: 哎呀，叔叔快起来，到底怎么了？
6: 今天我遇到一位算命先生，说我今天财运亨通，一定逢赌必赢，于是我去赌房赌钱，结果、

0: 不仅输光了身上的钱，最后还将你们家的家业都抵押上了，全赔了。
1: 啊？什么？你重说一遍。
0: 嫂子，我对不住你们呢，我只想赢些钱，好自谋生路，不再依赖你们。没想到，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啊。啊？
1: 母亲。
2: 孙某没想到，原来算命先生串通好了赌坊，骗去了孙鬼家的财产。孙鬼的母亲连受打击，变得神志不清了，孙父的病情也日益加重。幼小的孙鬼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不得已，他们移居到山中的茅屋。
1: 母亲，母亲。
3: 家里只剩下一个饼了，孙鬼把饼一分为二，其中半块用水冲泡，给父亲喂一下。
1: 母亲，您休息一会儿吧。
3: 安顿好父母，孙鬼又到河边打水。突然间乌云密布，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提着水桶的孙鬼摔倒在地。
1: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3: 回到家，孙鬼点着火炉，屋子渐渐温暖起来。这时狂风把门吹开，孙鬼起身关门，却看见外面坐着一个人。想到父母昔日的教诲，善良的孙鬼在夜色中冒着大雨走出家门一探究竟。
1: 这位大叔，您怎么了？
0: 小侄子。
1: 啊，叔叔。
0: 小侄子，你爹娘还好吗？哎，被我害成这样怎么能好呢？小侄子，你们家还有吃的吗？
1: 有，没有了。
0: 哎，
1: 叔叔，要不我到屋里避下雨吧？
0: 不方便吧？
1: 没事，您跟我来吧。叔叔，这家里也就剩下这半个饼了，您拿去吃吧。
0: 小侄子，我害得你们全家变成这样，你还对我这么好，我来不是要吃的，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米，我想你们可能断炊了，所以给你们送来了，可又没脸见你们，所以就一直在树下等着。
1: 这些米一定来之不易。叔叔，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0: 小侄子，你就收下吧。
1: 您留着吧。
3: 叔侄俩的对话吵醒了母亲。
4: 坏人！
0: 啊！
4: 你这个坏人，给我出去！快给我出去！
0: 嫂子别生气，我出去，我这就出去。
4: 你这个坏人！你这个坏人！坏人，快走！
1: 母亲，他已经走了。母亲别怕，孩儿在这儿呢。
0: 啊！
3: 没过一会儿，孙某又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
0: 小侄子，不好了，你快来看。
3: 孙鬼跟出去一看。

0: 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话，没准儿他想把咱们都骗到山上，他就有机会偷咱们的东西了。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大家休要听他胡言。我刚沾了一卦，今年咱们庄上风调雨顺，怎么可能发山洪呢？他一定另有企图。
1: 你不信就算了，还拿你的那些假话来骗人。
0: 哼，那我问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
2: 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一个乞丐说的话呢？我虽然是乞丐，虽然有过恶习，但我也是人。我懂得性命的宝贵，你们厌恶没关系，但我说的是真话呀。山洪真的要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们千万别被他的话给迷惑了。别忘了。
3: 他是个乞丐，他最擅长装善良。好骗取别人的同情。
4: 我骗取别人的同情，总比骗取别人的钱财好。正在大家相持不下的时候，孙贵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山洪要来了，快跑！王叔叔说的是真的，山洪真的要来了，大家快逃命吧！
5: 这小孩子是不是骗咱们？这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吗？
6: 这小孩子是担心我们，不过可能他过滤了。
7: 就是嘛，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发洪水呢？
8: 对呀。堤坝被冲毁，洪水真的来了。众乡亲开始跟着孙谋和孙贵叔侄俩往山上跑。
9: 来了，
10: 快点，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
11: 等等我。
2: 山路又急又陡，而且还很滑，一不小心。 李大仙滑下山路，情急之中，他一把抓住了孙谋的衣服。孙谋不计前嫌，和乡亲们一起手拉着手，奋力把李大仙救了上来。
12: 我不该骗你的家产，使得你们无家可归。我，哎，没事了，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只要改了，就会赢得大家的恭敬的。就像我的小侄子对我一样，我没钱的时候，他对我很恭敬，还收留了我。可是我最后害得他们无家可归，他居然不恨我，还宽恕了我，像往常一样的恭敬对我。我觉得这。 就是所谓的礼吧。
1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洪水退后，孙鬼和孙谋与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经过这一次劫难后，孙家庄的人都变得和睦友善，人人恭敬有礼。孙父的病渐渐好转，母亲也不再疯癫了。 从此，孙鬼一家人和孙谋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14: 天欲福人，必先福慧，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

0: 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坚持以党建引领，服务为民，立足民生保障、群众服务和城市环境优化，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越跑越文明，2026双聊市全民健康跑开跑在即，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绿色殡葬主题。

0: 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弘扬节地生态安葬理念。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一直以来，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关党支部始终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服务为民工作理念，把保障民生、服务群众、优化城市环境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城市风貌，增进群众福祉。在日常工作中，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关党支部坚持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业务培训，围绕业务难点开展研讨交流，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综合服务能力，成功树立起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的鲜明导向。他们也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每年开展社区环境清理、政策宣讲、困难群众帮扶等活动，协助社区破解公共区域环境整治难题，获得群众广泛认可。除此之外，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还扎实推进城区公厕保洁升级、背街小巷清污治理，结合世界厕所日、劳动节等节点开展文明如厕、城市环境提质专项行动，持续改善城市公共环境，积极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普及绿色生活理念，调动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护，凝聚共建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党建引领促发展，砥砺实干再扬帆。下一步，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关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统领作用，不断深化党建业务融合成效，立足公用事业岗位职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坐实民生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民生服务实效，为推动双辽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马建军：
2: 我们始终立足岗位实际，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工作，将三会一课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与此同时，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直面群众的急难筹盼，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守护城市风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真正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彰显在服务群众的一件件具体实事上。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锚定民生服务，为建设整洁优美、宜居宜业的幸福双辽贡献最大的力量。
1: 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活动将于8月29号上午7点开赛，为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顺利举办，8月28号，本次赛事采取错峰分场地的方式，有序推进参赛物资领取、赛前安全培训两项重点筹备工作，全面细化赛前保障，引导参赛选手科学备赛，以良好状态迎接赛事开赛。
0: 在嘉盛唐悦营销中心赛事物资集中领取处，记者看到领取现场标识清晰、分区明确，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服务高效，流程规范，参赛选手严格按照赛事要求签署参赛声明，认真熟悉赛事规则及安全参赛须知，凭本人身份证完成信息核验，有序领取参赛服、参赛包、号码布等全套赛事物资。各年龄段参赛选手陆续到场，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大家满怀期待迎接赛事到来。参赛选手张维维：
3: 很久以前我就报这个健康跑了，今天来领那个物资，完了以前也非常爱运动啊，明天就开跑了，心情也非常激动，希望我明天能跑出更好的成绩。
0: 四平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张小雪：
4: 作为本土企业，我们嘉盛地产很荣幸能够赞助本次越跑越文明全民健康跑。全民健康文明实践和我们倡导的健康宜居生活理念高度契合，希望通过本次赛事助力双辽群众感受运动快乐，传递文明新风，也预祝本次全民健康跑活动圆满成功，各位选手都能跑出风采，取得理想成绩。
0: 28号下午，赛事组委会还围绕赛事沿途指引、机动应急支援、人墙秩序引导等方面对裁判员和志愿者进行了培训。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随着物资发放、赛前培训等工作全面落地落实，参赛选手蓄势待发，静待明。

0: 铜枪开跑，同期生参赛选手张伟伟。
1: 为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弘扬节地生态安葬理念，近日市民政局联合我市精神文明办、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绿色殡葬主题宣传活动。
2: 活动中，工作人员们走上街头，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节地生态安葬、后仰礼葬相关知识，并分享身边先进典型事迹，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重殓厚葬等陈规陋习。工作人员还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殡葬服务相关疑问，倡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殡葬观念，自觉选择生态绿色的安葬方式。此次多部门联动宣传，进一步扩大了移风易俗宣传工作覆盖面，让绿色殡葬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0: 为提升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切实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近日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依托银发暖心驿站开展义检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志愿者美发师们化身爱心使者，以精湛技艺为居民打造清爽造型。他们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对发型的需求，仔细修剪每一缕头发，精湛的技艺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老人们的一致称赞。在等待理发的过程中，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和谐融洽。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聚焦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的便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义检志愿者郑雷。
3: 作为双辽个体私人协会的一员，今天来到了王奔镇宝三村和光明村，为叔叔阿姨们提供免费的义检服务，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也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温暖与关怀。
1: 近年来，随着湿地生态保护工作不断走深走实，湿地水质、水生生物资源持续恢复，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频频现身于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昔日迁徙路上的过客已然成为湿地的常客，连片的芦苇湿地也为东方白鹳构筑起食物充裕、环境静谧的栖息港湾，它们得以从容觅食、安心休憩，尽情享受这片湿地馈赠的优越环境。为持续守护候鸟栖息环境，保护区管理局安排专人开展日常巡护，重点防范偷猎、放牧、捕鱼等违法行为，杜绝人为破坏湿地水生生物资源，保障候鸟充足的食物来源，为鸟类营造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候鸟的选择直观印证了区域生态环境的蜕变，今后白鹤保护区管理局将持续落实湿地与候鸟保护各项举措，用心守护这片候鸟栖息家园，不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厚植生态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为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以下简称四部门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新华网，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生活小常识，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适当增添衣物，切忌过早厚衣裹身。 日常多喝温水，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室内时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闲暇适度运动，保证充足睡眠，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减少换季感冒发生。
1: 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我们直播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荣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在第一时间都会为您播出。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么柳条乡小新开奖送农技，水肥管护助力秋粮丰产。近日呢，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小新开奖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来柳条村，面向呢辖区种植大户开展水肥一体化专题技术培训，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护航粮食增产增收。那么培训结合柳条乡的土壤特质以及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围绕秋收前期的田间管理重点，系统讲解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农技专家结合现场地块的长势情况，细致地讲解秋收前科学补水补肥、水肥比例精准调配、灌溉设备规范化的使用等等一些实操的内容，纠正农户传统粗放式灌水施肥的习惯，引导农户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长势，科学开展排涝散伤、中耕透气、精准补肥等田间作业，切实提升农作物后期长势，夯实稳产增收基础。培训现场气氛热烈，专家与种植大户开展面对面的互动答疑，把专业的农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那参训种植大户纷纷表示，此次呢培训来得及时，讲得透彻，对后续开展生产自救、强化田间管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那为进一步的拓宽的农技培训的覆盖面，让优质技术资源惠及更多农户，本次培训全程进行了视频录制，将通过全乡各村微信群统一推送，打破时间和场地限制，让未能现场参训的农户随时学、反复学，实现呢优质农技资源全域共享。
1: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小新开奖平台，紧扣农业生产需求，持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切实把技术服务落到田间地头。那同时呢，探索线下培训加线上传播双轨的模式，将实用的技术培训转化为可留存、可传播的教学资源，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8月27号，2026年双辽市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发放仪式顺利举行。本次活动呢，聚焦呢助学育人，以公益力量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为优秀应届高考毕业生送上暖心扶持。那么仪式上呢，市慈善总会的负责同志寄语全体受助学子，要珍惜大学求学时光，坚守初心，笃学精进，不负韶华与社会各界的关爱。随后呢，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现场颁发励志奖学金，一份份承载着关怀与期许的奖学金，为学子们的大学之路注入了坚实的动力。那么受助学生代表表示，未来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温暖。那活动指出，我市各界要积极投身助学公益，涵养向善学风，筑牢崇文重教的城市底色。社会各界要持续聚力助学，护航青年成长。相关部门要深耕助学工作，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创新育人载体，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助学项目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发展。勉励受助学子要心怀家国，树立远大理想，潜心求学，锤炼过硬本领，常怀感恩之心，传承善意，不负时代与社会厚爱。据了解，本次圆梦大学励志奖学金共资助27名优秀学子，每人发放奖学金10000元。此次助学活动切实缓解了学子求学的经济压力，充分彰显了我市公益助学的温暖力量，持续营造出崇文重教、助学育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再来关注一条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绿色殡葬移风易俗宣传活动，为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弘扬呢节地生态安葬理念，近日呢市民政局联合我市精神文明办、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绿色殡葬主题宣传活动。那么活动中呢，工作人员们呢走上街头，向过往的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呢节地生态安葬、后仰礼葬相关知识，并分享身边的先进典型事例，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还有呢就是这个重练厚葬等等这些陈规陋习。那么工作人员呢还现场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殡葬服务相关疑问，倡导群众树立呢文明节俭的殡葬观念，自觉选择生态绿色的安葬方式。那么此次多部门联动的宣传呢，也进一步扩大了移风易俗宣传工作覆盖面，让绿色殡葬埋念走进了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形成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刚才啊，这董林呢已经开始给我科普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找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特别想这个分享给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看了一个《欢迎来龙餐厅》。那么呢，就会以涉及到食材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啊，就是对土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中国以外的这个朋友们啊，对土豆的热爱，但我觉得啊，在我们的国内，大家对土豆的热爱就不分南北方。
1: 哎，就是土豆无论怎么吃哈，虽然说有南方的土豆可能长得小一点啊，贵州叫这个洋芋哈，然后再像我们东北这个大土豆，无论怎么吃，哎，我觉得土豆都是非常美味的。
0: 哎，对，尤其是啊，就是当你呢关注土豆的时候，就我这个人呢，就有的时候比较较真儿哈，就我关注土豆，你比如说甘肃的土豆、黑龙江的土豆，还有我们吉林的土豆啊，可能呢就是我知道我们东北呢是这个四季很分明的，哎，我就觉得这个土豆很面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看甘肃呢，它这个土壤啊和它这个生长环境，那土豆也是，就用我们东北话说，洗面洗面的、啊，
1: 干面干面的，
0: 干面干面的、啊，就是这种土豆呢，就是我有土豆情怀，包括我女儿那么不喜欢吃青菜，她也有土豆情怀，
1: 嗯，
0: 就喜欢吃土豆。
1: 我在问我女儿的时候，我说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或者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当她什么都不想吃的时候，她会说：“你给我炒个土豆片儿，我拌饭吃。”就是我们东北对于土豆的热爱，还是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人吧。
0: 哎，很土豆的。
1: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0: 嗯，
1: 我们会囤秋菜。
0: 哎，对，
1: 秋菜当中土豆你必须是要买一袋的。
0: 哎，你就必须来一袋土豆。你家里就是对我用我妈妈的话说，你这秋菜你不囤。你就觉得你就心里没有底，
1: 对。
0: 然后呢，就由于呢现在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啊会越来越高，那家里的这个暖气呢也会呢让土豆子啊就呼呼的长，呼呼的生芽子啊。
1: 他不太喜欢不太喜欢我们东北的室内的冬天。
0: 哎，他就怕开花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呢说土豆子生芽子了，哎，就不能吃了，它有毒。
1: 嗯，对，
0: 然后我的母亲呢，还就很一意孤行，哎，我亲眼看到她把带芽的土豆去掉之后呢，端上了餐桌，
1: 哎，
0: 那为了呢不让老人呢闹心，哎，然后我也就吃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发芽的土豆究竟能不能吃。
1: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无论说是发芽的土豆、长芽的地瓜，
0: 对，
1: 哎。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发芽的蔬菜到底能不能吃？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哈，既然它已经发芽了，那么它肯定是错过了最佳的食用期，肯定就是要么就是保存不当啊，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那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吃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犯嘀咕，
0: 哎，对，
1: 到底能不能吃啊？吃吧，心里吧有点不踏实；不吃呢，你说扔了这一袋土豆还挺浪费。
0: 哎，对，那也呢，你要说大家没有吃过生芽子土豆，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肯定吃过，
1: 我也吃过，
0: 哎，也不知道它肯定也不是急性，不像蛇咬你一口就一下子你就会晕厥啊，它可能会是慢性，所以说在我们心里有个疑问。那中新网的记者呢，也就此呢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佟丽。佟丽提醒，土豆发芽挖掉芽就能吃，削皮泡水煮透就能去毒等做法，风险远比想象中高，核心的隐患是来自于龙葵素。
1: 哎，那就证明了不行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龙葵素。这个龙葵素好像听着名儿好像跟土豆十万八千里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它正是这个罪魁祸首，元凶正是它。因为正常熟的土豆当中呢，龙葵素的含量仅有每100克当中呢仅有2到10毫克。那么一般认为呢，100克当中低于20毫克，它就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我们日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当这个土豆一旦它发芽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也见到过啊，就是这个表皮变绿。
0: 哎，对，你的土豆子原来呢它可能是土黄色的，
1: 哎，
0: 突然间你发现它年轻了，
1: 变
0: 绿了，
1: 哎，
0: 或者受损了，
1: 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成10倍甚至成上百倍的升高。那么像它发芽的这个眼儿啊，或者说是它这个发芽的根部啊，这个地方它最高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有500毫克， 正常呢是2到10毫克，那么它可能瞬间会达到500毫克，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它就会比较高了。
0: 那啥是龙葵素呢？其实它是一种啊有毒性碱，哎，会抑制体内呢胆碱移酶活性，
1: 嗯，
0: 对肠道黏膜呢有强烈的刺激，还可能影响呢神经系统和呼吸中枢。
1: 对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把这块挖掉了，
0: 嗯，
1: 或者说我削皮把这块多削一点，或者冷水啊高温呢、啊、煮能不能去毒呢？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办法彻底的清除龙葵素。
0: 嗯，
1: 我们看到的是以为啊、哎、说发芽这个地方它是有龙葵素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在深处是否已经扩散了龙葵素呢？这个是我们不得而知的。它扩散多少呢？我们也不得而知的。扩散的这一部分它的含量有没有超标，哎，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为了稳健，我们还是不要去吃发芽的土豆了。
0: 轻度发芽的土豆呢，烹饪后呢未必有明显的异味，容易让人呐放松警惕。
1: 哎，
0: 那么龙葵素呢，中毒潜伏期在30分钟至2个小时，轻度表现就是你喉咙有灼烧感啊、呕吐、恶心呐、啊、腹泻呀、啊，还有腹痛等等。那重度就会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因为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目前没有特效的解毒药，误食后的早期呢，可尝试催吐或者是饮用温水。一旦病情加重啊，你这症状重了，你就要立刻进到医院去洗胃补液等这种对症治疗。
1: 嗯，所以说呢，咱一定要谨记，发芽的土豆咱就不要吃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0: 嗯，
1: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以前总吃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要去触碰，
0: 哎，
1: 用我们这个生命健康哈去触碰小概率的事件。
0: 哎，对。
1: 所以这个土豆如果说咱发现有长芽了，或者长芽超过1厘米了，或者表皮面积变绿，然后这个土豆本身有点皱皱巴巴，或者是有腐烂有异味了，这个时候呢直接丢弃。如果说呢仅有少量的芽点，孕妇、儿童、老人及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了，防止呢微量这个毒素引起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哎，真的呢，就是假如说哈，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一直会没事儿，那如果说有万一的话，那你会觉得，因为一个土豆咱们不知道，
1: 嗯，
0: 所以生活当中呢多提高一些对餐桌上的认识，我觉得对我们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厦门日报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厦门市联合调查组通报，使用敌敌畏为餐厅门店这个消杀，六人被刑拘。近日呢，针对于呢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树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我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呢，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呢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过全面的排查，该公司呢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呢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所这个场所环境啊，还有呢餐具这个。

0: 餐厨用具等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呢符合安全标准。我市呢将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完善制度，严禁呢这严防呢类似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也诚恳的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其实你听到敌敌畏这三个字的时候还怕不？
1: 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身体也坐直了，我就想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出现在餐饮门店当中。
0: 对，一旦要是有残留物质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对的，
0: 那我们呢对他这个敌敌畏这三个名字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从小时候就听过到现在。所以说呢也希望呢更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哎，我这一次没事儿，或者是我下一次没事儿。其实幸运呢它不是一直住在你家门口的，
1: 对，它不是一直在总是眷顾着我们的。
0: 哎，我们即便呢希望呢幸运总来，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通过理智的想法也会想它也不会一直都在。所以说呢还是要理性的对待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客观的去处置。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国家动物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两个孩子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那国家动物博物馆呢是强烈谴责的。那昨天呢在馆内的监控下有这样一幕，一层呢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的这个他的这个标本前面不断的用手机用手抓用脚踢，随行的父亲并没有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那期间呢这个
1: 已经有标本
0: 受损了。
1: 对，
0: 嗯，
1: 当我看到两个孩子在玩闹手抓的时候哈，就是已经表现出很惊讶了，当我听到父亲并没有制止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惊讶了。
0: 这个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标题之前写的啊，就是有人拿刀子，但是自己的家人呢就觉得刀子不够锋利，再递一把刀子，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爱。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是爱，什么是溺爱啊。
1: 对，不是所有的爱都是正确的。
0: 对。
1: 那么在现场呢，这个馆方呢也是发出这样的通知，就是感谢在场的其他游客及时的告知，并且呢也是告知了这个馆方，才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个损伤的后果。那么受损的标本呢，目前已经由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处理和修复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国家动物博物馆呢表示强烈的谴责，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的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去爱护展品，反而还带头去参与，放任去破坏。
0: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看到的情形，你比如说孩子闯红灯，家长我就跟着闯，或者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孩子插队，如果说呢我们说一句插队，家长就会立即就鸡飞狗跳。或者孩子还小，你这个孩子随手丢的垃圾还小，家长当看不到。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些规矩啊，它都是由这个我们身边的我们作为监护人来教的。很多时候呢，等到孩子真正长成了之后，你会觉得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会那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教育的缺席。
1: 对的。
0: 那么公共场所我们都要知道，要保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场所的每一件物品，这是我们起码的德行。
1: 对的。
0: 那而不是呢一次又一次用你自己所谓的爱去试探所有公共场所的底线。
1: 那么这件被破损被损坏的标本呢，它是旧称呢蟒山烙铁头，那么中国特有的物种，目前呢仅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这个覆盖的一个部分区域，那么是属于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属于这种濒临灭绝的一种物群。
0: 那这个标本呢还有着一个特殊的来历，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1984年呢，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科技工作者呢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时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的毒蛇的线索。那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于1990年正式命名发表，为保护和研究这一濒危的物种呢，那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呢落下了终身的残疾。可见呢每一件物品后面都有它的一段故事的。
1: 对的。那么其实像我们去触碰这个去到博物馆也好，或者说是这种标本的展览馆也好哈，博物馆里边明确的写着是禁止去触摸去触碰标本或者是一些这个展品的，这个并不是说不是说给游客去定规矩啊，说你不得怎么怎么样去做，而是有一些相关明确的原因的。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手上它是有汗液的，或者说是我们手上有一些这个分泌的油脂，它都会是腐蚀标本的。
0: 还有一种很可怕，就是呢这个标本上残留着防腐的这种药剂，如果孩子摸完不洗手再摸眼睛嘴巴，很有可能有健康风险。
1: 对的。
0: 嗯，
1: 那而且呢就是这个标本它是不可再生的，就像有很多东西它可能仅剩这么最后一件了，所以说它是不可，如果被损坏它是不可再生的。而且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去到一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去拍一些这个展品的时候，也是会写着禁止 打开闪光灯的，因为这些东西它会给这个我们的展品造成一定的伤害，比如说在色彩的复原上等等，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这四个字，禁止触摸，禁止拍照等等，它是在保护展品，它同时也是在保护他人，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0: 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孩子们作为走进博物馆的第一堂课，也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有的教育义务。那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成。

听众朋友和这个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此时呢这个想呢这个发送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那我们的融媒之声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叫979帮你办。那您只需要呢在您的手机上呢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呢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收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呢为您播出。那您呢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或者一些着急的这个事儿，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都可以呢给我们呢发送呢微信，希望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

侠小说《佟麟传》，雍亲王和佟麟，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浓厚，处得越来越近。胤禛一想，哎呀，人家对我这么好，我想法也得替他分忧。他就知道佟麟肯定想嫁，那么给佟麟一些日子假让他走还有点舍不得，干脆让他了了心愿，把他家搬到北京来得了。就这样把佟麟一家人给接到北京来了。那么临来的时候，老头老太太呀，哎呀，形容憔悴呀，那日子过得相当累。你想一想，佟麟一家就四五口人，佟麟不在家少了个半劳力，老头又有病，这生活情况是每况愈下。老头在跟儿子生气，心里在想儿子，那模样能好得了吗？胤禛怕佟麟难过，把他的家口接来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增强营养，在适合的时候再叫他一家人团聚。可见胤禛是用心良苦。后来发现佟老爹脑门也见亮光了，鼻子头也闪了光了，一家人形容都变了样了，这才把佟麟给领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这雍亲王胤禛真够朋友，真够意思。是，的确雍亲王这个事儿做的是相当对。咱们讲今比古，你这个领导干部要使用手下人会使用，你得跟胤禛学，你得想着下边人的疾苦，想着下边人的想什么。哎，你能替他办得到，那他手下的人自然就替你卖命。人心都是肉长的，越处越近，这才叫换心。相反的，你拿手底下人没当回事，没事净端自己的臭架子，光想你自己，你不想旁人，那么日久天长，谁捧你，谁还能给你帮忙？那么胤禛为什么这么办？一方面他是个热心肠，另一方面胤禛也有自己的想法。在前文书咱说了胤禛的出身，胤禛的家庭情况，咱说到了后文书详细交代。咱们今天呢就简单说一说。他是康熙皇帝四儿子，他们哥们弟兄35个，姐妹14个，这康熙的儿女也太多了。那么那么多的孩子，将来这个地位传给谁，现在还是个问号。因此诸皇子夺权呢，都想当皇上，谁都想给康熙接班，胤禛也不例外。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未来的雍正帝，他这个地位得来的不易，说耍阴谋也好，不管怎么地，那是煞费苦心。远在多少年之前他就经营，对佟麟怎么这么好，要收买佟麟，让佟麟给他卖命，做他的第一保镖和硬打手，利用佟麟对付唐人，也就是对付他的政敌。那不下点注能行吗？

0: 那么佟林是个实在人，对于胤禛这些深谋远虑不得而知，就知道胤禛这王爷对自己太好了，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将来要我这条命都行。也正是因为如此，佟林的大半生都在给胤禛卖命。翻过话来说，胤禛对他的确也不错。许多的后事咱们暂且先不提，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以后佟林一家人团聚了，一叙天伦之乐。那么订完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喝不愁。佟林现在就算一步登天。说话间到了六月，那个北京的六月还相当炎热呀，街上的人都戴上草帽了。佟林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在这当差。这天雍亲王把佟林叫到自个儿的书房，两个人谈论武艺。你看佟林到了雍亲王府之后啊，这个胤禛能耐大有长进，拳脚兵刃，那熟悉了不少东西。佟林没事嘚不嘚就给他讲，他也爱学，今天也不例外。爷儿俩在屋里正谈论武学的时候，大总管何春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看了一眼佟林，王爷，奴才有事禀报，说吧。什么事儿？说呀，吞吞吐吐的。外边来几个人找佟教师，我发现好像不怀好意。哦，还没等胤禛说话，佟林站起来了。佟林一听，找自己的，谁呢？看大总管的意思，不是侯二侠。要是侯二侠，那何成应当是高兴。那么看今天的意思，总管面带惊慌，不是好事。佟林怕给雍亲王找麻烦，所以站起来。王爷，我到外边看看。海川呢？这么办吧，你的朋友也罢，不怀好意也罢，不管是什么人，都领到我这屋来，我也看一看，我也听一听，究竟怎么回事。爷，我看没这必要吧，您的公务也很忙，您歇着吧。
1: 啊，不，我今什么事儿没有啊，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你出去看看。
0: 是，佟林不敢不听，跟何春到雍亲王府的大门，等着出了门往台阶下一看呢，台阶下一字排开站着仨人，一瞅前面这主是个中等身材车轴汉子，浑身上下一身腱子肉，穿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腰里沙子板带，中裆滚裤，抓着虎的快靴，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是大饼子脸，两道抹子眉，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胡茬，左边腮帮上还有一道伤疤，看年岁没三十，二目贼光四射呀，满脸的杀气。再到的稍后边一点站着两个年轻人，比这位的岁数小几岁，

0: 上水手是个黑脸的，你别看黑脸，这人五官英俊，手里的也拎着长条的包袱，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手里的拎着巴拿马草帽，挨着他是个漂亮小伙，细眉朗目，双眼爆皮，这脸蛋长得挺光亮，通红的嘴唇，俊吧人物，大辫去油黑，也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手里头拎着包袱。这三位都是面带怒容啊，同仁一看不认识，赶紧从台阶上下来，冲着三人一抱拳：“三位辛苦辛苦，哈哈哈！你们找哪位？”为首的那主把嘴一撇，打量打量佟林，
1: 我们不找你，我们找的是本府的教师佟林，佟海川呢。”“
0: 哦，在下就是佟林。”“
1: 在，喂，你就是佟林
0: 啊？”“不错，正是在下。”这三位同时就往后倒退了一步，仔细打量佟海川。那个佟林还是那套打扮，家里环境那么好，变了衣着打扮没变，这是不忘根本的。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腰里几根带子，下边还是皮子牛豆包大撒鞋。这仨人看完之后：“
1: 哦，你就是本府的教师佟海春。”“
0: 正是在下。”“
1: 好了，既然是你，我们这趟就算没白来。佟林，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0: 小可不知，有话请在里边讲吧。”“
1: 不用，咱们干脆就捞干的吧。你说你怎么死吧？你是在这门口死啊，是换个地方死？说个痛快话。”
0: 何春呢，在佟林身后站着呢。何春一听就一皱眉，心说：“哇，从哪冒出这么仨小子的？这哪是好人的，这纯粹是贼呀！”不说人话，这何春就捅了佟林一下，意思是说：“佟教师，别跟他们废话，干脆禀报雍亲王，一张名片送给有司衙门，投入大牢，关他几年，看他还横不横。”佟林明白，但是假意装糊涂。他跟何春的想法截然不同啊！你别看对面这个人咋咋呼呼，佟林心血平住了，仍然是和颜悦色。佟林一笑：“朋友，你跟我开玩笑吧？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小可有哪点得罪之处，万望您明白指出。您这么说把我弄糊涂了，我为什么要死呢？相反的说，你们为什么要要我的命呢？我得明白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妈大老杆，你还装糊涂？你装哪门云南大半帅？佟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儿，你懂吧？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懂不？
1: 今儿个就向你讨债来的，你是主死无疑。就这么说呀，佟林也不明白。后来佟林说，咱这么办吧，咱有话慢慢说，既然我欠了债了，我绝不抵赖，我要犯了死罪，你们怎么处置都行，三位咱别在这儿吵吵好不好，观之不雅，既然到了我这儿了，请到里边，咱们喝着水慢慢谈，不知三位能不能赏脸。佟林，你干什么？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哦，你都布置好了，布置下天罗地网，让我们仨人往里钻，对不对？告诉你，爷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你就是刀山，我们也敢爬；就是油锅，我们仨人也敢跳。掏钱来喽！我这三辈比秃尾巴狗还横，没在乎。佟林在头前引路，仨人在后头跟着，晃着膀子，拨拉着脑袋。等到了院里头，东撒嘛撒嘛，西边看一看。佟林可没敢把他们仨领进贝勒的书房，一看这仨人太不像话了，这要在雍亲王面前口出狂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那自己吃罪不起啊。佟林就把他们领到外边招待朋友的地方，等进了屋之后，仨小子也没等让，拉把椅子就坐下了，把仨包放下。佟林赶紧吩咐来人呐，给泡壶香茶，水给沏上来，三只碗擦倍儿亮。佟林亲自给水都给满上，冲他们仨一抱拳，请问三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知道知道你们三位是谁。为首的那个主一乐，我说佟林呐，看你土头土脑的，闹了半天你这弯弯绕还不少呢，干啥？套我们的尸体，先下笔沟，问清我们的家乡住处，到了时候好赌窝掏，对不对？有名有姓不跟你说，有门有户不对你讲，想套我们的实话没门。废话少说，你什么时候还账？三位说完没？我绝不装糊涂，你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也没弄明白，究竟我欠了你们什么账，请三位明示。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好吧，真想不起来，我给你提提醒。佟林，你打过一个人没有？把这人打得大口吐血呀，还不是在这儿打的，是在江西双雄镇，有这事儿没？哎呀，一句话把佟林憋醒了，佟林把那事儿都忘了，就想起来在龙虎山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路过双雄镇，吃面条欠了账了，没办法，找地方求帮，在关帝庙前遇上个主叫铁背龟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的确有那么回事。啊，佟林明白了，
0: 今天这三位来是为雷春而来，怪不住我欠了债了呢，就是那一掌之仇。佟林点了点头，哎呀，我想起来了，的确我伤过一个人，铁背归雷春，雷师傅，对吗？哈哈，既然你想起来就行，那么你说你该不该还账？三位，不错，我是打了雷师傅，那究竟怎么打的，当时是个什么情况，恐怕三位不清楚吧。
1: 哎，行行行行，你不必解释，你说这些没用，你小子口出狂言，说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这话吗？
0: 有，
1: 这没屈枉你吧？
0: 没有。
1: 你把人打吐血了，有这事吧？
0: 有。
1: 行，这就没冤枉你。我来个痛快吧，我们哥仨还有事儿，收拾完你我们还等着走呢。你说这话还有法往下说吗？怎么办呢？佟林这伙真是三起三落，心说他们不讲理，我不能不讲理，你们不想听我也得说清楚。这叫佟林啊，忙里抽闲往里插话，把双雄镇张达铁背归雷春的前后经过详详细细的都说了，最后说，三位啊，你们不要误听传言呐、啊。我把雷师傅打了，我非常后悔。但是雷师傅够个人物，尽管如此，还赠给我20两川资路费。那阵我发了誓了，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登门谢罪，我拿人家的银子加倍奉还。这绝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心愿。不过还没到开功夫，看得出你们三位是雷老师过命的好朋友，我非常赞成啊。能不能把我的原话捎给雷师傅，如我的时间我去登门谢罪。少来这套，你过去干什么去了？
0: 哦，我们来了，你又说了这套词儿。我们不来，你早就扔到脖子后头了。
1: 佟林，你少要强词夺理。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有那么句俗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佟林就遇上这事儿了，平白无故来三位，非要跟佟林比个短长，起码要叫佟林吐血。胤禛一听这火就上来，竟有这样的狂徒，这还了得！来，把各位教师都给我起来。时间不大，雍亲王府几十名教师陆续来到。参见王爷，参见王爷。来，各位师傅，把手边的活计都放下， 咱们府里出了点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爷，您吩咐吧。
0: 刀枪棍棒应手的家伙准备好了，埋伏在两旁。今儿咱们府里来三个狂徒，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要叫你们伸手就给我往上杀，打死勿论。
1: 打开，
0: 埋伏好了。来来来，把亲兵格式哈给我找来。那府里的护院的亲兵啊，四五十人找来了，都拿着刀枪棍棒。雍亲王吩咐，大门二门关闭，角门关上，上锁。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来个关门打狗。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告诉何春，让佟林把那仨家伙领到我这屋来，我也开开眼见识见识，他怎么就那么狂。何春到了前边，跟佟林咬耳朵，佟林就一皱眉，心说我的爷，您真多事儿，这何必的呢？我的事情由我一人承担，您说把您惊吓着，我可吃罪不起。但是他知道雍亲王这人一言九鼎，这人还挺命，既然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啊。佟林说，三位，咱这么办吧，咱换个地方。你们是远路而来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事儿归事儿，但是我要尽地主之情，该喝喝，咱们该吃吃，这笔账怎么算，自有安排。好吧，你说上哪去，往里边请。又给仨人生了鸡了，让到贝勒爷的书房，等佟林在头前领路，把他们让进屋来。这仨小子是满不在乎，摇头晃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但他们心里可有数。呀呵，真

0: 刚看了一眼，也没捋乎，与王爷做个什么？他们平身往这一站，统领赶紧到雍亲王近前压低声音：“王爷，他们来了，我们怎么交涉？最好您老人家别大言，有失身份。”海川呐，这事交给你了啊。总而言之，我这气儿大了，我这气儿大了。这三个狂徒叫李英，把他们活活给打死。不过呢，我也不强人所难，你看着办，怎么合适你怎么处置。实在不行，跟我打个招呼，王爷，我感谢您。佟林领了情了，就知道都准备好了，赶紧让仨人坐下。这仨小子不客气，坐下了。佟林就问：“吃饭没吃？”“没吃呢。”“要没吃饭，咱们先吃，吃完饭再谈。”“
1: 好啊。”
0: 一会儿饭菜给端这屋来了。这仨人一点也不拘束，把筷子抄起来，甩起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顿吃。你想雍亲王府招待人，那东西能错得了？山珍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山珍海味罗列杯盘呢。有的菜吃两口端下去换新的。这仨人还真吃高兴了，为首那主等吃饱了，把筷子一放，哎，佟林，罢了，够意思，够朋友。方才我说你在哪儿死，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就冲你这顿饭。免了你的死罪了，你把雷师傅给打吐血了，今天呢公平交易，把你打吐血就算拉倒，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话真是啼笑皆非，没法跟他解释。等吃完了之后，把东西撤下去，又喝了两口水，佟林又再三解释：“三位啊，难道咱这事儿就真了不了？
1: 了不了，
0: 不吐血我们不离开。那这一说，你们是非打我不可。”“
1: 对呀、啊，要当场比武，
0: 看看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究竟有什么能耐。”胤禛实在压不住火了。“海川啊，你怎么那么窝囊啊？我替你憋气，既然这三位提出比武，你就陪着走几趟呗。”“
1: 是，遵命。”
0: 佟林不是怕事儿，但能不打就不打。这位雍亲王爷还爱凑热闹，他比谁张罗的都欢，把场子收收收收收，把椅子给我搬出去，他要看一看这热闹。椅子搬出去，他往房檐下一坐，场子打好了，院里头也宽敞。何春何吉本府的数名教师站到东边，来这仨主站在西边。这三位互相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就为首那个五短身材的那个主，把外边衣服闪掉了，嘣嘣嘣，腰里的带子连紧几扣，大垫儿边结实了，靴子蹬了蹬，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嗨嗨，冲冲。练了一趟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是亮开门户，叫大鹏双展翅。

0: 丛林没办法，不累这么做也得这么做，因为雍亲王发了话了。胤禛呢，在那坐着，浑身都使劲儿，赤意丛林，狠狠打。我要看看你怎么打活人。丛林不敢不听啊，把长大的笔尖儿提起来，掖在袋子上，绣面挽了挽。丛林交手向来不脱大布衫儿，但是到了现在，丛林也不明白他们跟铁子龟、雷春是个什么关系，这三位是谁。丛林不明白，咱得交代清楚，这三位姓字名谁呀，从哪儿冒上来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呢？在前者咱说的书，丛林误走双雄阵，张达铁背归雷春，把雷春打吐血了，那是一场误会。他们要不是把丛林逼得实在没法，丛林根本就不伸手，雷春栽了跟头了，没脸在双雄阵待着，套了一辆车赶奔云南八卦山，干什么？找师傅去了。云南八卦山有一个大庄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在这谱子里边有八位庄主，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四庄主铁的罗汉法禅。在武林当中提起法禅来是赫赫有名，跺一脚武林乱颤，那还了得吗？但是等回到云南八卦庄啊，事情不凑巧，法禅上了五台山不在，另外几位庄主都有事儿，所以这个雷春呢有一肚子委屈没法诉说，也搭这个伤比较重，就在九宫八卦连环谱养伤调治。你看老一辈的不在吧，跟他同辈的人都在，他有三个过命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姓贺叫贺豹，还有一位叫韩宝，还有一人叫吴志广，就是来的这仨主。五短身材那车轴汉子就叫贺豹，那黑脸的叫韩宝，长得漂亮那个叫吴志广，他们几个凑在一块儿了，他们不得问吗？说您不在双雄镇，怎么回到云南八卦山了？怎么大口吐血？这叫谁给打的？哎，别提了，我栽了跟头，饭碗子叫人砸了。是这么回事，就把双雄镇遇上丛林的以往经过跟这仨人讲述了一遍。仨人听完了是又气又笑，气什么呢？来个人给厂子给踢了，他们生气；笑什么呢？有人真是大言不惭，就敢拍着胸脯吹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这事儿新鲜。哪儿冒出那么个大老杆来？能把我大哥打成这模样？后来详细的问清楚了，雷春说：“你别看我叫他揍了。”揍的我心服口服啊，这家能耐太大，那一转圈我都迷糊了，不知道人家使的什么招数，就凭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三位不服，大哥 休长他人的锐气，灭咱自己弟兄的威风。您那是没注意，您要是住上夜了，也不至于栽这跟头吃这亏。有朝一日我们哥仨给您出气，还用跟老前辈说吗？不值得呀。收拾一个庄稼汉，有我们哥仨足矣。他们打了保票了，可是说了他们是这么办的，不是穷徘徊。后来仨人一琢磨，找佟林去，因为佟林把家乡住处都曾经对铁背龟雷春说过，咱们去找去，会会这个大老杆究竟有什么能耐。背着大庄主李坤不知道，这三位拿着兵刃偷下云南八卦山。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头脑一热，什么篓子都捅啊。赶到了佟家庄了，一打听搬家了，搬哪？搬北京去了。在北京什么地方？雍亲王府。说佟林在王府当了教师，混得不错，把一家子都接走了。他们顺这条线又找到北京雍亲王府。你想这仨主杀人都不眨眼啊，尤其有好靠山。要提起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八位庄主来，赫赫有名，谁惹得起？五大派八西门的人，不管你是掌门的还是侠剑客，你都得闪开一面。故此他们胆子才这么壮。什么雍亲王府没摆在他们眼里头，雍亲王卖多钱一件，他们理都不理，那特意的狂傲啊。而且他们觉得我们来仨人怎么的也能对付得了佟林，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起码把佟林打吐血。回去跟雷春一说，雷大哥得高兴。另外一方面，这仨人的确也有超人的本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造反西岐呀、啊，你心里可有数。头一个身手的就是贺豹，贺豹练就的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比铁子龟雷春那要高得多，也属他最狂。贺豹亮开门户让佟林伸手，佟林没办法，这才过去。朋友，咱们点到为止，在下奉陪。你少来这套，你伸手吧你。佟林一笑，我这人有个病，向来比武不先发招，我是主你是客，还是你先发招？好嘞，我可不客气啊。招。贺豹晃身躯，分左手探右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猛扣佟林的面门，掌力刮风啊。刹那间佟林就发现对面这个主掌心都是黑的，证明他练过铁砂掌啊。从这个掌力上发现此人不含糊，佟林警告自己不能掉以轻心。你看这个人越有能耐越加谨慎，越是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那样的人越不在乎。这个比武是最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来不得半点马虎啊，往往 一念之差，一溜号，一俗神就打败仗。丛林就这点好，不管跟什么人比武交手，都先警告自己一定要谨慎对待，绝不能马马虎虎，所以才立于不败之地。丛林看长到了，早不躲晚不躲，那么躲早了人家招变了，躲晚了打上了，就等着他的铁砂掌似挨上还没挨上，说没挨上差不点就挨上了，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丛林往下一搓身，嗨，唰，这身子就矮了一半。鹤豹这一掌击空，在丛林的头顶上，这一掌带着风过去了。那么底下来个大开门，全交给丛林了。再看丛林把双掌一扣，叫双撞掌，猛击鹤豹的左右花盖穴，那要给扣上了，孩子就毁了就。丛林还喊了一声注意，先给他提了个醒，化到双掌就到了。鹤豹一看哟，把大老杆好快的身法，赶紧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脚跟一点地还躺，抱着退出一丈多远，丛林是双掌击空，紧跟着鹤豹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身，这叫燕云十八翻，就跳到丛林的左侧。嗨，这一掌是猛击丛林的左肋，丛林闪身又躲过了，就这样插招换式站在一处。丛林仔细看着对方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因此不主动进攻。打了十几个回合，丛林一看仅此而已，我要说这主平常稀松二五眼有点委屈的，要说有什么了不起看不到，你比那铁背龟雷春也不强多少啊。丛林想怎么办呢？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我要不是把雷春打吐血就没有这个事儿，我再把他给伤着，那这事就没完了，就干脆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点到为止吧。在十五六个回合之上，佟海川脚底下一使劲儿，利用转大树的功夫，唰，就转在鹤豹的身后，立起左掌的猛扣他的后背，打他的肩颈穴。哪知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呢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哎，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小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

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也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哎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初伏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秋天的感觉更加的明确了，秋意更浓了。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养生呢？
1: 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
0: 提到秋季养生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其实贴秋膘呢，这个是不宜盲目的跟风进行贴秋膘的，要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呢，要以平补为主，而且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的，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呢脂肪含量偏低的。

么说起这个秋天的食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可以吃一点百合、银耳、莲子啊、山药和梨这样的润肺防燥的食物，或者是像鲫鱼、豆腐可以平补气血，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点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啊，这样的食品呢可以生津开胃，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那些非常油腻的食物，以防损伤的脾胃。另外呢，食物的烹饪方式主要最好是以炖、蒸、煮为最好，尽量的少吃这个烧烤和煎。

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晚上入睡呢，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相应的也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另外，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

现在昼夜的温差也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话呢，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五点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等等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呢，就是说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以这样一个运动强度为度，避免大汗淋漓。

出伏了之后呢，还是会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有的时候是非常热的，那么早晚呢又是觉得挺凉的，昼夜的温差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那么应对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我们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为最好。那么避免冷风直吹，可以设定定时，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左右自动的关闭。

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现在呢，梨呢，有很多这个已经上市了，应该说这种水果呢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但是平时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皮呢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皮儿带这个果肉一起来吃呢，它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我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追着你。初秋时节呢，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是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的。那么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这个假如说我们最近有这个咳嗽，或者是嗓子不舒服，觉得嗓子干，甚至有的时候会咳痰，而且痰偏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如果我们嫌麻烦，只觉得这个程序复杂，我们可以在吃梨的时候呢，连皮带肉一起吃，那么这样呢，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正在秋天这个季节呢，吃一点梨，应该说好处还是很多的。那么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比较适合这个初秋这个时候来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梨汁儿呢，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也可以改善秋燥引起的这种像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

另外呢，我们可能平时只知道梨是清甜可口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梨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那么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

另外呢，生吃和熟吃，这个它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生吃呢比较适合像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推荐就是可以直接吃，而且是连皮儿吃的话效果更好。那熟吃的话呢，比较适合脾胃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发生腹泻的这样的人群，可以蒸梨，也可以煮梨汤或者是炖梨羹。那么平时假如说胃肠比较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情况呢，建议选择熟吃，因为熟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让肠胃更舒服。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早餐呢，和我们这个血糖控制还是有着这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早餐呢，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所以说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因为经过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已经偏高了，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餐次更快。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合理，那么即便午餐和晚餐非常注意，可能也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
1: 就让吃饭的誓言飞舞吧。
0: 我们现在来说几种升糖速度比较快的，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的这种早餐内容。首先第一种就是很常见的这个早餐搭配，就是像大米粥或者是糯米粥等这样的一些粥类。有很多朋友的早餐它是讲究这个干稀搭配的，习惯性这样来吃，比如说喝大米粥，但是其实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那么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不高，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充分的糊化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么除此之外，就像糯米或者是糯小米当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消化的速度呢就远快于普通的谷物，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效果会更加明显。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就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一点粥的。那么想要喝粥又想平稳的控糖，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煮粥的食材的搭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半以上我们可以换成红小豆啊、绿豆啊或者是芸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或者是这个大麦粒或者是荞麦粒等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莲子或者是百合、芡实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升糖速度是相对平缓的，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喝。

0: 除了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或者是很习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搭配作为早餐内容。那么还有不少的朋友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饼干、面包的，尤其是这种搭配呢，应该说是啊，比较省时也比较方便。那么看起来呢也是比较清亮的，那么实则对血糖很不友好，因为这类的食品是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而且为了优化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口感呢，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油或者是糖，不仅整体热量这个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也会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很偏爱这类主食的，那么建议我们尽量的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的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奶油的或者是肉松的等等这种花式的，而且尽量的不吃这个精加工的甜食。另外我们在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呢，最好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和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营养，同时也可以稳定我们的餐后血糖。
1: 吹响我脸庞，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两种早餐搭配，我想肯定有一些朋友是会这么说的，其实我是很喜欢吃油条的呀。的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喜欢把油条作为早餐的这个重要的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食品呢是这个精白面粉制作的，而且经过了油炸，不但脂肪含量高，那么升糖速度也是快的，非常不利于控制血脂和血糖。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吃油条等等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吧，就是说要注意一下限制它的量和食用的频次，比如说呢每周只吃一次，然后每次呢我们只吃半根，同时呢配合豆浆或者是杂粮粥蛋以及蔬菜来一起食用，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和血脂。

另外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面条或者是疙瘩汤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这个主食呢，只有很少量的蔬菜和一丁点的肉或者是蛋花，因为缺少了其他非常抗饿的食物，那么光靠主食来顶饱，那么必然会摄入很多的淀粉，导致早餐的血糖反应升高。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疙瘩汤啊，就是炒饼等等，也是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吃这类食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额外的搭配鸡蛋、瘦牛肉以及各类青菜，也可以搭配一份非常清淡的凉拌菜，通过丰富食材的种类来均衡一下饮食结构，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以当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雨桐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我们总是在期待盛大的快乐，期待惊喜的礼物，期待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好。但其实啊，幸福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大事，更多时候呢，开心就藏在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碎片里，散落在每一天当中的某个瞬间。那不知道呢，对大家来说，每一天的开心时刻会是什么呢？其实呢，有的人快乐是清晨醒来的那一刻，不用慌忙赶时间，睁开眼睛，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慢悠悠地伸一个懒腰，喝一杯温热的水，安安稳稳开启新的一天，这样就是简简单单，就觉得很治愈。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也有人的开心是藏在忙碌结束的午后，忙完手上的一堆琐碎的工作，短暂的停下来，吃一口喜欢的小零食，吹吹风，发一会儿呆，不用再思考复杂琐碎的事，就属于自己短短的5几分钟，那疲惫子一下也就消散在大半了。

那我们都知道呢，还有很多人最放松的时刻是夜幕降临之后，结束了一整天的奔波，回到熟悉的家里，卸下一身的疲惫，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晚饭，那刷刷喜欢的视频，或者是听听喜欢的歌曲，和家人聊聊，朋友聊聊天，那是抛开压力和烦恼，这一刻呢，不用完全伪装，制作最真实的自己。

其实呢，当然开心也可能只是微小的瞬间。例如呢，路上遇见了好看的晚霞，收到一句暖心的问候，耳机里呢刚好播放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甚至呢只是晚风轻轻吹过脸颊，那些呢不起眼的小片段，拼凑起我们生活里的甜甜的暖意。其实啊，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值得庆祝的大事，但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去捕捉属于自己的小欢喜。不必呢强求时时刻刻都快乐，允许自己有些疲惫。低落的时候呢，只要是能抓住一天里那一小段的开心的时光，就足够珍贵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开心不一定是来自远方，也许呢是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阵晚风，或者是耳机里一首喜欢的歌曲，一口温热的饭菜，把目光投向身边，快乐一直都在。生活没有时时刻刻的圆满，但是每一天啊都有属于你的专属是开心时刻。那开心呢，是好好的善待自己。

起那些转瞬即逝的小美好，平凡的日子也是自带暖意的。那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都能是善于发现日常美好，日日有小欢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路见好风景。有人说啊，国内最治愈的海边小城一定是有威海的名字。它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喧嚣的闹市，只有干净到发光的蓝天、清澈治愈的大海和延绵无尽的海岸线。这座山东最东边的海边小城，把温柔、浪漫、静谧揉进了每一阵海风里。那今天啊，就让我们跟着电波云游威海，奔赴一场山海之约。

那来到威海呢，一定要走一次是环海公路，这是属于威海独有的浪漫。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网红打卡地，名字叫做八句火街。那干净坡道呢，一路是向下延伸，道路两旁是清新治愈的彩色小屋，尽头直抵是蔚蓝的大海。那晴天晴日里的海天呢，依色氛围感拉满，随手一拍呢，都是日系胶片般的温柔画面，也被大家是称作为是威海的小镰仓。

那我们沿着是环海路继续前行，就来到了是猫头山。那山海相依，悬崖连海，视野开阔无比。站在那观景台，远看呢就是碧海翻浪，青山绿翠。海风呢也是呼过耳畔，把所有的生活焦虑和疲惫都会被那辽阔的大海瞬间治愈。这里啊也是威海最适合散步啊或者是骑行看海发呆的宝藏角落。那如果是想看一场震撼的海上日出，那我们就去山头。这里呢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东端，也是呢祖国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清晨时分，红日冲破海面，金光铺满万翠碧波，那山海壮阔，氛围感十足，一眼便是终身难忘的山海浪漫。

那威海不只是有温柔的山海，更有沉淀岁月的人文底蕴，还有呢就是乘船登临的是刘公岛。海风呢夹裹着是历史的厚重，这座海岛斜刻着是百年风云，海上的博物馆或者是炮台旧址静静诉说着岁月的过往。踏足这里呢，既能看尽海岛风光，也能读懂一座城市的

家国情怀和岁月沉淀。那喜欢小众氛围感的朋友啊，一定是不要错过了布鲁威斯号的《沉船海湾》。那搁浅的巨轮是以离海边与大海蓝天和礁石相融，自带孤独又治愈的电影质感，是威海独有的小众打卡秘境。那我们逛累了山海风光，就去感受是威海的人间烟火。韩乐坊是满满的韩式风情，街道干净精致，随处可见韩式的料理店和特色小店。夜幕降临啊，和灯火璀璨，追着晚风吃一顿地道的韩餐，海鲜小吃惬意又满足。

那除此之外呢，威海还有独特的石胶东风情，古老的海草房临海而立，古朴温柔，是属于呢海边村落的治愈风景。新鲜肥美的海鲜和地道的胶东风味小吃，藏着这座海滨小城最温暖的烟火气息。那威海的美好从来不是惊艳一时的，而是呢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在这里啊，你可以早起追一场海上日出，午后呢沿着海边骑行漫步，那傍晚呢守候橘子色的海边日落，夜里听海浪拍打礁石。它很治愈，很干净，很慢，或者是适合散心放空，适合放空，适合呢放下所有的匆忙，好好拥抱生活的美好。

那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把威海列入是旅行的航班当中，来这里啊，吹吹渤海湾的海风，看看温柔的山海，让所有烦恼都随海浪远去。那今天的威海云旅就到这里，和大家又说再见了。愿大家往后呢是山海皆温柔，在我们下期的旅行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也是为大家挑选了几种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愿旋律可以抚慰你的心情，陪你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你要去哪？那么第一首要分享的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质朴真诚的歌声诉说着成长路上的迷茫与释然。我们每个人都走在属于自己的平凡路上，有坎坷也有收获，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给你带来一份力量，一起来聆听。

0: 那听完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赵磊的，名字叫做《成都》。
1: 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
0: 舒缓的民谣旋律，满是人间烟火气息，简单歌词勾勒出城市的温柔烟火，那也是适合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

那接下来呢，再来一首轻快治愈的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熟悉的旋律满是青春里的美好回忆，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柔，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小幸运。

那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的，名字叫做《微光海洋》。干净空灵的声线，像缓缓流淌的月光，抚平内心的浮躁，愿你心中永远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微光海洋。那快乐的时光啊，总是短暂，音乐是情绪最好的出口，开心的时候听歌，难过的时候也有音乐陪伴，愿大家呢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今天啊，音乐分享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音乐永远伴你左右，我们下期再会。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持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啊、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呢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那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源性的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哎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源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初伏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秋天的感觉更加的明确了，秋意更浓了。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养生呢？提到秋季养生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其实贴秋膘呢，这个是不宜盲目的跟风进行贴秋膘的，要因人而异。如果需要贴秋膘呢，要以平补为主，而且优质为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的，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呢脂肪含量偏低的。

那么说起这个秋天的食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可以吃一点百合、银耳、莲子、山药和梨这样的润肺防燥的食物，或者是像鲫鱼、豆腐可以平补气血，也可以适当的多进补一点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啊，这样的食品呢可以生津开胃，尽量的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以及那些非常油腻的食物，以防损伤了脾胃。另外呢，食物的烹饪方式主要最好是以炖、蒸、煮为最好，尽量的少吃这个烧烤和煎。

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晚上入睡呢，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相应的也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睡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另外，这个秋天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是比较凉的，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被子，尤其是要护好肚子，避免着凉。

现在昼夜的温差也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话呢，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是在下午五点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是慢跑等等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呢，就是说运动量呢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以这样一个运动强度为度，避免大汗淋漓。

出伏了之后呢，还是会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有的时候是非常热的，那么早晚呢又是觉得挺凉的，昼夜的温差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那么应对秋老虎呢，空调的温度我们建议设定在26到28度为最好，那么避免冷风直吹，可以设定定时，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左右，自动的关闭。

0: 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受燥邪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嗓子干呐、或者是觉得鼻腔干、皮肤干，或者是咳嗽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现在呢，梨呢，有很多这个已经上市了，应该说这种水果呢是初秋润燥的好选择。但是平时有很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皮呢削了扔掉了。那么其实连皮儿带这个果肉一起来吃呢，它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1: 再出现，我知道春天在哪里，我追着春天。
0: 初秋时节呢，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是可以起到补充水分、生津润燥的作用的。那么中医认为呢，梨皮同样是具有润燥止咳的作用的。而且呢，这个假如说我们最近有这个咳嗽或者是嗓子不舒服，觉得嗓子干，甚至有的时候会咳痰，而且痰偏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梨皮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如果我们嫌麻烦，只觉得这个程序复杂，我们可以在吃梨的时候呢，连皮带肉一起吃，那么这样的润燥的效果反而会更全面。

那么在秋天这个季节呢，吃一点梨，应该说好处还是很多的。那么梨呢，它是属于凉性的，比较适合这个初秋这个时候来缓解温燥引起的一些症状。梨汁儿呢，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也可以改善秋燥引起的这种像口干舌燥、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或者是大便干结这样的一些很常见的症状。

另外呢，我们可能平时只知道梨是清甜可口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梨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那么据测定呢，梨含有85%的水分，每100克呢可食用部分大约是含钙5毫克、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以及苹果酸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

另外呢，生吃和熟吃，这个它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生吃呢比较适合像咽喉肿痛、手脚发热、干咳无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推荐就是可以直接吃，而且是连皮儿吃的话效果更好。那熟吃的话呢，比较适合脾胃虚寒的，进食寒凉之后容易发生腹泻的这样的人群，可以蒸梨，也可以煮梨汤或者是炖梨羹。那么平时假如说胃肠比较怕冷，容易便溏这样的情况呢，建议选择熟吃，因为熟吃呢可以降低梨的寒性，让肠胃更舒服。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早餐呢，和我们这个血糖控制还是有着这个很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早餐呢，是一天当中血糖管理的第一关，所以说一顿合理搭配的早餐呢，是一天血糖平稳的开始。因为经过一夜的空腹之后呢，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本就已经偏高了，如果早餐选择不当，那么升糖的速度呢会比其他餐次更快。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早餐吃得不合理，那么即便午餐和晚餐非常注意，可能也很难控好这一天的血糖。
1: 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0: 我们现在来说几种升糖速度比较快的，这个血糖偏高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的这种早餐内容。首先第一种就是很常见的这个早餐搭配，就是像大米粥或者是糯米粥等这样的一些粥类。有很多朋友呢，早餐它是讲究这个干稀搭配的，习惯性这样来吃，比如说喝大米粥，但是其实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那么精白的大米呢，本身膳食纤维含量不高，那么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充分的糊化进入人体之后呢，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会加快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么除此之外，就像糯米或者是糯小米当这样的一些糯性的食材，它本身消化的速度呢就远快于普通的谷物，那么用来煮粥之后呢，升糖效果会更加明显。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就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喝一点粥的。那么想要喝粥又想平稳的控糖，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煮粥的食材的搭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一半以上我们可以换成红小豆啊、绿豆啊或者是芸豆等这样的一些杂豆，或者是这个大麦粒或者是荞麦粒等这样的一些全谷物，也可以加入莲子或者是百合、芡实等等。那么这些食材呢，升糖速度是相对平缓的，而且饱腹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煮粥来喝。

0: 除了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或者是很习惯，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搭配作为早餐内容。那么还有不少的朋友是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饼干、面包的，尤其是这种搭配呢，应该说是比较省时也比较方便。那么看起来呢也是比较清亮的，那么实则对血糖很不友好，因为这类的食品是以精白面粉为主要原料，而且为了优化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口感呢，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油或者是糖，不仅整体热量这个偏高，而且升糖的速度也会加快。假如说我们是很偏爱这类主食的，那么建议我们尽量的选择无糖低脂的这种杂粮的面包，尽量的避开这个奶油的或者是肉松的等等这种花式的，而且尽量的不吃这个精加工的甜食。另外我们在吃杂粮面包的时候呢，最好可以搭配鸡蛋、牛奶、坚果和青菜，这样呢不仅均衡营养，同时也可以稳定我们的餐后血糖。
1: 吹向我脸庞，想起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上的这两种早餐搭配，我想肯定有一些朋友是会这么说的，其实我是很喜欢吃油条的呀。的确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喜欢把油条作为早餐的这个重要

另外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用面条或者是疙瘩汤作为早餐的主要内容的。那么其实这类这个主食呢，只有很少量的蔬菜和一丁点的肉或者是蛋花，因为缺少了其他非常抗饿的食物，那么光靠主食来顶饱，那么必然会摄入很多的淀粉，导致早餐的血糖反应升高。另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疙瘩汤啊，就是炒饼等等，也是存在类似的问题。那我们需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吃这类食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额外的搭配鸡蛋、瘦牛肉以及各类青菜，也可以搭配一份非常清淡的凉拌菜，通过丰富食材的种类来均衡一下饮食结构，避免血糖的大幅波动。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跟红酒一起来搭班为大家送出这本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推荐的最老的一本书吧？
2: 没错，应该是
1: 笑的文
2: 学。文
1: 学，
2: 哎，
1: 它这个副标题呢就是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
2: 哎，红酒为什么说这本书是我们今年推荐以来最老的呢？因为这是一本1984年4月出版的书。我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书呢是第一版，大家能猜到这第一版印了多少吗？当时反正我和红酒一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是特别震惊，
1: 很惊讶，很惊讶，
2: 有整有零哈，有整有零。
1: 应该是96700册。
2: 哎，它这个印数啊，后边写的是1到96700册，也就是说这是一版一次印刷的，
1: 首印

0: 万册、啊、
1: 将近十万册、啊、
0: 这现在这个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到不了这种程度，
1: 不敢、啊、
0: 但是对，但是在三十一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出版可以到这样，哎呀，我觉得挺让人向往的啊。
1: 对，其实那个时候这书确实真的是能卖得出去啊。
0: 没错没错啊。那在这一本《笑的文学》，也就是刚才红酒说了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里头，又集了哪些作品呢？啊，这个集子呢，它编入了一些幽默讽刺的小说，所以取名《笑的文学》。它里边选了这样一些作家，
1: 嗯，比方说像华盛顿、欧文、巴尔扎克、马克吐温、莫泊桑、肖洛姆、阿莱汉姆、契诃夫、欧亨利、萨默塞特、毛姆，还有芥川龙之介啊，还有佐琴科、辛格。等等等等啊，这外国著名作家35篇幽默讽刺小说，
0: 嗯，
1: 这些作品呢，大都是公认的名篇，
0: 没错，
1: 因为这也是名家嘛，
0: 是是是。
1: 虽然风格不同，笔法各异，有的是以荒诞的形式去揭示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有的呢以辛辣讽刺去抨击旧制度。

0: 大胆的夸张，深刻的寓意，还有这种犀利的讽刺，妙趣横生，而且呢鞭辟入里，就是读完了之后啊，让很多人觉得拍案叫绝啊，也忍不住捧腹而笑。但是当你收敛笑容，眼倦沉思，你自然会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啊。他也不是说挠人痒痒，
1: 对，
0: 你这读完了之后还有思考，
1: 没错。这些作家的名篇呢，包括像什么大块头先生啊、长寿药水啊、百万英镑的钞票啊。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介绍马克吐温的时候，曾经就介绍过百万英镑的钞票，还有那个著名的跳蛙，还有怎么编辑农业报纸。那还有像这个莫泊桑的勋章啊，修了我们的我的初恋啊，契科夫的套中人、变色龙啊，这都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曾经学过的一些篇章啊。那还有包括像欧亨利的这个警察与赞美诗啊，爱的牺牲、麦琪的礼物啊，还有像这个芥川龙之介的鼻子，这个左行科有一个鼻子啊，左行科的鼻子，还有像这个辛格的啊傻瓜、吉姆佩尔啊，包括布扎蒂的朋友们啊，还有我们也是今年曾经介绍过的这个聂新的啊，就我们介绍的是他是我是怎样自杀的这么一篇啊，也是放到现在来说都很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幽默的小说，幽默讽刺的小说。那今天呢，我们想为大家推荐的有这样几篇，由莫泊桑的勋章到手了，契科夫的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然后欧亨利的呢，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和左琴科的狗鼻子，还有聂新的集市上的足球守门员。当然我们看时间关系，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把这些名篇都会介绍给各位，如果说时间不太够，我们看看怎么能让大家听到更多的好的这些幽默小说。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些文章。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官员的死啊，来自俄国的作家契诃夫。契诃夫呢是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世纪80年代开始呢，他是以安东沙为笔名，给一些幽默杂志撰写短小的滑稽故事。这类故事数量很多，但总的来说呢，社会意义不大。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传统啊，针砭时弊啊，当时的一些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揭露，比如说像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等。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笑话，实际上却讽刺了专制制度的奴仆们啊，他们的这些奴才心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呢，契诃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艺术上呢也是日渐成熟。比方说像1898年创作的套中人，这个好像入选了中学课本吧，
1: 别里科夫嘛
0: 啊，塑造了一个顽固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的典型形象，也表达了作者要求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愿望。
1: 那我们还是进入一篇文章里，一篇小说里，我们来听一听吧。
0: 好，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伊米特里奇，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正在看戏《戈纳维勒的钟》。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遇见这个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停止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阿嚏，朱军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忌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顾问官有时候也需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张，他拿了手绢擦了脸，而且非常有礼貌的那样往四下里看了一下，他的喷嚏究竟有没有搅扰到别人。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就慌了起来。他看见坐在他前排正排第一个有一个小老头，正在拿着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囔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就是普里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将军。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夫想， 他不是我的上司。

0: 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很难为情啊，应该当面道个歉才对。
1: 切尔维亚夫咳嗽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了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0: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我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我本来 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1: 请您坐好吧，让我看戏。切尔维亚科夫窘迫了，傻头傻脑的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呀看，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间，他走到普里兹查夫洛夫跟前，在他身旁一呼的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说：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2: 哎呀够了，我已经忘了，
0: 您却说个没完。
1: 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
0: 已经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怀疑的眼光瞧着将军，暗想，而且他不愿意说话，
1: 我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明我完全无意，
0: 说明打喷嚏是自然法则，要不然他会认为我有意的把唾沫星子站在他身上。他固然没这么想，但是以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1: 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他的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然不在意，他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普里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不过呢，你也还是去陪个不是的好，他的爱人说，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中举动不得体了。
0: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陪过不是了，可是不知道他那样子为什么这么古怪，
1: 一句话也没有说啊。不过那会儿他也没有功夫说话。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就上普里查兹洛夫家里去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那儿有很多的人请他办事儿，将军本人呢夹在他们当中，正在接受他们的请求。将军问过好几个请托办事儿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要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事务员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喷嚏，我不小心喷了您，请真是胡闹，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另外一个请他办事的人说。
0: 他不肯说话，
1: 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惨白，
0: 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儿，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
1: 等到将军将最后一个请他办事的人送走之后，正要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的后面，喃喃地说：大人，要是我斗胆搅扰大人，那只是出一种可以说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
2: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相，摆了摆手，
1: 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说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门。
0: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军，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
2: 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摆架子人赔不是了，
0: 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好了，我再也不来了，皇天在上，我说什么也不来了。
1: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给将军写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应该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
0: 昨天我来打扰大人，
1: 等到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望着他，他就喃喃地说，
0: 可不是照你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来是赔罪的，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我从没有想到开玩笑，我哪有开玩笑啊，要是我们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您的尊重了。
2: 滚出去！
1: 将军忽然大叫一声，

0: 色发青，周身发抖。什么？谢尔维亚科夫低声的问道，吓得呆若木鸡。你给我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谢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了下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推到门口走出去，走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的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1: 哎呀，哎呀，同时发
0: 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故事啊，这是个悲剧啊，
1: 挺悲剧的。但实际上，他是用一种这个辛辣讽刺的这种语调给讲出来的，
0: 讲了一个悲剧。
1: 实际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啊，就是这种人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反正我见过，但是确实是一个挺特例的，挺特例的。但是，哎呀，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你看了这种或者听完了这种故事之后，
0: 其实你发现过了几百年之后啊，这个人性啊，其实在某些方面还真是没有变化的。
1: 这个你的这个评语，在咱俩今年做这个幽默小说这个系列的，不是幽默文学哈，这个
0: 就说过
1: ，而且说过好几次，我觉得
0: 是
1: 真的是这样啊。很多东西你读的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啊。这就古人说嘛，叫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咱俩算假传吗？咱俩也不是，我们呢也想真传这些一张纸，但是我们那张纸可能需要很多的论据，然后向大家伙儿来说明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工作是真传的工作哦。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篇，还是契科夫的啊，名字叫《胖子和瘦子》。在尼古拉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胖子一个瘦子碰见了。胖子呢，刚刚在车站上吃完饭，嘴唇上沾着油发亮，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呢，刚刚跳下火车，拿着皮包包裹硬纸盒，冒出的是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起一只眼睛的高个子的男学生，那是他儿子。
2: 嘿，波尔菲利，
1: 胖子看见了瘦子就叫起来，
2: 是你吗老朋友，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着你嘞。
3: 哎呀，瘦子惊奇的叫起来，米莎，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啊？
1: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回，彼此打量着，眼里满是眼泪，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奇。
3: 哦，我亲爱的，
1: 瘦子吻过以后说，
3: 真是想不到啊，真是出其不意呀、啊、哦，好好瞧瞧我吧，还是跟从前那么漂亮，还是从前一那样仪表堂堂啊，大少爷，天哪。那么你怎么样呢？发财了？结婚了？你看我已经结婚了啊、这是我的妻子路易斯，她娘家姓文曾巴赫，路德派的教徒啊，这是我的儿子纳法纳吉尔，三年级的学生。哎，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纳法尼亚，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1: 纳法纳吉尔想了一想，脱下了帽子。
3: 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1: 瘦子接着说，
3: 哎，你还记得从前大家怎么拿你开玩笑吗？大家给你起了个外号啊，叫赫洛斯特拉托斯，就是希腊人嘛，啊，放火烧掉神庙的那个啊，因为你拿纸杯，你拿纸烟烧坏了一本教科书，而我呢，我的外号叫菲尔托斯，因为我爱搬弄是非。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哎，别怕难为情啊。纳芬尼亚，走到他跟前去，哎，这是我的妻子，他娘家呢姓文曾巴赫啊，是卢德教派的教徒。
1: 纳芬尼亚想了一想，躲到他父亲背后去了。那你的境况怎么样啊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他的朋友，你在哪儿做官啊？做到几等官了？
3: 我是在做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的八等文官了，得了斯丹尼斯拉夫勋章啊，我薪水很少啊，可是呢，那就上帝与他们同在啊，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头我用这个木头做烟盒，挺好的烟盒，我卖一卢布一个，那要是谁一回买十个或者十个以上呢，你知道，那我就打点折扣呗。我们总算混着过下来了，你看我原来呢做科员啊，现在呢我调到这儿来了，仍旧在科里， 可是我呢，我做科长了，呵呵，往后我就在这儿做事儿。嗯，那么你怎么样啊？我想恐怕你已经做到五等文官了吧？嗯？
2: 不，我亲爱的，你还得说的再高点才成。
3: 胖子说，
2: 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了，我有两个刑章了。
1: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住了。可是他脸上的肉很快的向四面八方扭动，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仿佛在他的脸上眼睛里射出火星来似的。他耸起了肩膀，弯下腰缩成一团，他的皮箱啊、包裹呀、硬纸盒啊，好像也耸起了肩膀，皱起了脸。他妻子的长下巴变得越来越长了，儿子挺直身体立正，系好了制服上所有的扣子。
3: 哎，大人，我荣幸的很，都得说一句，我小时候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大贵人。
2: 嘿嘿，哎，算了算了，
1: 胖子皱着眉头，
2: 你干嘛用这种口气讲话啊？嗯，咱们是从小的朋友，用不着官场上那一套奉承。
3: 哦，求上帝怜悯，嗯，您老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话？
1: 瘦子陪着笑脸说，越发缩成了一团。
3: 大人，您的恩情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露。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纳法纳伊尔，我的妻子路易斯，某种程度上的路德派教徒。
1: 胖子本想提出抗议，可是瘦子的脸上现出那样的尊崇、谄媚、恭敬的丑相，弄得他这个三等文官直恶心。他扭转头去，不去看那个瘦子，伸出手去告别。瘦子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握了一握手，全身都弯下来鞠躬，陪笑着。
3: 嘿嘿嘿嘿，
1: 他妻子也陪着笑脸，他的儿子把两脚靠拢，制服的帽子都掉到地上去了。这三个人都感到了愉快的惊奇。
4: 好，这是在上半时段跟朋友们一起来讲了两个故事，两个幽默类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他们的功力。其实在构思这些小说的过程当中，似乎我们觉得也不是特别难哈，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也不是很复杂。
1: 对对对，
4: 但是它的立意却非常的深刻。
1: 它讲的都是这种，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身边上司空见惯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人他会有这种见过这种场景，见过这种场面，但是呢，我们没有特别注意，或者我们从心里啊觉得哎呀什么呀看不起，没有想去把它记述下来。这就是作家和一般人的不同。
4: 对，他们把它夸张了。
1: 对，他通过他的细致的这种观察，然后把它用一种文学的手法，像你说夸张这种就是文学手法之一，然后把它记述下来，我们就会觉得哦，非常典型。
4: 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叫做《笑的文学》，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这里面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师级的作家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思想的互动跟交流，也非常感谢启航启社长。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0: 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

0: 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

0: 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 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0: 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

0: 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

0: 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

0: 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7: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6: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8: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6: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9: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

0: 及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挑剔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频频现身于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昔日迁徙路上的过客已然成为湿地的常客，连片的芦苇湿地也为东方白鹳构筑起食物充裕、环境静谧的栖息港湾，它们得以从容觅食、安心休憩，尽情享受这片湿地馈赠的优越环境。为持续守护候鸟栖息环境，保护区管理局安排专人开展日常巡护，重点防范偷猎、放牧、捕鱼等违法行为，杜绝人为破坏湿地水生生物资源，保障候鸟充足的食物来源，为鸟类营造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候鸟的选择直观印证了区域生态环境的蜕变。今后白鹤保护区管理局将持续落实湿地与候鸟保护各项举措，用心守护这片候鸟栖息家园，不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厚植生态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8: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9: 人民网为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首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 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以下简称四部门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新华网，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生活小常识：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适当增添衣物，切忌过早厚衣裹身。日常多喝温水，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室内时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闲暇适度运动，保证充足睡眠，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减少换季感冒发生。
7: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3: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2: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

0: 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做不给到顶，拢做回头。

0: 生动。
1: 烟香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

0: 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1: 小小主题客栈，藏身胡同间，古人热情好客，朋友满天下，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小小的客栈里，既有意想不到的创意，也凝聚着温暖的情谊。本期故事肯谈会就为您讲讲海山和他的小院的故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节目一开始呢，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如果您出去旅行的话，会选择在什么地方住呢？相信大部分人的答案会是酒店啊、旅馆，或者是朋友家里。还有人呢，可能会别出心裁啊，比方说以前我们也做过一期关于沙发客的节目。但是要说住在陌生人家里边，很多人可能会不习惯啊，不敢去尝试。那么如果有这么一家主题客栈，您会不会考虑去试一试呢？您还别说，就在咱北京还真让我们找着了一家。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讲一讲这沙发客主题客栈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那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一位呢是海山的院沙发客主题客栈的老板海山。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是叫海山的院是吧？
2: 对对，
1: 名字非常的简洁明了，就是您的这么一个小院是吧？
2: 是没错。
1: 还有两位一同前来的朋友，一位呢是马蓉，欢迎。
3: 主持人好。
1: 还有一位是卫星，你好。
4: 大家好。
1: 那你们都是曾经在海山的这个院里住过是吧？现在成了朋友了。
3: 没错。
1: 那咱待会儿来说一说你们的故事啊。咱们说这个客栈的名字叫海山的院，简单明了，就是老板海山的名字。我想问问海山啊，这是真名吗？
2: 这样，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的小名。
1: 哦。
2: 然后呢，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呢有一个就是沙发客的群，群在群里呢，我一直就叫海山。
1: 哦。
2: 所以这个名字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后来我做这个客栈，最后。后来想了一下叫什么名字合适，后来觉得他们说那你就叫海山嘛，那就海山的院，这样也比较亲切，也没有距离，后来就一直用这个
1: 啊，也方便沙发客们找组。
2: 对对对，他们一看就知道啊，这是海山大哥的院，来了。
1: 那这家客栈呢是一家沙发客主题的客栈。沙发客这些年呢慢慢的被大家伙所熟知了啊。我们的节目也请过一位沙发客来做节目。说白了，沙发客就是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去旅游，可以住在当地人的家里啊。一般这个沙发现在是泛指了，如果他家里有条件的话是吧，也可以住床。沙发就是一开始的一个概念啊。
2: 对，是。
1: 或者是专门的一个房间等等等等，
2: 哪怕是打地铺
1: 那怎么都行，就住人家里。
2: 对，
1: 那当然了，人家来您这儿旅行一样可以住在您的家里，这是一种相互的一种旅行的体验。
2: 对
1: 啊，不能说是我到了您的城市了，住在您这儿了，您到了我那城市，我说对不起，您呼叫的用户已关机，那就不合适了啊。
2: 对，他这个形式主要是用这个方式来交朋友。因为现在的人就是这种关系可能越来越怎么疏离吧。好多就尤其年轻人，他们更希望就走出去，他们可能会用这种自助行的形式，旅游的形式来走。然后在陌生的城市呢认识到朋友，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就是意外的收获。
1: 那海山的院这个客栈啊，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2: 目前规模还不是很大。
1: 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呗。
2: 那个我们的位置还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对外都是叫一个属于旅行者的家，在后海的那边，所以基本上我们接待的主要还是来北京旅游的人多一些。规模现在我们大概有十间客房。主要还是就是这种上下铺，这种床位多一些。也有家庭房，也有这种榻榻米这种格局的房子。
1: 那这是在论坛里论资排辈才能住上好房子呢，还是说得按提前来预约？
2: 没有，我们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是 那这种经营嘛，肯定是要盈利的。
1: 嗯，
2: 我们是这个主题，但是我们自己呢，专门有一个，就在我们店里有一个厅，这个厅呢，有沙发，这沙发呢是给我们沙发客专门提供的。
1: 哦，
2: 嗯，其他住呢，我们是要正常收费的，但价格呢相对会便宜一些。
1: 嗯，
2: 尤其是针对背包客还有沙发客这样的年轻人，
1: 嗯嗯嗯，
2: 会便宜一些。
1: 那沙发就免费呗。
2: 沙发对，它可以用很多形式来交换。
1: 哦，
2: 你比方说可以带书，然后带故事，或者是哪怕是在我这做义工，
1: 嗯嗯嗯，
2: 都可以。
1: 嗯
2: 嗯，
1: 那您这个客栈，你刚才也说了啊，
2: 嗯，
1: 也会经营。
2: 对，
1: 嗯，那跟这个其他普通酒店的这个区别和差异在哪儿？
2: 差异可能我们更人性化，更生活化，更像家的感觉。在这儿来的人，因为年轻人多，
1: 嗯，
2: 而且我们实行的就是半自助式的这种入住，比方说来了以后呢，我们大概登记一下，登记以后呢，就给他拿一套这个床单被罩，就他自己来铺。
1: 哦。
2: 然后走的时候呢，但我们没有刻意要求他非得收，但有些人他会自动帮收起来，可能会放在洗衣机里，然后再走。
1: 嗯，
2: 是这样，
1: 就是这半自动的，自个儿该干嘛干嘛。
2: 对，因为我们这边有洗衣机，然后呢也有这种自助式的厨房，
1: 嗯，
2: 可以自己去做饭。
1: 哦，
2: 然后我们有这种公共区域，可以集中上网，可以聊天，嗯，都有这种区域。
1: 嗯嗯嗯，那接下来就得问一问马蓉和卫星了啊，
3: 嗯，
1: 你们当初是怎么找到海山的这家客栈的呢？咱们从女士开始吧，啊，马蓉先说。
3: 好吧。是这样子，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旅游的人，我会到各种城市去找不同的，我不是特别喜欢住酒店，住这种宾馆什么的，一个是价格比较高，然后很不像是自己的。
1: 嗯，
3: 我会到很多样，比如说像杭州啊，他们那边西塘这边是非常流行这种家庭式的小客栈。
1: 嗯，
3: 那我在北京，我就想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那我就在网上搜到一个叫游天下的网站，他专门基本上都提供的就是像海山这样子的家庭的这种比较人性化的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对比一下，我觉得他那个照片呢拍出来让人感觉特别的温馨。他那里他的照片上有一盏特别昏黄的小灯，昏黄灯光一下就吸引住我了，然后我就预定了一下，当时我只预定了三天，但是实际到这儿来以后，一个是我特别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然后我又喜欢它那个地方，
1: 嗯，
3: 我在那儿一下就住了一个半月，嗯，差不多一个半月。
1: 嗯，您既有钱又有闲呐，啊，羡慕啊！
2: 他是自由职业，
3: 对。
2: 然后这次因为也是正好来北京出差，
1: 啊，
2: 就被我给抓过来了，现在就好朋友。
3: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纯属于是这样的，他是大哥哥，我是小妹妹，对我也是特别照顾，这老板太好了，
1: 嗯，
3: 就已经就是没法说了，你想在异乡能碰上这样一个老板，你的心就感觉你落下来了，
1: 嗯，
3: 你不是那种很漂泊的感觉，
1: 嗯，
3: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里。
1: 嗯，这后海那个地方还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
3: 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头一次来北京吗？
3: 我以前也来过，
1: 来过，
3: 对，以前也住过类似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家庭旅馆，这样，但是它是那种铁架子床，让我觉得很不稳，就很担心，而且人比较多一点呢，就特别的混乱。那海山这里很安静，再加上后海那个环境在那里，啊，就小院，他的小院一坐，我的天哪，就是天堂啊！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生活。
1: 嗯嗯嗯，就是在这个闹市当中取了静了。
3: 对，
1: 啊，
3: 对，没错。
1: 嗯，那卫星呢？你是怎么跟海山大哥接上头的？
4: 我是七月份的时候啊，七月的时候我刚毕业，
1: 嗯，
4: 然后想来到北京找工作。但是可能是学生，然后经济这方面可能是受到一些限制。
1: 嗯，
4: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因为我比较关注微博，我就发现海山的院在微博上有，然后通过关注他微博，我就发现他是一个80后的那个主题，主题的旅馆。然后我是80后的尾巴，90年的，然后许多他那个里边的照片和一些摆件都会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接触的一些事物，就觉得特别有种亲切感。所以我想，哎，不妨先去这试一下。而且沙发客，我觉得以前从来我没有接触过，这是我第一次去沙发客去尝试。所以我想，去到那儿看一看。 而且我是到那儿找工作。
1: 嗯，
4: 找工作我一定要认识很多的人，很多的朋友。在我就是可能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和他们交流。
1: 嗯，
4: 这样的话也会排解我找工作的一些压力。
1: 嗯，
4: 然后去到那儿之后，刚进去我是和同学一起去的，刚进去我就发现所有的装饰就觉得像一个家一样，特别的温馨。然后地下摆了两张沙发，然后还有一些小时候见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人书，还有一把挺旧的一把吉他，看着就非常有感觉。因为我是本身就是学艺术的，他那个小屋子装的就非常有艺术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打算一直在住在这儿，但是刚开始我们定的是只定了两天。然后七月份的那时候，
2: 对，
4: 就是
2: 那段时间我们
1: 忘记是吧？
4: 对对，忘记。
2: 后来他们不，最后可能住了有一个星期沙发，就睡在厅里。
1: 哦、
4: 对，我是一直住在沙发，是纯粹的沙发客。
2: 他是纯粹沙发，他还有两个女生一起的，两个女生可能住在房间里。
1: 哦，
4: 对，
1: 大老爷们住沙发其实也无所谓啊，不像女孩子还得担心会被走光啊。嗯，
4: 不会不会。
1: 嗯，沙发客这样一个概念，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这个80后、90后所接受了啊。那说到这儿呢，也问问海星，海山哈、啊，直接把卫星和海山连一块儿了啊。
4: 朋友吗？
1: 问问海山，你本人是不是也特别喜欢旅行？
2: 对，是。我是从2011年就接触沙发客，
1: 哦，
2: 当时还不太了解这个。后来呢，就是参加了他们有一个线下的活动，
1: 嗯，
2: 因为国内有这种专业的沙发客的网站，
1: 嗯，
2: 当时他们组织了一次线下活动是在厦门，后来那个时候正好是休假呢，我说去看看，也没去过，去了以后，大概他们线下活动可能有60-70人吧，第一次见也是，之前呢，因为我们可能是在网上，
1: 嗯，
2: 有过那种联系，但从来都没见过面。去了以后呢，就觉得大家就跟一家人一样，而且本来我那次去就参加活动，可能完了以后可能要去，比方说周边去走走，或者去找找同学，然后他们这些沙发客呢就特别主动的、积极的，就是说邀请我去他们家，这是因为我是还是觉得不是太愿意麻烦别人，
1: 嗯，
2: 虽然我愿意去接待哈，但我觉得住在别人家可能会给人添麻烦，
1: 嗯，
2: 结果就是他们主动邀请去他们家，包括有一个大姐，她家是在武夷山那边，就带着我们去她家住，带着我们去玩，就感觉非常好，这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那次我基本上睡了有5个沙发，就换不同的城市，当时走了武夷山，第二站去福州，然后广州、深圳，后来回到北京。那个事儿就对我触动特别大，后来我就想回来我是不是要干点什么跟这个相关的事儿，因为之前可能也有想法想自己创业想干点什么，
1: 但没有找着合适的项目，
2: 没找到，结果我回北京，我是十月底，10月20号左右回的北京，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找到现在的地方，就特别快，找到以后呢就马上就开始装修，大概11月份不就开业了，从那个时候，最先开始我们那边是做的是一个户外的用品店，但我的名字还是叫沙发客，就是我是一个沙发客的主题的户外用品店，因为我喜欢户外，经常也出去玩，这样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方便，给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也会提供方便，但后来延伸到这个客栈这块也是偶然，也就是说毕竟做户外这块呢属于跨行，不是很懂，而且那个位置呢相对而言还是不太适合做户外，后来就转到这个客栈这块呢，也是因为沙发客，因为他们到北京来玩呢肯定会到我这儿来，因为我是当时算是就是在这一圈里吧算有知名度的
1: 元老级人物，
2: 对，来北京以后肯定要过来以后就是说来看看，
1: 看见大哥来了
2: 啊，对，来了以后他们肯定要住啊，来北京，要是住的地方，那我来的人多了，那我的沙发有限，提供不了这么多，我说那怎么办，等于是后面有库房嘛，本来是放衣服什么的，后来我说那个可以改造一下，改造成这个2层，这样可以住人，这样后来就正好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去年9月份刚开的时候，就突然一下来了好多人，就爆满， 哎，后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对，就慢慢扩大扩大，
1: 嗯，
2: 到现在，
1: 嗯，那户外现在还做吗？
2: 户外现在就主要在网上做了，
1: 啊，
2: 就店里这块可能会有一些样品什么，
1: 嗯嗯，就实体店如果开在后海，它是比较耗钱的啊，
2: 对，比较耗钱，
1: 嗯嗯。
2: 后来我觉得就是现在感觉就是说兴趣跟你的这个要做的事儿呢，有时还是有差距，
1: 嗯嗯，
2: 但现在做这个呢。目前来说，我觉得就是说，一个能交到朋友，而且跟之前的事儿还是比较相关，嗯
1: 嗯，
2: 也还比较有意思，
1: 嗯嗯，也是一次很有缘分的事情，而且那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沙发客这个概念了啊。
2: 我觉得我接触比较晚了，
1: 啊，比较晚，2001年那会儿那还叫晚吗？
2: 2011年，
1: 2011年，嗨，我直接抹了一个一啊。
2: 2001年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国内可能应该是从2008年
1: 嗯
2: 之后，
1: 嗯嗯嗯，
2: 最早好像。

0: 我听说是在广州亚运会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家沙发让你睡，通过这个好多人才知道有沙发客这个概念。
1: 嗯，这也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啊。
0: 对，国外因为它比咱们要早一些。
1: 嗯
0: 嗯，后来国内可能也就从那之后，从09年开始，慢慢才有的。
1: 出去旅行，大家伙儿都尝试过，在座的三位都尝试过这种啊沙发客的旅行方式。
2: 嗯，对。
1: 嗯，我相信三位也都尝试过非沙发客的旅行方式。
3: 没错。
1: 觉得这两个之间啊，哪一个会让你觉得更舒服？你更喜欢哪一个？因为它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3: 我觉得哈，你要是到外面住，我可能因为我是去过很多地方，比如说到上海的话，我有亲戚朋友在那边住，那我会肯定会住在亲戚朋友家里面。我会觉得，有句老话就是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1: 嗯，
3: 那不管是再好的亲戚，那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点，不是我家，
1: 放不开，
3: 对，放不开。我晚上呢，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夜市啊什么的，太晚回来会不会影响到人家休息啊？但那个夜市呢，又恰恰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你去错过的话，会觉得很遗憾。
1: 嗯嗯嗯。
3: 那你要是说去，比如说要去东北啊、哈尔滨啊什么的，你可能会住酒店什么的，但是酒店一住吧，一个是开销太大，可能像我们这种就是纯粹就是自由职业者的话，会算计每一分钱。那我去怎么以最好的一个方式去旅行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择这样是既经济又方便然后又温馨的一个方式去选去旅行。
1: 嗯，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卫星来说啊，也都经历过吧。
0: 对，
1: 之前不管是跟着父母还是跟着这个同学们出去玩，也都有过这个非沙发客的这种旅行经历。
0: 对对对，但是我自从来到这儿，我就觉得他们差异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像我们90后这一代啊，就是包括80末这一代，我们对新鲜的事物是比较向往的，还比较喜欢一些新鲜的事物。假如说你要去一个地方去玩，你只住酒店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新意。
1: 嗯嗯，
0: 而且像刚才那个他们说的一样，就是酒店花销太大了，不适合像我们这种找工作还有我们这帮年轻人自己出来玩，不适合。但是沙发客呢，它一个是经济，第二个是它就是通过在沙发客里住，我们会交到很多的朋友，这一点是其他地方都做不到的。对，所以说在这里边，在这住着半个月的时间，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包括现在已经和我的老板已经感情已经非常好了。
1: 称兄道弟了，
4: 他们就时不时，只要周末休息，有时候会去我那坐一起聊聊天，喝喝茶。
1: 嗯，你们之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这当时的买卖关系了，
4: 对
1: 对吧？
4: 对，现在就是朋友关系。
1: 嗯嗯嗯，不过凡事也不都是一帆风顺啊。我也听我们的这个编导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开客栈，
0: 嗯，
1: 海山也遇到了一些波折，也吃过亏，上过当。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必然的。对，是这样。刚开始你比方说从装修开始，
1: 嗯，
0: 从来没经历过，
1: 嗯，
0: 装修这中间的门道也挺多的。
1: 嗯嗯，
0: 但是比方说做阁楼，包括这些材料都买什么都不懂。
1: 嗯，
0: 那有些东西可能用的不太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坏了还得自己去修，这样。包括就是刚开始做，你比方说这个里头的床呀，床上用品都得去买。那刚开始可能就图便宜，去那些这种批发市场去买，回来后确实质量不好。而且现在好些人可能是那种过敏性的体质吧，对这些化纤类的东西特别过敏。先开始我刚开始可能没想到这么多，结果就有些人就过敏，就没法用。后来我就意识到，就是说这个住的体验，虽然我的地方不是很大，但是我一定要每个人住的要舒服，所以就尽量最后就现在全换成纯棉的，一定是纯棉的。
1: 嗯，
0: 而且就室内的环境，如果我们现在新装修房间全都是环保的材料做的，一定要保持室内干净通风。嗯，一定要这样。
1: 嗯，这个一开始因为也是兴趣使然，而且迅速上马。
0: 对，
1: 你说这个过程是很快很快的，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怎么把它做得很周详啊。
0: 对，
1: 但也是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吃亏，然后不断的这个吃一堑长一智，然后
0: 而且对这个经营嘛，经营肯定是有风险。
1: 嗯，
0: 刚开始做，因为赶上十一黄金周，就突然人很多。
1: 嗯，
0: 就觉得哎，这还不错。

0: 结果紧接着到冬天了，这就没人了。
1: 嗯，
0: 大概可能有持续了一直到春节前、春节后那个时间，那几个月就一直就人非常少。嗯，后来也是，就请教就是之前做过的一些前辈吧，他们跟我说这是很正常的，每年。像就是这种像北京啊旅游型的城市，如果你定位是旅游的话，每年肯定是有淡旺季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在淡季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做点促销啊什么的，旺季的时候你应该把你的价格是不是要加一些，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你这个冬天这时候的亏损。
1: 嗯，
0: 那今年我们就开始调整了，嗯，相对会好一些。每年应该是从四月份春天一直到十一月的上旬，这个时间，嗯，从十一月中下旬以后呢，可能就一直到春节前后，
1: 嗯，就比较萧瑟了，
0: 三到四个月，
1: 对，
0: 嗯，
1: 但我认为北京最美的还是这个秋天啊，
0: 对，
1: 金秋，
0: 现在是最美的季节，
1: 嗯，这要比春天美，春天有的时候它，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基本上就没有感受到这个春夏交替。
0: 嗯
1: 啊，就直接从冬天就蹦到了这个夏天了。
0: 对，
1: 你昨天可能还在穿羽绒服呢，因为第二天就已经热的，你不得不穿一个短袖了。
0: 嗯，
1: 曾经这个天安门上还有人拍过类似的照片啊，有人穿着羽绒服的，还有人穿着短袖的，同时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出现过，这就是北京。
0: 对，
1: 到了北京，从短袖过渡到长袖，刚刚过渡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北京最好的时候，
0: 这个时候
1: 也就是海山你的这个小院生意最旺的时候了。
0: 对。
1: 好，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感谢海山，
0: 哎，
1: 感谢马蓉，感谢卫星啊，谢谢，
0: 谢谢，
1: 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观棋不语真君子”，什么意思呀？就是人家下棋的时候，你在边上看可以，你别多嘴，在边上支招，挑马，挑马，踩他，或者车往前冲。这路人特别讨厌呢。如果呢，你支这招对这战局目前没什么影响，也都罢了。像开头啊，当头炮，把马跳，这人都知道。尤其到中后期，残局了，快绞杀在一起，你这支这招啊，能影响到战局，这就特别讨厌了。胡大海就是，哎，这俩人吓的，你说这么大个大漏招，愣没看见。他一着急就给支了一招，啊，他已经支过了，他又来一局。这回人家可受不了了，啊，你看被支这位，他没生气，对面那个一听，你有完没完呢？你刚才已经支过一招了，你现在又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不行，抄起棋盘，俩人就要动手。幸亏朱元璋回来了，立刻劝开。哟，对面一看朱元璋这态度特别的好，那自己也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呀。朱元璋又吩咐伙计上来新的茶点，请二位先生吃茶。这就坐下一起闲聊天，就问朱元璋他们在哪儿来。朱元璋说了，我们在徐州来。那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可知道啊？谁呀？就是襄阳起兵的西吴贤王朱元璋啊。朱元璋脸一红，那就是我。这位啊，叫李先生。闻听是大吃一惊啊，哎呀，闹了半天您就是西吴贤王，失敬失敬了。这赶紧上前跪倒，西吴贤王啊，刚才的事儿万望贤王宽恕，跟我吵架的那位莫非是二王兄胡大海不成？胡大海一听，得，这还认识我呢，哎呀，真不错，对了，没错，就是我。朱元璋赶紧用双手搀起李先生。李先生啊，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西吴王呢？李先生笑了，贤王啊，您在武当山真武鼎一造了反，各地的老百姓们就议论开了，消息早就传到我们广泰庄来了，人们啊，都把您给说神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一听您从徐州来，再打听您姓朱，我就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先王今日贵族踏见地，必然有事儿吧？朱元璋点点头，实不相瞒，我们是来请贤的。西吴兵到徐州，势力大见强盛，兵增数十万，为了整治三军，以力再战，我军元帅张玉见贤士，包举徐达、徐国显到我营中统帅三军。我早闻贵庄徐公才高志大，熟读诗书，文武全才，因此才带领我二王兄 到广泰庄来请徐国显。哦，哎呀，原来你们到广泰庄是为了请徐达呀。对对对，那么你们二位见到徐达了吗？西吴王苦笑着摇了摇头啊。哎，不曾见得呀，甭说见徐达，就连个宅院都没进去呀。哎呀，我就知道你们见不着，不用说，你们来三。